0: 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
1: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

0: 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美伊和调解方的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又称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意图何在？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能否找到妥协空间，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可能会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 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

0: 有用的或者说有利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如果说对话能够举行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当然了，从美国现在表态来看啊，确实还是两个特征，一个呢是继续表达对话的意愿，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源源不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威胁的口吻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美国一方面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一个所谓的国内政治问题啊，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将当前对伊朗持续的施压描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先手的证明。同时呢，美国也需要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切。所以呢，在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的，不能丢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伊朗进行施压并不是美国所要的结果，对伊朗施压只是目的，而换取伊朗的主动让步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才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呢，现在美国一方面表示很强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寻求同伊朗恢复接触和对话。当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
2: 中方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中方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中方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3: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巴人治巴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2: 中方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4: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

0: 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3: 再来看日本。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4: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3: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5: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

0: 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2: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3: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2: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3: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2: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1: 英国反恐警察处28号表示，此前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0: 根据英国反恐警察处的消息，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

0: 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有消息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1: 对于此事，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2: 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28号，中国商务部发布有关情况。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

0: 美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中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5: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4: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6: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4: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

0: 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时突然遇到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现在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常见。
2: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3: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2: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4: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5: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2: 记者发现，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1: 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一起来看。
7: 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8: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呢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7: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 专家介绍，

0: 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1: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
0: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专家介绍，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
2: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0: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3: 9月28号，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
4: 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神经中枢，包含操作系统、网络、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机器人所有的行为是否安全、是否受控，要靠神经系统电子架构来决定。
5: 那我们这套电子架构就是通过内生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给安全留下空间，给安全留下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是让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理智、更理性。
4: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开展多轮严苛测试，就算遇到关节损坏、网络攻击、病毒入侵等突发危险情况，机器人依旧可以正常安全工作。未来搭载国产神经的智能机器人将在化工工业巡检、食品智能质检、公共安全应急、高效产教融合等多个领域广泛推广应用。
6: 我们目前已经开放了199个场景，我们将来有更多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开放出来，用场景来牵引我们这个计算智能产业的新赛道。
3: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系列报道《1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7: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8: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
9: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他，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8: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10: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7: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11: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哪几个？
7: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11: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7: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

0: 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1: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2: 平时问 AI，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15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3: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15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0: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4: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0: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一段视频收获1000万播放量，并在1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2: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15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3: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0: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3: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

0: 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28号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屿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1: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2: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来看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我们先聚焦跳水赛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2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两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
1: 第9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大项持续稳定输出，优势项目守住阵地，不少年轻选手突破自我，延续多点夺金的良好势头。
2: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冷空气更加频繁，目前在中国和美国都会出现降雨降温，欧洲是一半秋雨一半秋阳。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拉开帷幕，今天内蒙古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明天北方的更多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降温过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出现下半年来的新低，像东北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不足15度，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北方的雨水更添秋凉，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将会陆续出现雨水，而在长江沿线雨水就更为持久。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是秋高气爽，那目前欧洲大部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秋意明显。在北美洲，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伴随雨水，气温将会持续走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5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7到20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7度。成都晴转阴，21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西雅图小雨，11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纽约阴转晴，15到22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6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首尔晴，14到28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5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9到17度，柏林晴转阴，11到24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苏黎世阴，14到25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雕漆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

0: 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76岁的殷秀云，从拿起刻刀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他不仅在传统的雕漆题材、山水、花鸟上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体貌与个性呈现上自成一家。1990年至1993年间，他曾被分配到景泰蓝壁画组做设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了景泰蓝工艺技巧以及壁画设计的特殊要求。1998年，殷秀云受邀为一座寺庙创作设计大型佛教题材的景泰蓝壁画。这次设计任务是殷秀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承载了他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煎熬。
1: 应该说2000年前后，这个住持就亲自到北京来了，当面谈谈，了解他的设计的要求。当时给我一个大概面积不是很大，也就不到20平米的这么一个幅画，我用了大概3天的时间吧，给他小稿全做成了。小稿他看完之后特别满意啊，后来说那你就赶快1:1的放大。
0: 当时的设计条件有限，可以利用的画板仅仅是一面宽3.5米、高2.7米的墙壁。所有的空间布局都需要靠想象来完成，整个工作难度非常大。
1: 把所有的这些材料组合到一起之后呢，从中间画起，把这佛像先画完了之后呢，旁边排列上这些纸张，左往左移，左边画完了往右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在脑子里，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你看不到整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你只能说一个在小稿上把握，另外一个你在脑子里边有它这种整个的布局的概念。这是真的，这是一个极难的。
0: 如何排列人物组合，如何处理线条的疏密，殷秀云熟忍于心。这得益于他早期对壁画的大量临摹。他临摹了87神仙卷，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数十年的绘画积累，为如此庞大的壁画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
1: 等到我完全画完之后，师傅过来审稿，一层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面积，所以我把这些画稿整个给它铺平了，都摆放好了之后，从高处往下一看，就是天衣无缝。
0: 初步设计稿得到认可，殷秀云成为了这次600平米壁画的设计师。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心投入到设计中。就在他近乎痴迷的创作时，一个意外打击降临到他的身上。
1: 这之前实际上我母亲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都已经86、87了，身体不太好，等于之前她一直跟我在一起，但是由于这段忙，我那家里边一间房子铺天盖地的全是各种资料、各种纸啊，就是让我母亲回她自己家了。回她自己家之后，我就忙着这工作。
0: 没想到这次分别后，与母亲再次见面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1: 到2000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之后呢，实际上因为她走的时候她是很伤心的，因为她是跟我关系最好，她觉得好像我最能够体会她，最能够理解她等她一去世呢，我觉得是我如果不是我工作特别忙，是吧，如果说我要是能够就是更理解他，反正我觉得他的去世是由于我的过错。坐在我那个门厅里边那面墙，我觉得他就向我就是过来了，所以我就不自主的就把脚伸出去想顶着这面墙。像我母亲是5月29号去世，后边就特别就是应该是天气又热

0: 阳光灿烂，可是我觉得全是灰色的。
1: 母亲的离世让殷秀云愧疚不安，她受到了很大打击。

0: 叫什么呢？说好听的事业心重，说不好听的呢，就是有点像工作狂。就包括现在，如果说我没手头没有工作做，我会觉得特空。
1: 直到2005年，壁画的设计工作才全部完成，前后一共用了8年时间。在这8年的时间里，画初稿的纸用了800多张，描图纸用了10多卷。在一张张的绘画过程中，殷秀云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心理阴影，迎来了创作上新的高峰。2007年底，北京工美集团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决定采用北京工艺美术4大名旦的技艺。殷秀云受邀参与了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的设计和制作任务。
0: 它就这个整个底下全都是图案，全都是雕刻的图案。一般的情况，我们的器皿是吧？我们都是在平面上，像这个屏风也好，它是在平面上，我们俯下身去做。而这个呢，它是比如立起来之后，很多它都是需要你站着去做的。站着去做的话，有些个地方可能我们就要反过身来，就像我们叫倒毛，这样才能够刻。由于漆这个整个这个摊儿的体积还有漆的重量，如果是要是倒下去，这些漆边上会给它叫炸裂了，就会掉了。所以说在制作上，它是有这方面的困难。
1: 对于殷秀云来说，这一次的任务极具挑战，一要体现工美特色，二要文化底蕴深厚，三要独具匠心，同时也要与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命题完美结合。
0: 这个困难应该是蛮大的，因为你看到现在看这么一件大的作品，在当时甚至现在来讲，它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作品了。光这铜胎就是将近200斤，要光上这么多的漆，这应该说是一个300斤的大鼎。这样一个鼎呢，是不能够按照常规去做的。如果说一般的作品，可能是它是分块，这样的话光漆之后雕刻，它不会耽误它漆变硬了不好雕刻。而这件作品呢，实际上它要分段来做。
1: 鼎为国之重器，在鼎盛中华的造型上，殷秀云选用后母戊鼎为原型。后母戊鼎形制雄伟，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鼎的正面，殷秀云以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进行再创作，手工雕刻出新中国的伟大时刻。左立面是长江，右立面是黄河，背面是中华赋的文字，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辉煌成果。
0: 最难最难的实际上就是这张当中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赋图画。我们过去的雕漆的人物，我就说了，一直是传统的，是一种非常小的，是吧，几刀就可以刻出来的。到最后呢，就是经过我们的改进，他可以把这个人物，他有一些个喜怒哀乐的这种表情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把一人物给雕的端端正正，甚至说美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些个人物都是全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这些个人物的形象。如果说差一点，那么这个作品前期再费了那么大的功，它是不成功的啊。而且人物呢是整个完成之后最后才能雕刻，所以说这个压力就特别大了。
1: 由于原作《开国大典》是用油画的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边缘并不清晰，要想雕刻，首先要对原作进行一次再设计，而且还要忠于原作。画面中人物众多，大小不一，雕刻时不能有一点差错，这对于殷秀云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0: 今天我仔细看了，我自己都觉得

0: 这还是挺震撼的啊，因为仔细看这些个人物，就最近的这个是朱德，他从整个帽子到他的下巴是2.2厘米，这么小的上边，你看看他不是平的人物的面部，他都是有这种起伏的，而且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所以这个雕起来那简直是真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你要让我再重复刻一遍，可能我刻不了。
1: 雕漆大鼎鼎盛中华，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耗时近2年才得以完工。在2009年第十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了特等奖，同时被北京市政府授予艺术珍品奖。这件雕漆作品也成为了殷秀云所有的作品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0: 我从进美校是1963年，到今年是60年了，我进入雕漆一直就延续下来，已经是55年了。那我现在呢，我是凭着自己的一点能力，因为我喜欢，如果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从爱好本身，我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学习一些个，我觉得这真的是义无止境的，做到老学到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面锅里面煮锅盖的镇江锅盖面。
1: 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
0: 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1: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2: 对，
0: 走进醋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2: 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我们在当地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钱兴的带领下，来到西津渡的锅盖面品鉴馆。镇江锅盖面因面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2: 面团好了就要洗，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3: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2: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3: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2: 三公分。
3: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2: 是啊。
3: 嗯。
2: 它每次的沉入，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3: 哦。
2: 你看我这边跳舞。
3: 好，我看一下。
2: 试一下看。
3: 嗯。哦，
2: 也是进度不一样，
3: 嗯，
2: 对，
3: 很有意思，
2: 一轻松，一到最后也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怎压，
3: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2: 对，
3: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2: 对。
3: 哦，
1: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调、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3: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2: 脚翘一下。
3: 这只脚，
2: 对，
3: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2: 现在你可以压，
3: 哦，这样子。
2: 对。
3: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2: 对。
3: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2: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
3: 为什么？
2: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3: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2: 对呀。
3: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2: 对。你看，你压的很
3: 平，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2: 这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3: 哦。
1: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

0: 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1: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2: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1: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2: 对，
1: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2: 对，一直要煮的。
1: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2: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1: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2: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当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2: 看它头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1: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0: 山姆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3: 哎，红烧牛肉，
1: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3: 肚子下面的，
1: 牛腩、
3: 牛腩、香肠、牛板肚、肥肠，就是猪大肠、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1: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3: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0: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1: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3: 这酱油和猪油。
1: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3: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1: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3: 同等的吧。
1: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3: 香干、韭菜花。
0: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扬起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3: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蒸着一个熬好的，给你尝一下。
1: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3: 就是
1: 香料的碎末。
3: 你尝一下。
1: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3: 香不香？
1: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3: 对，里面有八角，草果，桂皮。
1: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3: 有10几20种。
1: 10几20种？
3: 对对。
1: 要熬多久？
3: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是不外传的。
1: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3: 有每家的特色，
1: 就是这个酱油。
3: 酱油。
0: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2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1: 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个人是点了3种不同的锅盖面。
3: 对，
1: 您的是？
3: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3: 对，小时候吃的。
1: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3: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4: 肉丝面。
1: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4: 好的。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尝。
3: 尝一下。
1: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

0: 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嗯，好吃的，
1: 好吃吧？
0: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嗯，
2: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青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0: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1: 10岁左右，70年代吧，
0: 差不多70年代。
1: 70年代
0: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1: 2两2票，8分钱。
0: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1: 粮票，3两2票，1毛1。镇江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0: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3: 熬得更好，
1: 熬得好，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品种多了。
0: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1: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做下来。
2: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0: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4: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是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了。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0: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4: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饭跟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0: 对，非常香，
4: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2: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5: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登临南山上，听离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6: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2只柑橘和1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

0: 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地，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1: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慎之的建陵。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2: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1: 对，
2: 大概有多少米远？
1: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2: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1: 它叫麒麟。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2: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1: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0: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鹿，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2: 我看天鹿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1: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神道柱。
2: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1: 8个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2: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1: 相对的，
2: 但是他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1: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0: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2: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0: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不失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

0: 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和北魏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西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是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隐寺。
1: 这牌坊上面写了2个字叫招隐。
2: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2: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隐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1: 哦，
2: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1: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2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2: 啊？我们这个2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隐寺有关的3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0: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2: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读来到我们镇江，到招隐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招隐山空意代工”，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金社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于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招隐寺。
0: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1: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2: 对，
1: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2: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嬴隐居的这个招隐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嬴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嬴经常会带着2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嬴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

0: 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鹂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嬴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1: 戴嬴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嬴留下了15部名曲和1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静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2: 清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1: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3: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1: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1.5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5: 老师你好。
1: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5: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2: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5: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
5: 哦，
2: 籽粒饱满，
5: 糯米本身呢？
2: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5: 哦，柔绵。
2: 对。
5: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2: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1: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5: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2: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5: 哦，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2: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5: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2: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5: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2: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实时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1: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6: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

0: 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1: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0: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1: 对。
0: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1: 对。
0: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1: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撒。
0: 酒药大概加多少呢？
1: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2: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0: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地吐泡。
1: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是什么？
1: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0: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1: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2: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0: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3: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0: 这边就是麸皮。
3: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醪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
0: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3: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0: 就是这个。
3: 对。
2: 乔贵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使酒精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0: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3: 对。
0: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3: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拌成了整体醋胚。
0: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3: 对，
0: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3: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集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到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到6天的时间。
2: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贵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0: 眼看是看什么呢？
3: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得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0: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3: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感觉一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0: 看闻还有什么？
3: 摸
0: 是摸什么？
3: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0: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3: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渗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醋胚的状态。
2: 乔贵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1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翔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0: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

0: 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1: 对，
0: 嗯，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1: 对对对，它进口酸，韵、嗯、后甜，回味香。
2: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五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炎陵镇有一个以稻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0: 摄制组来到了炎陵镇的西周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周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2: 西周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0: 谢老师你好。
2: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洲。
0: 谢大叔啊，那在西周村使用稻鸭共作的农田一共有多少亩？
3: 稻鸭共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哦、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0: 你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次到2次农药。
2: 谢同洲告诉我们，稻鸭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鸭共作技术，炎陵镇西周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0: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3: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哦、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他们鸭子都会等在鸭窝里面。
0: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3: 对，就这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0: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3: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吗？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2: 西周村的稻鸭共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6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0: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3: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嗯、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0: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3: 这个鸭子呢也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住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0: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3: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

0: 重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倒鸭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采摘能力也相当好。
1: 稻鸭工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舟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四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舟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2: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0: 哎，可以。
2: 嗯，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0: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哦，大家尝一下吧。
2: 好，
0: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2: 嗯，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0: 是的，
2: 嗯，
0: 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哦，
1: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2: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
3: 对对对，嗯嗯。
2: 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
3: 对。
2: 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
2: 嗯。
4: 差不多，我本来一样的。
2: 哦，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3: 我家里面8亩地，对吧？
2: 嗯，8亩地。您家是
4: 十一亩地。
5: 11亩地。
2: 哦，10多亩地。嗯，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4: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3: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
2: 对吧？
3: 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日润分红。
2: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3: 大概2万来块钱。
2: 每年是吧？
3: 哎，每年，
2: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3: 对，嗯。
2: 哦，那现在呢？
3: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1: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6: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
7: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们。
6: 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

0: 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
1: 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
0: 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
0: 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3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9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

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

0: 院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1: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第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2: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1: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书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他没有睡意，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2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3: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1: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4: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1: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 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

0: 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1: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我们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那个封闭啊，包括紧急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做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涿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2: 毛泽东3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0: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3: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下午5点整，50门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4: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0: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1: 塔山之战呢，可以说是辽战中间的一场恶战，6天6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

0: 打得很顽强。
1: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0: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成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啊，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1: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2: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啊，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1: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10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0: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1: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宜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清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1: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

0: 版面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1: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0: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2: 当时条件啊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0: 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中。我在想，你能不能把提成降一成？我这边呢，也只收一成作为技术指导费用，这钱给你，然后化肥、农药大家均摊，这样子的话，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1: 苍龙啊。 我是不是对你们两口子太好了？啊，你现在在跟我谈条件？
2: 不不不，不是这样子。
1: 是什么样子？
2: 表哥，我，哎呀，苍龙啊，他现在在村里面很没有威信。
1: 我说跟我说了，黄文秀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还得研究。
2: 哎，他就是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
1: 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嗯。
2: 我跟我叔反映了，
1: 他们之前写了篇文章，叫什么“新化建议”，哎，后面又连线了全县的第一书记，最后又改名叫落叶建议。他黄文秀是谁呀？啊，一不请示二不汇报，就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就像代表整个落叶县了？啊，还到处散发，哇，搞得很轰轰烈烈。我跟你讲，这个动机就是有问题的。哎，我把这件事跟我叔说了。
2: 我叔当时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0: 我把那文章留给我叔了，这就是证据。行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前面说的那个事情，
2: 如果以后卖琵琶不用我，那也行，啊，
1: 不就是一年几十万块钱吗？啊，还当个多大的私人呢吗？
0: 哎，表哥，哎呀。
2: 要生气，昌龙他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会不用你呢？琵琶还是要你卖，韩冰他们都听你的。昌龙啊，他只不过是想参加合作社，
1: 还用我？那就是老规矩，合作社的事情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让我叔给他们泼点冷水就行了。哎，行了，你们早点回去吧。哎呀，
0: 谢谢表哥，你慢走啊。
3: 你输，不是我就卖，什么狗脾气！老公，不要让他卖。
4: 听你表哥这语气，是有你舅在撑腰，那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0: 那又怎么样？你是我老公哎，你讲不要他卖就不要他卖，
4: 不要他不得。 全县种枇杷的都是他股东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枇杷贩子都攥在他手里面。老婆，干脆我们不干了，得不得？走！啊， 喂，哎，
0: 水果还没有吃。吃。
4: 这不能浪费。
0: 哟，哎呀，怎么好端？我给他打电话啊。

0: 哦，黄书记，我跟福二人在阵容里面有点违。
1: 什么？哪个？为什么要砍琵琶树嘞？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3: 怎么？
2: 表哥，有人砍琵琶树啊！我们要先回去喽。
4: 谁呀、啊？那么大胆？
2: 长茂那几个听说不成立合作社就不动了。
4: 啊？多少？
2: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要先回去喽。
4: 那条路能走吗？
2: 前几天不是停了一个礼拜了吗？黄书记带人又垫了垫，得可以走了。
3: 哎、走了，
2: 我先走了，表哥。啊，走。
5: 杨叶博，那边有几颗？
6: 不多，大概有两颗吧。
5: 去看看那边。
1: 不能砍呐！不要砍树！谁让你们砍的嘞？
7: 啊！黄书记，
3: 你们砍
8: 过来了没？哎，
7: 结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发钱了吧？
8: 我要怎么讲你们？啊！这么好的树，现在正是结果可以赚钱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如果我们再晚来一会儿，你们知道今天的损失有多大吗？
7: 让我上来。
9: 哎哎，你慢一点呀、
7: 啊！你就不要上来了。
10: 喂，罗姐，
9: 黄书记啊，那个马主任来了，现在上琵琶园去了哦。
11: 哎呀，怪我啦，我这个嘴有点快，是
10: 没事。
11: 他们马上就到了、哦。
10: 嗯，我知道了。
12: 那边肯定有三颗。啊、哦，那边有七八颗。啊，一共这些十多颗吧。
9: 十多颗哇、啊！啊，
1: 可惜的吧，你们乱搞，搞什么？看都这样还乱搞，
8: 都别走了。
12: 可惜不可惜
8: 啊？啊，一会儿县里马主任来了。
6: 他们怎么会来这么快？
9: 哎，你们看我们干什么？跟我们可没有关系。

我干你们了吧。你们商量的事了，王主任病了，害得我村村里的恶人谁都不给我好脸色看。爸，老少爷来不给我了啊！你不是动口水的吗？那我要是连个老婆都讨不上，哎，这个风水有什么用呢？再说了，想起那个黄主任，我心里有愧的呢。要不是我们把这个路拦断了，人家也不会被人杀的。现在我们成了外人吧。是个人到坟头上都要推，那你们谁的门？我心里痛啊，爸爸，爸爸，爸爸。

0: 就是这里啊。
1: 是，这个地方我来过。
0: 这个黄文秀啊，就知道搞表面功夫，这点魄力都没有。
1: 叔，听说这个坟是有咒的，
0: 那就查嘛。是哪里发的？有没有过期？总有一条能给他弄出去。走吧。
2: 砍琵琶为什么不通知村两委来啊？

0: 你们忘了当初都是签过合同的，不像话，真的不像话呀！黄文秀，你这个第一书记是怎么当的呀？现在人家到处都在想方设法的脱贫致富，你到这里，你倒砍树！
1: 砍树的人处理了没有？马主任，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自主权。
0: 自主权？破坏生产的自主权啊！且不说这些是经济作物啊，你就是个普通的树，也要报林业部门审批才可以砍的吗？没有经过审批就砍，这就涉嫌违法。小张。
2: 打电话给他们派出所，叫他们来两个人。不行啊！之前，马主任，你听我解释。第一，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耕种和转换农作物的这个自主权，这个不犯法。第二，这个责任田不是林业用地，也不涉及环保。您刚才也讲了，这里种的。 都是经济作物，不归林业局管。当然，我们的工作有失误，我们检讨。您要批评可以批评我，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村民，这样不合法。

0: 那好吧，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你们村处理，但是具体的情况你们要写明，明天开会以前报给我。另外啊，其他村的这个琵琶争执都搞得有声有色的，你们村呢怎么样？争执了多少啊？我们今天下来就是来抽查这个事情的，希望你明天给我们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 马主任，这个事情我确实很惭愧，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村民的积极

0: 你们是夫叔啊，黄文秀。
1: 老婆，
0: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连夜给他们一个动员，叫他们把树枝搞上去，要不呢你就连夜写检查，明天交给我，你看着办。
2: 舅，这个事真的不怪黄书记的吧？
0: 舅什么舅，公事公办，不要扯私人感情。今天要是没有什么进展，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3: 听懂了吗？怕什么？
4: 你怎么不讲呢？

0: 王书记，王书记，你睡觉了吗？
1: 没有，进来。
2: 哦，好，我和昌龙过来。
1: 昌龙哥。
2: 这是家里炖了一些汤，你拿去喝哦。
1: 谢谢啊。
2: 这么晚还没睡啊？你在做什么？
1: 不是让我写检查吗？
2: 检查什么啊？我们可以告他。
1: 告哪个？
2: 马万里哦。

0: 他指挥寇，长龙，把你知道的都讲给文秀书记哦。
1: 华书记，这个事是这样的嘞，提拔推不上去，真的是不怨你。这提成太高了，可是这里边有两层是给马万里的。

0: 哎，丽玲，你们村种了多少？我们村以前没有这个项目，群众的积极性也不高，不到20亩，你们村呢？我们村也不多，20多亩。
1: 我们村没有，现在啊，我们不缺项目，缺的是劳力。哎，
2: 我们村富裕，劳力多啊，给你输出点，使命就得。
1: 行啊，我们这正招工呢，要求出众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男女不限，一个月3000，还包吃包住呢。
3: 说好了，
4: 齐志远，你们推了多少？
3: 我们多，30多亩呢，就是种苗贵了一点，折扣房保收购，还要加提成20%，大家都觉得不合理，不然还能再多一点。
2: 对啊，加价20%，凭什么？他们收购，他们定价，然后还要加价，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0: 是，那个韩老板说，是其他费用，就其他费用是什么呢？跟老百姓也不好解释。
2: 就是。
5: 哎，文秀，你们村推了多少啊？
6: 零。
5: 怎么会是零呢？
4: 这可是马主任他侄子主推的项目啊。
6: 我不管是谁主推的项目，反正我是没有推出去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哎，春燕，你刚才讲的韩老板是韩冰吗？
2: 是啊，你们村他没去哦。
6: 去了。
4: 对了，文秀，我们那个乐业建议的事成了吗？
6: 还没。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全县的第一书记，准备把这个征求意见稿发给他们。小杨还在干这个事，
4: 已经弄好了，我这都有了。
6: 还真是啊，
5: 我看看。
6: 小杨没跟我讲哎。
5: 这印就印吧。但是意见没有全部汇总上来，名字改了不太好啊。
6: 是啊。
0: 哎，怎么都坐到后面了？往前面来，往前面来啊！
2: 不用。
7: 快点，都坐前面来。文秀，你带着头，带大家上前面来。快点，马主任又不是外人。
5: 来，坐。
0: 今天呢，我们开个圆桌会议，内容就一个：推广落实枇杷种植，报报数量，讲讲经验，说说困难。大家不要拘束啊！

0: 黄元俊，你长不长记性？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你姐雇了下岗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蓝双姨，昨天我去我爸妈坟上。
0: 你这大孝子，你去你爸妈坟上，你怎么不住那儿啊？啊！没事，你爸妈好好聊聊啊，怎么让你啊家财万贯赚大钱？
1: 你听我说吧，
0: 我不想听你说。你说什么呀？啊！你这个没脸的、没脑子！

0: 大姨去世，
1: 你答应迁坟？
0: 我答应迁坟。
2: 今天呢、啊，我要表扬一个人，就是黄文秀同志。北泥村翻山越岭运琵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啊，对对对，你们各村都参加了。这件事啊，不光是在你们新化镇，在全县轰动很大，影响非常好。不光是北泥村动员起来了啊，你们新化镇所有的第一书记都组织带领党员去支援北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我们新化镇的领导班子是有凝聚力的，说明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广大的党员是团结互助的，说明老百姓啊对脱贫攻坚是支持的。来之前，县委部书记呢专门给我打电话，他说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要表扬一下北泥村和黄文秀同志，我们大家为黄文秀同志鼓鼓掌。
3: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别揪我。
3: 哎，黄艳君啊，买新车了？
5: 没有没有，我给金凤他们俩买的。
3: 你买的？
5: 对，给他们俩上学用的。
3: 你们俩有事情啊？
5: 那个书记在吗？
6: 黄书记跟支书到镇上开会去了，开琵琶会，哎，听讲要挨批哦。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报报数字。
7: 黄文秀同志，你们村今年的琵琶增值数字是多少啊？
8: 报告马主任啊，我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村今年增种琵琶的数量是零。
2: 嗯，昨天晚上不是让你整改吗？一点都没有增加。
8: 其实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的积极性都不高。
2: 这是为什么？前几天你们还轰轰烈烈的，怎么突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8: 因为没有了公平公正啊，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

0: 马主任啊，种枇杷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够脱贫致富的产业，我们也非常愿意要增种数量，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要把非法弹拨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1: 什么非法弹拨？越说越没边了啊！你们村的事情会后再专门讨论，我们继续开会。
2: 你站起来干什么？啊，坐下。轮到你讲话了吗？黄一修同志，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到底是谁在盘剥农民？你说清楚。
0: 好，其实在开会之前我们也都在讨论啊，那些到各村签合同的经销商，他们在合同上是要明确写收购的时候在基础价上要加20%。马主任啊，您主管这个项目，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20%到底是什么，是给谁的？

0: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不光是我们百宜村没有积极性啊，可能其他的村子积极性也不会太高啊。什么20%？哪里？怎么回事？这是我不知道。黄文秀啊。 这个20%是谁提出来的？有证据吗？
1: 有，巴主任，我这里有跟韩冰韩老板前两天刚刚签订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的写了，在基础价上加20%的其他费用。

0: 这不像话！毛利，这20%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钱？你跟大家说清楚。
1: 毛主任，这事我不知道啊，这都是他们经销商搞的。我会后去问一问。
0: 你是枇杷推广办公室的副主任，这种事情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
1: 我真不知道，我们就负责推广和销售，在经销商、药厂还有市场间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
0: 仅仅是牵线搭桥，你这个副主任他就不合格。县里面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是全面指导从种植到销售，乃至最后结算所有环节的工作，光是牵线搭桥啊！你们办公室会后把这件事情马上给我查清楚，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花在哪里了？如果不合理，必须取消。
1: 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领导批评的对。 我们一定认真改正。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产品销售啊，存在很多的猫腻。啊，你如果都摆在桌面上来谈，那肯定不合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笔钱，那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连产品都推销不出去。这就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2: 有时候呢，不得已而为之。请领导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3: 不用调查，我们有证据，拿个钱就是给你拿去了。
1: 你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啊，说。
3: 他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住什么？坐下。你就是那个农占山吧？
0: 对，我叫农占山。我们有证人，
1: 那叫他来。
4: 王超。

0: 猛哥，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我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你拿20%回扣的事。
1: 你混蛋！叔，我拿出来，我没有拿钱呐，这都是他们合伙在陷害我呀！你坐下，坐下。
2: 我就问你一句，这20%，你是拿了还是没有拿？
1: 马主任，

0: 他现在这个事情，
1: 你拿了是吧？
0: 我，
1: 你拿了是吧？骂完你啊！
0: 你好大的狗胆啊！
1: 于站长，叫派出所来两个人，把他先给我看起来。
2: 干什么？哎，干什么呢？
3: 拦着我干什么？
0: 我要去自首。
4: 你跑不了。
0: 自首好啊，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3: 莫书记，
0: 马万里是吧？
3: 我知道错了，我自首。
0: 好啊，这两位就是纪委监委的同志，要自首，你就跟他们去吧。

0: 领导，
1: 有什么事吗？
0: 事情的经过都在这上面了。
2: 好，你跟我们一起。
3: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
4: 今天，纪委监委的同志找我汇报，
3: 说有很多第一书记向他们反映，我们县琵琶收购环节有吃回扣的现象，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个马万里。因为你们今天有这个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来了，正赶上他要自首。
4: 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纪检监察部门去处理吧。
3: 我来可不是为了处理这个马万里啊，我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是为这个乐业建议来的，听说是你们新化镇的第一书记发起的，是吧？
5: 对。莫书记，我是起草人之一啊。我们想叫这个乐业建议只是一个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征得县里绝大多数第一书记的同意。哎呀，这个情况我接受批评啊。
3: 哎，不是批评，是讨论。
4: 这篇文章是昨晚马主任转给我的，
3: 我连夜看了，很激动，很受启发呀。这里面的材料很详实，证明我们县的第一书记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是进行了认真思考的，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啊。如果你们大家都同意，我建议就用这个名字。现在看，全面脱贫以后，怎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农业怎么发展才能更强？农村怎么发展才能更美？农民怎么发展才能更富？这些都需要我们所有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你们年轻干部们认真思考的。回头啊，你把电子稿发给李秘书，做个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全县的第一书记。
5: 好。
3: 这里面有些观点很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来在第一书记培训的时候作为一个专题讨论一下，可以启发思路啊。
6: 那太好了，我们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呢。
3: 对，是要广泛的征求一下意见，尤其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们的意见。这里面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同时兼顾了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重要的是，对参与者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合理的，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充分的照顾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了农民的意愿。

0: 兼顾了各方的利益，这个主导方向是正确的，是一篇好文章啊！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开专题讨论会，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 尤其是多搜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和农民群众的反应，在讨论会的时候，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做到啊？
1: 能。
0: 好，那么下面就继续你们的会议吧，老马，还是你主持。
2: 好。 首先呢。 我要做检讨，这个马万里啊，是我的堂侄，但我呢对他过于放任，对于他今天犯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以后我会向组织做详细的说明，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问题虽然出了，但是工作还要继续。去掉马万里寒战的这一部分。
3: 积极性应该会有提高吧。今天呢，我先不要这个数字了，大家回去宣传一下，一个星期之内再把确切的数字报上来。马主任，我有一点担心啊，如果马万里的这个事情查实以后，这个枇杷的销售链可能就会断了，那麻烦就大了我。
2: 当我们村现在的规模一年也有100多万斤的产量，办法总会有的。如果事实真的像你们举证的那样，不管是谁，我们总不能让腐败卡住脖子吧？啊，<笑>我和穆书记啊，回头跟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联系一下，再想想办法看。那太好了哦。
4: 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跟厂家去联系，那就省去了中间环节，那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再增加呀。
5: 是。

0: 哎，老公，今天外面啊，这鬼天气，不知道怎么讲那么热。哟，你在干什么啊？哎呦，
1: 我就是收拾一下，你去哪里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去给黄主任送猪肉啊，这一路上，哎，你收拾我的衣服干什么？你收拾这些做什么呀？
1: 那箱子里面，还有这个箱子，都是你喜欢的衣服、钱、存折，还有首饰这些东西，都放这里了。
0: 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1: 老婆，我对不起你，我把你表哥还有你舅告了。
0: 什么？
1: 昨天晚上，你舅让黄书记写检查，我真的觉得黄书记是冤的，我就把收回扣的事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今天我又到镇上当面揭发了他。
0: 我舅嘞？
1: 你舅根本就不知道你表哥收回扣，还是蛮生气的。
0: 然后嘞？
1: 然后就被带走了。
0: 我舅被人带走了。
1: 不是你舅，是你表哥。
0: 啊，你是个混蛋吗？

你真的是混蛋！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要你把我舅告了，当初不是我舅救的你吗？把你种琵琶，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一把。

0: 你将走，你让我怎么办？啊！那你让我有脸回娘家吗？老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喜欢的衣服、首饰和钱这些东西。
1: 还有鞋子什么的，等一下我再收拾收拾，都给你放车上。车，你也开走。你竟然要和我离婚！我的天哪！你竟然要和我离婚！啊！蒙长龙，你有胆子，居然真的要和我离婚！
2: 告了你表哥，可能会牵扯到你舅。我是罪有应得的。你是不是傻？你哭什么嘞？
1: 我问你啊，是他们跟我亲呢，还是你跟我亲？
2: 老婆，福爱。
1: 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亲，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你亲？跟你都睡了几十年，我走到哪儿去？

0: 现在的蓝旗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这几片了。
1: 从新手到熟路，
2: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3: 合作社成立之后，
4: 培养几个销售人才，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
5: 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6: 黄书记，
7: 那永泉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9集。

0: 你猜？怎么了？你猜我为什么要往前走啊？
1: 为什么往前走啊？你来看看我仪表盘上的公里数。哇，25,000！这幅快快来！你们过来，快过来！哎哎，25,000！25,000！啥？哎，正好25,000！我正好2万5。我看看，
2: 我刚刚才在那边看是25,000990。
1: 所以我就往前开了一点，正好是25,000！耶，
0: 正好25,000！你这走了是长征路啊！
3: 你知道洪帅精英太强了。
1: 一鸣，哎，
0: 今天恰好是我们下乡一周年。
1: 多有意义！太有意义了！来，
0: 敬个掌！耶！来！耶！耶！这个好好吃一顿，
3: 好吃，好，走走走，帮我拿好啊！
0: 走，
4: 关门，走。来，嗯，
2: 尝尝这，
4: 给我点牛肉干，大了吗？
3: 点了，
2: 忘不了，马上到。
4: 来来来，
2: 喝点什么？啤酒还是白酒？
0: 讲真的，今天真的是应该喝点酒，哎，庆祝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要开车。 算了，就喝饮料吧。来来来来来，喝饮料吧，喝饮料吧，来，为了25,000，为了25,000，好。
5: 饮料都没意思，我这很久都没有喝酒了。
6: 大家都一样。
5: 明天休息日，真应该喝点，要不我们去文秀那，明天早上再走，得不得？
0: 好啊，那我们就打包嘛，然后带到我那里去，我那里又近，又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
5: 得吗？来来来。
0: 庆祝我们的文秀还有立明下乡一周年，同时也庆祝文秀走完第一个25,000公里。来，
7: 是长征。
5: 对对对，长征。
7: 来来来，干了啊，干了。
0: 来，立明。
5: 好。
7: 文秀，你怎么对长征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呢？
0: 其实不只是那段历史啊，我对那一代人，对他们的青春。 对他们的追求，简直是特别崇拜。哎，我经常在想啊，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要早熟啊？我记得第一次念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的时候，我整个人感动到不行。那年其实毛主席也才32岁啊，但人家想的是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8: 携来百里从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主席在诗中说了这段峥嵘岁月，也就20来岁吧。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啊！
9: 好，好，好，好，
10: 说得好，说得好。
8: 可是这。 风华正茂，我们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可是这书生意气，除了在文秀身上。

1: 也就难得一见了，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是在搏一个万户侯，可耻，可悲呀！哼，与其这话说的挺刺激人啊，我们都是青年干部，可是。
2: 要是谁要说没有进步的心，我觉得这是小话。我们要当的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官。可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像套话。这个要怎么说啊？这个
3: 文秀，你学历最高，你来说吧。
2: 都是自己人啊，都长心里话。 我来北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选择的，但是我最后呢，选择了回我们自治区当这个选调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组织部备案的，某些条件比公务员的待遇还要优厚。从这个政治上来讲。 可以说是前途可期啊！我家老家在田阳，穷。人穷呢，就特别渴望公平。我念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将来想当官。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当官了，给我一个乡。 我就要把这个乡变成乐园。如果给我一个县，我就要把这个县变成乐园。我今天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当然有这个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含义啊，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我想看看我王文秀。
3: 能不能把一个村变成乐园？乌托邦？这还真不是乌托邦，板尼村现在啊，已经非常接近乐园了。没有，还差得很远。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改善了，贫困人口也越来越少。 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啊，也慢慢的在增强。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是富裕，当然我讲的这个富裕啊，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有一超的脱贫标准，是真正的要让所有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老去。 他们都不会再为了经济而发愁。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啊，要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身在乡村，放眼世界”。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建设啊，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等这些硬件设施，也都要完善起来。 要真正的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这个才是我心目当中的乐园。
4: 说得好，说得好，
1: 不是你说的太好了。
2: 不要这样，
4: 来，
1: 来，来，
4: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5: 哪个来了？谁来呀？
6: 是哪个来了？
7: 谁来了？
8: 你们好，你们是？
9: 您好，请问哪位是黄文秀同志？
8: 我是。

0: 哎，你
1: 你们
0: 好，
1: 是？
0: 我是广西台的，我们呢正在做一档反映第一数据世纪的节目。
2: 哦，电视台来采访文秀的。
3: 电视台。
1: 和县里的宣传部都向我们推荐您，您看、您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4: 方便方便，你们来的也太巧了。那这几位也都是第一书记。
5: 你好你好。
4: 但是，麻烦能不能先把车停停好啊？
5: 好的。
4: 谢谢啊。哎，来。
5: 坐着。
4: 你们来的也太巧了，我们正在聚会哦。今天是我跟韩立明，那就是这一位啊。
6: 是我，我是韩立明。
4: 是我们两个下乡一周年。哎，你们要是没吃饭，就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啊。
1: 我们就下乡一周年了，要不您就给我们讲讲您这一周年的体会吧。
4: 体会啊，好多、哦。要是用一句话总结啊，我觉得就是从新手

0: 请进。
1: 厂部长，昨天的杂志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三个的请战书，我们要求啊要到扶贫第一线去。
2: 厂部长，让我们去吧。

0: 院长，文秀，莫书记来了。莫书记，文秀，莫书记，莫书记您好。来了，
1: 你好，穆书记。不是，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
1: 雷厂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的支书，雷厂长。
1: 你好，你好。
0: 雷厂长这次啊是专门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1: 顺便呢，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枇杷园。欢迎欢迎，支书，给常务部打个电话。
2: 哦，我现在联系他了。黄文修同志啊，我呀，要向你正式的赔礼道歉。由于我的这个家族观念呐，放纵了马万，偏听偏信，在这里向你做检讨啊。
3: 哪里，马主任，您千万不要这样讲。
2: 县里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也在讨论。都讲您大义灭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以后都要跟您学嘞。
1: 哎呦，千万不要跟我学习啊！这不，我和莫书记特意把我们的老同学请来，这一次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哎，
2: 所以您三位是同学？
0: 对呀。
1: 对啊，
0: 我们三个都是广西农校毕业的，啊，我比他们晚几届。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以前呢这里就有两座坟，所以路就会比较窄。那现在坟迁走了，这里是宽敞了，然后这边路呢，我们多出了0.9米，平时雇一辆大卡车就没有问题了。
2: 哦，这个路都要这么加宽吗？啊。
0: 除了这一段，其他的路段还是按照产业路的标准来修，每隔500米会有一个会车的区域。毕竟除了这个季节，其他时候大车也不多，都加宽，那太浪费了。很好很好，
2: 回转账，领我们去枇杷园吧。
3: 好，哎，支书，长龙哥联系上了呢。
4: 联系上了，他在前面枇杷园等我们，我们接着上去喽。
3: 莫书记。
4: 你跟马主任把雷厂长请来，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增种枇杷了。嗯，哎，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您只要人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3: 你们那个关于合作社的文章，莫书记啊，介绍我看了。你认为我们也可以采用企业家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方式吗？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中间恐怕要加一个环节，就是收购跟运输。雷厂长，像你们那么大的企业，这个用料量肯定相当的大，光我们一个村的产量肯定是不够的。那这个收购跟运输就更关键了。我想可以把它分解一下，收购呢由村集体负责，然后运输可以专门承包给一个运输或者是物流公司。
2: 当然也可以一试一议。呵呵，
4: 你的小账算得很精啊，收购这块油水打得很大。
3: 其实我主要是想安排一下村里的这个青年劳动力，培养几个销售人才，向外向型拓展。如果是合作社的方式来合作的话，那这个定价权不是还在厂里面？
0: 看来你对这个事情早就思考了。
2: 是，我们村两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初步的制定了一个方案。等一下回到村里，我就拿给两委领导来审阅。哎，这人我还不知道请不请得来，你这边就做方案了。莫书记，你出马肯定得呀。
4: 不错嘛，这果园啊，管理非常好。
2: 我们昌龙哥是种枇杷的专家。 哦，莫书记，雷厂长，我们要不到上面去走走看？哎，好，
4: 去吧，
2: 来这边，
5: 慢一点，慢一点。
2: 不是我们自己吹哦，我们昌龙哥就是自治区农科院的那些专家来参观以后都佩服他。
5: <笑>
2: 我们计划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果园管理这一块就由昌龙哥来负责。嗯嗯。除了我们村，其他村也由他来负责。
5: 其他村，
2: 慢点。合作社不就你们一个村吗？
5: 一个村的产量哪里够？跟你们企业合作，我们要保证你们的需求啊，会让其他的村子一起加入到合作社里面来。
0: 哎，不对吧？
1: 他们都加入了你们的合作社，那么你们这一块那利益也太大了吧，等于是剥夺了其他村的利益了吗？
3: 那不能那么干，加入的各村集体和种植户跟我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当然收购这一块由我们村来负责。至于说果园管理，如果其他村子也有像昌龙哥这样的能干人，那他们自己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做出一个模板，然后让药厂来跟各村签约，这合作总社也由药厂来主导。哦，
2: 这个办法可以考虑。
1: 收购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你们村有这样的人才吗？
3: 这个确实没有，得要外请。我们村呢，收枇杷一直是跟一个叫韩冰的人联系。哦，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是附近所有枇杷商里面能力最强的，人品也还不错，所以我们想跟他合作。
1: 韩冰，啊，这个人我记起来。这次马万里的事儿啊，纪委在调查过程中，他提供了很多的情况。
4: 王书记，哎。那个马万里将来会怎么处理呢？我想打听一下。哦，
1: 马万里是你老婆的表哥？
4: 是的吧？自从上次揭发他之后，我老婆娘家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断了联系。可是我老婆，她就是惦记这个事。我是不是不该问呢？
1: 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能答复你的也都是公开的消息。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怎么处理要等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能定。
4: 那你觉得会怎么处理呢？
1: 一切都由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吗？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5: 莫书记，有个问题我必须先让你汇报一下。哦，韩冰是我爱人的妹夫。文秀，你这么计划不要因为我的原因。
3: 当然不是，能不能请来还不知道，只是信用社的两位领导说跟他很熟，答应帮我去说说看。
1: 好，如果他答应的话，你们呢，在最后一定要把详细的情况专门向我汇报一下。
3: 好的，领导放心。
4: 一定的吧。
1: 哦，哎，王兄，你们村那个砂糖橘发展的不错，怎么没成立合作社？
3: 它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生产技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销售环节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出口。我们也在联系几个大的电商平台和大的水果批发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大的突破。
1: 县里正在搞一个水果保鲜基地，你知道吗？
3: 知道，我们也在联系，反正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出口。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必然对销售环节会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这真的是一连串的难题，需要慢慢摸索。
2: 莫书记，你们这第一书记啊，不错，站得高，想得远啊。
3: 哪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好几个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研究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合作社这个运营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如果领导需要随时可以审阅。哎，
2: 你们书记啊是审阅，我是学习，这个地方啊希望尽快再添加一块牌子。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喽，就剩下这几面了。
1: 对呀，
0: 老支书他们苗圃春天的三树苗不是已经开始卖了吗？
1: 嗯，
0: 他们存苗那么多，郭家这两兄弟这蓝旗要不要换一下嘞？
1: 不得不，今年植树的季节已经过去，那两面旗明年春天就可以换了。
2: 可是他们存苗那么多，虽然现在卖不出去，可是苗还在哦。就听黄书记讲的啦，啊。毛宇，哎，下午马上就要开会了，你做好准备了吧？
3: 准备好了，就是有点激动。哥，这次你去学习的机会可是双印姐专门帮你争取来的，你到了那边要好好学哦。
4: 不要辜负双印姐对你的希望。
3: 啥有什么好学的喽？我现在不扎的好好的吗？
4: 这么说你还不领情了？
3: 哎呀，不是你，我感谢你的得不得嘞。就是我要是走了，那油厂就剩一个人了，
4: 没个人帮你，
3: 我怕你累到你。
4: 累什么累？自己家的生意，累就少干一点。
3: 倒是你，到那边好好学，学点维修技术什么的。你要是把它学会了，以后机器有点什么小毛病的，就可以自己修了，省多少事儿。
4: 放心，我保证，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学回来。
3: 得了，今天给你放假，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4: 有什么好收拾的咯？那衣服除了身上这个。
3: 都干净哎，我还是干活去。不用，赶紧走吧。对了，你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去镇上的车，你把你那个头剪一剪，出门了你也收拾收拾，让人笑话你。
4: 哦，那走了。
3: 哎，记得回来吃晚饭啊！哦，对，我给你拿钱，你买点肉回来，我给你践行。
4: 不要，那走了啊。
3: 买点肉，回来，不要。
2: 这听说台风又要来了，你爸刚出院，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去。嗯，我下午参加完墨雨的入党仪式我就走。哎，晚上小班他们的决赛，我也只能听收音机了。哎，对了，银凤给你打电话了吗？

0: 了，昨天晚上就打了，跟我说住在那个叫什么三星级的宾馆，说秦丽同志这几天啊对他照顾得可周到了。这个孩子这次可是开了眼界了，
1: 以后条件好了，我让村里的孩子都到外面去看看。
2: 文秀，真的谢谢你哦。
1: 双应姐，不要讲这样的话。哎呦，这雨真的是要下下来了啊。嗯，我先回去，你跟我走吧。
0: 不是说两点吗？这还来得及，我再收拾一下。
1: 得，那我先走了啊。双应姐，
0: 好，慢点哈。嗯。

0: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黄书记，哎
3: 呀，这有点大了。
2: 黄书记，黄书记在不在？哎，
4: 黄书记在里面。
3: 怎么了？你怎么来了？
2: 谁切断了？黄书记在吗？
3: 怎么了？
5: 啊，这是怎么了？
6: 谁切断了？啊？
5: 纳阳屯和纳用屯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冲断了两处，我亲眼看到的。
3: 伤到人没有？
5: 没有没有。师叔，我去看看，赶紧。
3: 我去拿鱼。
5: 我现在怎么样？哎，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暂时还下着雨，还不能抢修，大家都不用去，我跟师叔去就得。
6: 我带你们去，我知道在哪里哈。
5: 师叔，赶紧。
3: 该
5: 来，走走走，
7: 小心啊小心啊，你们。
3: 慢点，小心，慢点，注意安全。

1: 麻烦大了，唐龙，你组织人上山砍竹子，我大队上买塑料管。小杨，你给我拍些照片啊！
2: 走，我拍下来。
1: 我们大队上，全是个汇报。
3: 这么严重？你们都站着干嘛？都坐呀！
4: 实际上是，我坐了。
1: 站着就不湿了呀！快坐，快坐，坐坐坐，都坐快。
2: 行。
1: 哎，小杨，啊，你去楼下把照片拷出来给我一份。
5: 得。
1: 去吧。文秀，今天来不及了，周一吧。周一上午我约了县领导和财政到各村去检查受灾情况，第一站先到你们村。对了，你们那个产业录音化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5: 都准备好了。
1: 这个我跟领导请示过了，一并讨论解决。
5: 那太好了哦。
1: 好不好？还要看你们的材料准备的充不充分，
5: 肯定充分。关于硬化路的这个材料，我是请市里的专家帮忙给做的。啊，我今天回去刚好去取，周一我带过来。
1: 那就好，
5: 你们都回去吧。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来这么多人干什么？着急啊，余镇长，那是我们村里最主要的两条水渠，要是没有及时修好，那上百亩的稻田。

0: 就没有水供上了。
1: 这场雨下这么大，晴个三五天稻田也干不了。
2: 我看天气预报了，这两天都有雨，周一解决，完全来得及。
0: 得，只要于镇长答应了，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嗯，那我们就先走。嗯，您忙。
2: 好，
3: 我们就走了。
0: 我们走了。
2: 好，
0: 于镇长，今天晚上我们村班小班跟几个孩子的决赛，你一定要看哦。
2: 忘不了，都等着看呢。
0: 那我们走了。嗯、
2: 走了。
4: 好，再见。
2: 文秀，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2: 今天周五该休息了吧？
5: 回去看看你父亲吧。
0: 是，我本来是想今天下午主持完墨雨的入党仪式就走的，但是不是水渠出事了吗？
2: 你放心，水渠的事情周一肯定解决，你就放心走吧啊！等一下，
0: 谢谢于镇长。
2: 这个你拿着，是我村里的一点心意，给大叔买点补品。
0: 不用，于镇长，不用不用。
2: 你客气什么？你说你那么大的事，干嘛瞒着大家？
0: 于镇长，你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我走了啊，晚上我想办的比赛一定要看啊。
2: 这样的。
6: 本次广西时代青春之歌歌手大赛，下一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她就是来自新化镇百尼村的壮族女歌手班小班，她将给我们带来一首《留下》，掌声有请。
7: 大家好，
8: 我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歌手。
9: 你是他吗？
8: 一梦啊，
9: 是他。
7: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别弄上电视了。
1: 哇，我们小班的分数现在是最高哦，肯定第一。
2: 哎呀，那后面怎么样还不晓得呢？
3: 后面那几个肯定不得哦，长得也不够漂亮。
4: 你们看啊，我先回去了，我都来不及了，我。
5: 黄徒弟，
6: 哎，等一下，
4: 怎么了？
6: 这个是我们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去给老人用啊。
4: 支书，这是干什么？
7: 这个是你瞒大家这么久，不够意思的吗？还是不是战友了？
8: 张哥，
9: 黄书记，这钱一定要收下哦。
4: 这个钱我真的，我不能收，支书。哎

0: 叔，要是我收了这个钱，我回到家，爸爸都不会让我进门的。哎呀，
1: 真的不能说。哎呀，
2: 黄书记，你就偷偷给他用告诉他就得了。
0: 不得，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瞒过爸爸什么。再讲，我不想让他生气，我其实也不敢。 你们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钱我真的是不敢拿。行了，我走了啊，支书，那我们下周一见。
3: 周一见啊，
4: 你慢点开哦。周一见。
3: 周一见。
4: 外面现在还下雨吗？晚饭后就不下了，月亮都出来了。
3: 那现在怎么办呢？好的，现在我们就公布最后的结果了。本次歌手大赛最终获得一等奖的，他就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壮族青年歌手班小班。让我们掌声有请班小班上台领奖。啊！又有奖了！
5: 喂，墨雨啊，有个事情要麻烦你一下呀。我嘞本来是跟李工程师约好了，今天下午来他们家取这个我之前请他做的我们村关于硬化路的那个资料啊，但是嘞他临时有事回老家了，要明天上午才回来。但是这个资料很重要啊，周一开会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明天就辛苦一下你跟平之，你们来取一下，下午2点到他家楼下。
6: 我等一下就把他们家的地址定位和电话都发给你。好，辛苦你啊。嗯。
7: 奶奶，你看我姑姑真厉害。
3: 是，爸妈，没错，真厉害。
6: 谢谢啦，
7: 他唱一下就很厉害。
6: 厉害什么？又不是他唱的。
7: 那也是他们村里的，哦，
6: 谢谢忙。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这跟他没关系。
7: 没关系，那你为什么接了文秀电话，一直守在这里呢？
6: 唱的好不好啊？
3: 祝贺班小班，
6: 谢谢。
7: 那不就得了？

0: 小邦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啊，文秀姐。
2: 爷爷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爷爷表示非常满意。
0: 那就好。小邦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到时我们村两委请你吃饭啊。
1: 文秀姐，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明天早上我就要上北京了。
0: 这么急的？
3: 嗯，班川和新叶看我比赛结束了以后给我安排了一场。
4: 后天晚上啊，是我的首场演出哟。
0: 真好。哎，那银凤他们几个孩子嘞？
3: 哦，他们呀，电视台给他们订票了，明天秦令就带回去。
1: 文秀姐，这一次对不起啦，下次回去我一定请村两委吃饭，然后好好感谢你们做我的强大后援团。
0: 没事，我支持你。小班，我预祝你首演成功啊。
3: 嗯，好，谢谢。
5: 睡吧，别等啦。
6: 没等没等，不困。
5: 哎呀，他肯定也在看电视，你说看了都几点了，明天准能回来。
6: 嗯，我等。走，睡觉去。
5: 嗯。
6: 哎。秀。
7: 哎，我回来啦。
6: 哦，回来好。
8: 刚看完电视，你们村里人唱得好啊。
7: 是，
8: 让妈妈给。

0: 爸爸，
1: 哎，
0: 来喝药来。
1: 好，喝药喝药，
0: 凉了一下了，
1: 嗯，
0: 应该正好。

0: 苦吗？还有一点啊，来喝口蜂蜜水。想吃哪个呀？
1: 哎呀，
0: 几个红的好不好？
1: 不吃了，
0: 吃块红的。再吃一块菠萝。
1: 哎呀，不要了，
0: 最后一块，最后一块。
1: 今天走没走？
0: 要走。我觉得村里的这段时间，真的是套小胡来陪你跟妈妈了。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0: 喂，墨雨啊，取到了。好，那你们赶紧回村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村里有事。
0: 啊，我让同事去百色取个文件。那我去摆菜了。
1: 好。
2: 车好像坏了。
3: 怎么了？
2: 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3: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
2: 给 4S 店打电话叫救援吧。
3: 今天是礼拜天，会有人吗？

0: 明天县里跟镇上的领导来给我们拨款，道路硬化的事也要赶紧解决。
1: 走啦！
2: 今天雨下的好大哦，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回来啦。
1: 姐夫他们晚上烤烟。
3: 黄书记，
1: 董大哥，等一下慢生了
3: 啊！黄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4: 不行，我要去接他。
3: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30集大结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外长表示，已与调解方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且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解除对伊制裁换取伊核问题让步的报道。欧盟防长会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围绕对乌军事支持，欧盟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不相信日本在联合军演之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且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二战盟友共识，引发台湾岛内关注。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对此，舆论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给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此外，特朗普28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相关报道。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

0: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会上表示，美国正在积极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且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够在调解方的努力之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坎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 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 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3: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 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 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 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执勤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执勤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

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

0: 美军方决定将七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1: 当地时间28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2: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李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之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那么特朗普随后却对此予以了否认，只证实说美伊谈判代表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那么在您看来，美方为什么会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美伊如果要重启正式谈判，双方还存在哪些妥协的空间？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那我想呢，美方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实际上还是过去的这种公开否认和私下接触所并行的这样一个套路。那么这种表面的矛盾呢，它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是服务于两个目标。首先就是向国内的选民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避免呢被对手攻击为对伊朗软弱。那第二呢，就是要为私下的谈判来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不过早的来曝光谈判的框架。那么从谈判的逻辑来看呢，公开的否认也是为防止舆论的压力来压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回旋余地来做准备。如果特朗普公开的承认愿意解除制裁，那么国内强硬派肯定会立刻施压，迫使呢白宫在谈判当中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同样，如果伊朗公开的承认愿意在核问题上让步，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也会反弹。因此呢，双方都需要通过否认来管理国内的预期，同时呢，通过间接的渠道来传递真实的意图。那至于妥协的空间呢，当前美伊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其实还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上仍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伊朗呢是坚决反对在战争的状态下来讨论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是回到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也就是美国必须要先完成解除制裁，解除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冻结，解封，那么还有包括对于伊朗呢来去停止相关的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完成这些举动之后，那么伊朗恢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彼此是一个等价的交换。但是这种等价交换在美国看来是不成立的，美国坚决要求伊朗必须要同步做出在核问题上的妥协。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呢想要来去重启谈判，并且取得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成果，在

0: 目前的状况下仍然非常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够达成技术性的某种暂时的缓和来去缓解当前的压力，但是想要达成全面的这样一个协议，就当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艰难的。主持人，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还称将会对泄露内塔尼亚胡行程的以色列媒体采取法律行动。那么在您看来，内塔尼亚胡此次密访阿联酋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又有哪些？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一次密访阿联酋，我想他的真实目的呢，可能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这种加强双边关系这么简单，更关键的还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协调。我们知道在两周前呢，以色列的国土报曾经是爆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也就是声称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9月底，也就是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突袭前10天左右，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来警告哈马斯会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并没有将相关的警告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和军方。那这一指控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是构成了致命威胁，如果属实，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的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呢存在着严重的玩忽职守。那么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访问阿联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和阿联酋方面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的立场协调。此外呢，我们看到此行内塔尼亚胡的随行人员也包括有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新贝特的负责人等高级别的情报官员，这也说明会谈的内容很可能会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双边安全和情报合作。那当前的中东地缘博弈的一个背景是呢，美伊在战场上处于焦灼的状态，两国在联大期间又释放出一定的谈判信号，那以色列呢是需要与阿联酋来协调应对未来的有可能出现的美伊妥协。同时呢，阿联酋在对待伊朗的战事当中，它的立场在海湾国家里边属于比较强硬的，这也让以色列认为阿联酋是以方最可以合作的优先伙伴。那双方需要就战后的地区安全架构来进行协调。那至于这一次访问的影响，我想呢，这一次访问本身来讲的话，就具备很重要的政治意涵，特别是距离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的背景下，那这一次的爆料有可能会冲击内塔尼亚胡的相关选情，同时也让阿联酋在后续和以色列就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呢，可能相关的政策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对峙。金萌，
2: 好的，英峰。美伊目前处于边谈判边施压的僵持状态，双方没有放弃外交谈判，但是也为重开战事做准备，对立局面短期内难以化解。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俄罗斯生意人报，美伊存在根本性分歧，美国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还发出了再次轰炸伊朗的威胁，但是谈判渠道并未关闭。伊朗表示愿意恢复海峡航运，但是开放海峡必须是双方同步降级行动的一部分，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接受不平等谈判。美方认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缺少停止施压、率先让步的动力。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这三大核心矛盾上，双方分歧很深，冲突短期之内很难彻底结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美伊谈判关键是让步，伊朗希望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恢复石油出口，并且减轻军事压力。美国则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停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海湾国家期盼航运安全、石油稳定出口不再遭受袭击。当前卡塔尔充当主要调解方，拿出折中方案，谈判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谈判变成双方愿意为海峡重开各自做出多少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地区各方牵制谈判进程。伊朗要求美方解除制裁、解冻资产、停止各线战争的诉求，参照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曾经做出的承诺，但是随着谅解备忘录失效，谈判核心基础瓦解，失去了统一规则和框架。伊朗提出的7天通航方案

0: 缺少落地支撑。此外，海湾国家、以色列等地区各方都有自身安全关切，立场各不相同，客观地压缩了美国向伊朗妥协的空间，双方和平谈判前路艰难。最后，我们来看英国路透社，冲突代价显现，谈判仍有空间。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伊朗经济持续承压，海峡石油运输受到干扰，战事如果延续，会给多方带来经济损失，中东局势进一步混乱，周边国家被卷入更深，全球经济也会受到拖累，美伊依然处于边谈边施压的僵持状态。虽然矛盾突出，但是仍有谈判空间。美伊双方释放的强硬言论更多是用来增加谈判筹码，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重新开战。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僵持对峙、谈判艰难推进的分析和评论。宁峰，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而围绕着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3: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2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 而是涉及自身。

0: 安全的问题。CI 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2: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1: 根据俄罗斯媒体28号的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4: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

0: 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监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9号在白宫与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根据报道，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等将出席。约翰逊此前表示，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是相关的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短期之内，美国国会不太可能通过任何人工智能的相关立法。此次会议正值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引发关注之际。此前，不少的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曾经呼吁放缓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应对潜在风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了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2: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有报道称，星舰多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在上升过程中失效，工程团队随后重新评估飞行状态，确认仍可尝试关键的入轨点火，任务因此继续推进，但限制飞船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星舰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德国政坛。季萌，
3: 好的。德国9月份3场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了，执政党基民盟遭遇重创，极右翼选择党、左翼党分别拿下了东部2州与柏林，总理默茨的支持率跌至新低，陷入执政危机。这次选举震荡不仅冲击了德国国内的政治，也将对欧洲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基民盟遭重挫，默茨掌控力下降。德国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地方选举中同时大幅得票，反映出德国政治中间力量持续萎缩，默茨对政局的掌控力有所下降。选择党拿下东部2州，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议会的第一大党。默茨坦言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承认基民盟没能对民众的核心关切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他拒绝辞职，计划继续推进税收、养老金等改革，提振经济。由于深层次的经济难题短期之内难以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还将累积，德国或将进入政治动荡期。接下来我们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右翼势力壮大，施压联邦政府。本次选举中，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得票率遥遥领先，基民盟在梅前州未能跨过5%的得票门槛，无缘该州议会。选择党主张停止援乌，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外交联系。

0: 虽然选择党暂时无法在联邦层面执政，但是影响力在持续扩张，给默茨政府稳定施政、德法协作以及欧洲对乌政策带来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德国《民镜周刊》，执政各党派分歧激化，改革推进受阻。默茨急需通过改革来提振经济，挽回民众的支持率，但是其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在遭遇严峻的内部危机。在养老金、医疗、税收三项核心改革上，执政各党派分歧持续激化，产生激烈争执。默茨原本打算年底落实改革，但是州议会选举失利之后，执政联盟各方分歧进一步扩大，原定的改革计划推进困难。最后我们来看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德国选举影响欧洲政治格局。德国地方选举结果敲响了欧洲中间派政党的警钟，德国传统大联合政府模式出现了裂痕，而这正是欧洲一体化重要的政治基础。当前趋势之下，欧洲中间派力量可能会失去议会绝对多数，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多国大选临近，选举风向或将重塑欧洲政治格局，也对下一届欧盟选举的走向产生影响。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德国总理默茨陷入执政危机的分析和评论。应峰，
1: 好的，谢谢季萌。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会晤持续引发台湾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会晤期间双方多次谈到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包括在二战当中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些论述引起了岛内舆论的讨论和反省，有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企图去中国化，这种台独史观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戕害台湾。
10: 台湾联合报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提及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种表述在实际层面上清晰表达了今天的中国就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
11: 他把1949年以前到1949年以后，把二战跟新中国的成立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一段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人的认知。
12: 这一次呢，通过中美大家互相认知到彼此曾经是二战的盟友，以及共同奠定了亚洲的这个战后秩序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10: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

0: 民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
1: 谁把教科书的中国史塞到东亚史，把黄花岗啊、重庆大轰炸，甚至这边讲的飞虎队的事情，要么不教，要么呢就是删的差不多，都放到外国史，就是民进党在干的呀。执政党都已经亲手把祖宗牌丢到了垃圾桶，他当然需要的是在国际上不容忽视、具有实力的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作为他合作的对象。
0: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接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9月24号，中美元首在美国白宫举行会晤，中方当面郑重敦促美方恪守反对台独立场，审慎处理涉台事务。岛内舆论认为，在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大背景之下，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所谓美台之间原有互动模式已经改变，台湾应该认清现实，不要成为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障碍。
3: 此次中美高层互动带来重要格局变化，中方将台湾问题红线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互关联。美方如果纵容台独，升级美台勾连，将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显著冲击。
4: 台湾的议题其实在中美现在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中国越来越有底气，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主动权已经在他这边，对于美国只是希望你不要干预而造成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基础的受损。台湾问题中方表态还是认为要你反对台独，那希望你审慎处理台湾议题，否则会影响到中美的相互战略合作基础。
5: 现在美国呢，就是希望要跟大陆这边呢要有所缓和了，台湾就变成一个美中之间的绊脚石。我没什么好处啊，可是大陆那边对我来讲可能有更大的对我的帮助。
3: 外界最为有感的就是美方对台实质动作迅速降温，军售全面卡关。原定交付的 F-16V 战机中途折返滞留海外，台湾140亿美元大额军购持续停滞，美方明确暂无军备库存可供售台。党内舆论普遍研判，特朗普政府会通过实际行动收紧对台政策，杜绝台独空间。
6: 今年底之前，那个军售核准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担心啊，已经买的军售，
7: 对，
6: 会不会不交货？我觉得以川普来讲，他不会用文字来表达跟过去的政策的明显的反转啊，可是他可能会实质做到。
3: 而随着美方战略后撤，台湾加速被美方边缘化。美方智库建议美军战略重心后撤，所谓第二岛链，放弃台海冲突介入。甚至还有消息称，美方主动限缩台湾官员赴美窜访以及智库交流。民进党当局以美抗中路线外部支撑持续弱化。
1: 现在台湾对美国的关系，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幻想模式。目前要保障两岸和平的唯一解方，答案早就已经出来了，美国也认同了，是啥？就是不要搞台独。只要不台独，就有两岸和平，那还有需要搞那么大笔的预算，要占我们 GDP 的5%去买军火吗？
3: 岛内舆论已有清晰认知，不搞台独就有台海和平。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预算大肆军购，炒作两岸对立，只会透支台湾安全，将民众推向风险前沿。
2: 昨天晚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专家表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8: 根据公告，
3: 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实际上，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就是丰田在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合资生产基地。一汽丰田2003年正式成立，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天津、长春。广汽丰田2004年在广州落户建厂。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整车企业的合并重组，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探索轻量化股权绑定、深度协同的新模式。从国家宏观产业战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是破解行业痛点、攻坚核心技术的新样本。
7: 国有车企长期存在布局分散、产能错配、研发碎片化、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各家在新能源、智驾、车规芯片赛道独立投入，技术成果难以共享，核心技术攻关效率偏低。从国企改革与央地协同看，广汽与一汽构建了战略合作的新范式。
3: 专家表示，未来广汽与一汽将形成年汽车产销量超500万辆的产业联合体，一南一北两大汽车企业的产能将得到有效调控。据了解，双方将集中资源攻关固态电池、智能辅助驾驶、车载操作系统、车规芯片等关键领域。市场分析认为，当前仍有不少国有车企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与整合诉求。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接连发声，将加大汽车企业间的整合力度。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7: 15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行业强更需要企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龙头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合聚力发展，形成几家在技术和规模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2: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15、57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8: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9: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8: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规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10: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8: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11: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8: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10: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 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11: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

0: 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 以前就是这样行。
2: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2: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3: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2: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2: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4: 整个运行一遍，我看一下，运行一遍。
2: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5: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2: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6: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2: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7: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8: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9: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赶可急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1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操干净，

0: 动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3: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4: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3: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0: 9月28号，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
5: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二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2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0: 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这不仅会使得北方寒凉加重，还将会终结南方的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呢，降温最为猛烈的区域是集中在内蒙古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多地也会降温4到12度。午后，像是长春、呼和浩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左右，北京、天津将只有20度，秋凉尽显。那么到了后天，降温将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杭州和南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会凉快不少。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的高温也会消退。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仍较强盛，因此雨水还将会集中在副高的北侧边缘，像今天在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此外，在东北大部以及河北、天津还有山东这一带普遍有小到中雨，特别是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不过很快明天东北大部就会雨过天晴，但是重庆、贵州这一带雨水加强，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这是预报。北京多云，15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阴，18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6度。合肥小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 广州晴，25到36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1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4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它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今朝今夕俺要与你情情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在此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

0: 游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一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的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
0: 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再转过来，
4: 天上的，
3: 嗯，再过去是，再过去一点，你们俩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5: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
6: 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3: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嗯，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嗯啊。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谢谢，
1: 还有这个青椒素，
0: 福气多多，谢谢啊，贵安康，
2: 这次发挥的特别完美，
0: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3: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4: 对，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5: 啊，小妹妹。
4: 啊，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a little。对 ，sister 就是妹妹，叫小九妹，小妹妹。哦。
3: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5: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3: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5: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6: 阿兹安格瑞斯西斯哦帅，
5: 是不是这样子啊？
4: 是的。
5: 哦，哎呀，这太难了。
4: 是的，因为毕竟
3: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5: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3: 交流活动的现场，

0: 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1: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越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越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3: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3: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建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3: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0: 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平调，它又加以一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粤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粤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粤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乐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是也就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景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1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

0: 物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声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3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10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就是啊，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2: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牙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0: 业务思路。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2: 在永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1: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2: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么严重？小孩子是最不会伪装自己情绪的，他开心就笑，委屈就哭。朵拉以前多么开心啊，上课也非常的积极，和同学们也玩得特别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就最近这两周，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朵拉爸爸，你千万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把他当成小事啊，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忽视的。
1: 老师您放心，这事。
2: 回去我问朵拉怎么回事。好，
0: 那我先走了。
2: 哎，谢谢。现在的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心浮气躁，没有人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欣赏艺术，这就是我们这些创作者的悲哀。可莹。
3: 我真的是有才华呢，可是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
4: 要是是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
3: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伯乐？
4: 伯乐就是能赏识你的人。
3: 他不仅得赏识我，还得真的惜才爱才，愿意真心的帮助我，那才叫伯乐，那才叫贵人呢。
4: 那这也就需要资源和关系了。
3: 这几次欺骗下来，我总结了一下，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有资源和关系。所以啊，就算我再有本事、再有才，混不到那核心的圈子里去，干什么都白搭。
4: 可是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人呀。
3: 这就是症结所在呀。不是我吹，咱们但凡有个熟人能带我一下，我立马就能上道。可是。
4: 就是没有贵人吗？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0: 朵拉，你今天上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
0: 那这个周末爸爸带你去动物园吧。
1: 那妈妈去吗？
0: 妈妈可能去不了，她对动物那个毛发过敏。
1: 那奶奶可以去吗？
0: 奶奶可以叫上一起去。
1: 那我们不上美术班再去吗？
0: 这个呀，这个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1: 谢谢爸爸。

0: 爸爸，我们今天是回爷爷奶奶家吗？
1: 是呀。
0: 哦，回爷爷奶奶家的。
1: 你这么喜欢爷爷奶奶家呀？
0: 嗯。
1: 哎，朵拉，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画画呀？
0: 我喜欢画。

0: 我说你也别在那窝着了，起来准备准备吃饭吧。
1: 不吃，没心情。凯阳，你也开动脑子帮我想一想，深挖一下咱们这朋友圈，就真的没有能带我入圈的这高人贵人吗？
0: 咱们在北京最大的人脉就是姐姐姐夫，你说他俩谁能带你入圈？
1: 说我怎么就没有个文学圈的姐姐姐夫呢？
0: 哎，对了，我做家教那个学生的家长，他是个成功人士，看起来资源和人脉都很广的样子，不然回头我帮你打听打听。
1: 谁呢？
0: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媳妇最厉害。
3: 那你什么时候帮我问问？
0: 我尽快吧。你现在有心情吃饭了吗？
4: 有，我来做。来，坐，请坐。
5: 老师啊，特意把我留下来跟我说这些。我也觉得朵拉最近不太对劲，思宁啊。你能不能不要给他这些压力？我觉得孩子吧，从礼拜六到礼拜天排得太满了，从上午到下午自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6: 那你什么意思呢？
5: 我的意思啊，就是把他的画画班停了，行不行？
6: 画画可是他自己选的呀。
5: 他不是为了迎合你吗？
6: 哎呀，小孩子嘛，全都是三心二意的，没有定性。那作为我们家长呢，就应该教他什么叫耐心，什么叫坚持，什么叫毅力。哦，他一闹就妥协，那是不是他再闹一闹的话，我们的舞蹈啊、钢琴啊就全不上了？
7: 哎呀，你培养孩子吧，你得找他的心之所在，那是强迫他，他也学不好。
6: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与生俱来爱上班呀？啊，不都想在家待着吃喝玩乐吗？那可能吗？就像宋唯一那样的，我爸宠着他，是不是啊？说不愿意学，喜欢写作，那就写吧。结果一事无成，他现在能把他的兴趣当成工作吗？
7: 那你也不能把压力施加在一个五岁孩子的身上吧？
6: 行，他要是不愿意去上美术课呢，我可以给他请假，但是我觉得动物园就不要去了。
7: 那去哪儿？
6: 看画展。
7: 画展？
6: 嗯。
7: 那我都不喜欢看，你觉得朵拉喜欢看吗？
6: 不是成人的画展，是儿童画展。
7: 所以呢？
6: 朵拉她不是不喜欢画画吗？那就带她多看看，激发激发她的艺术细胞。
7: 哎呀，我的天哪！我真是服了你了，思宁，你就不能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吗？
6: 怎么就不快乐了呢？反正我觉得都是玩。要玩就应该玩点有意义的。啊，西瓜汁，朵拉最喜欢的西瓜汁。这是什么？你告诉妈妈，这是什么？
8: 牙齿。
6: 牙齿不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会有坏的牙齿？啊？哎呀，你看看呀，现在这些小朋友们真的画的都太好了。
7: 好，画的好。
6: 朵拉，哎呀，你看这幅画。颜色多漂亮呀，是不是？我觉得朵拉也可以用很漂亮的颜色，将来把画画出来，是不是？
8: 嗯
6: 嗯，真棒！走。
5: 不要攀比，不要攀比，人比人比死人。忘了土豪家那女儿了？
6: 你少跟我在这抬杠。
8: 妈妈，你看汪汪队，
6: 哇，这是朵拉最喜欢的汪汪队了，是不是？

0: 刘子健，六岁哇，
1: 这个小哥哥只比你大一岁啊，你看他画的好不好？
2: 小哥哥好厉害哟。
1: 是的，那咱们要不要跟小哥哥学呢？
2: 嗯，
1: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我也要画汪汪队，挂在这里给大家看。
1: 太棒了，宝贝，给你鼓掌，爸爸。
3: 太棒了，宝贝，给你鼓掌。
1: 朵拉真棒，那我们再去看看别的，走吧。

0: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陆可莹在吗？
1: 哦，可莹啊，她去忙了，等会儿就回来了。您可以坐那边沙发上等她一下。
0: 行，谢谢啊。
1: 没事。哎，可莹，那有个帅哥找你。
2: 哦，那是我老公。
1: 男朋友啊，挺帅啊。
2: 哎，
0: 可莹，
2: 你今天是来接我下班的吗？
0: 啊，对啊，我就是在家待的都快长毛了，我就来看看你工作环境怎么样。不错呀，哎，
3: 不愧是什么国内领先的综合性保险经纪公司，我老姐就是靠谱啊。
2: 可是我还有一会儿才下班呢，你得等我会儿。
3: 没事，我等你。
2: 我们晚上要不要约上姐姐一起吃个饭？
3: 算了，叫我姐她又该唠叨我。
2: 那我不能陪你太久了，我得去工作了啊。
0: 哎，可以啊。那个上次说的赵总，这事儿你说了吗？
2: 啊，这哪有这么快啊，我周五才给子琪上课呢。
0: 哦，明白明白，就有点着急，问问。
2: 理解理解，那我忙去了，你乖乖等我会儿。
0: 好，去吧。
4: 我都粘好了，
5: 知道了，
4: 什么都粘了。
1: 同学们，我们下周呀会有一个美术比赛，是咱们辅导中心和其他三家中心的美术班联合的友谊赛，赢了可有大奖哦，大家都想不想参加呀？
6: 好，那老师现在给你们发报名表。
1: 朵拉呀，这次一定要用心画。
7: 哦。
8: 我下课了，大家可以出去找爸爸妈妈啦。慢点跑，拿好东西啊！哎，各位家长，稍等一下，我给大家说个事儿。
7: 我要尿尿。啊哈！憋不住了。
9: 啊，好，好，好，好，走，走，走，走。
8: 就是我们拿的这个表格呀，是下周孩子们要参加的比赛，拿好了，别丢了，千万啊。然后看一下上面的内容，写了。
7: 爸爸，我下周不想上课。
10: 为什么呀？
7: 我为什么就是不想上课？
10: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课还是要上的。
7: 这样你怎么求求你了？
10: 爸爸同意没有用，这事得求妈妈。

0: 不错，子熙，很有进步。啊，我去跟你爸爸约一下你下次上课的时间啊。
1: 嗯。
2: 这地儿可真难找，怎么找这么个破地儿学习呀？
3: 妈，妈，陆老师要跟你约下周上课的时间。
0: 啊，子熙妈妈好。
2: 你就是陆老师啊？

0: 人家子熙说你课教的不错，啊，还好。我们子熙平时都是在艺术宫上私教课，这不马上要钢琴考级了吗？所以又请了家教，你就多费心吧。
1: 应该的。那我们下周是？下周
0: 我们时间不确定，到时候微信告知你。
1: 哦，好啊。
2: 陆老师，我临时出差，就拜托子熙妈妈来接他。
1: 先生，数据已经恢复好了。喂，电脑怎么了？
2: 给他50块钱。
1: 哦，二维码可以吗？啊，可以。嗯，好了，啊，谢谢啊。
2: 你怎么了？我最近烦，今天上午一怒之下，把我写的东西都给他删了。为什么呀？不能发表的东西都是垃圾，留着它有什么用？
1: 你这也太极端了吧！
2: 哎呦，所以我这不是后悔了吗？不然就花钱找人来给我恢复硬盘数据。
1: 你这不是抽风呢吗？
3: 也许吧，再这么无所事事的待下去，我可能就得憋疯了。维亚，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看，你看你现在都颓成什么样了？那个昔日那个风流大才子都上哪儿去了？这个样子，我看着都难过。
1: 英雄无用之地，世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呀！可以啊，你之前不是说帮我找资源吗？俩礼拜了，找着了吗？啊，我想找的人就是我兼职当家教那个孩子的父亲，但是我一周只上一次课，这次是他妈妈来接的，我就没有见到。啊，下次我尽快啊。
4: 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呀！得了，我们去画画班喽。
5: 爸爸，我肚子疼。
4: 什么？肚子疼？哪儿？
5: 这儿疼。
4: 这儿吗？
5: 这儿疼。
4: 你是胀痛还是那种针扎的痛？
5: 我知道，就是肚子疼。哎呀，昨天晚上西瓜可能吃坏了。来，宝宝，先把你拉臭臭。来来来来，先坐会儿，先坐会儿。哎呀，肚子怎么就疼了呢？
6: 还不去上课呀？
5: 他说他肚子疼。
6: 啊？
5: 啊？
1: 你肚子疼吗，宝贝？
5: 妈妈，我肚子好疼呀！真的呀，不热呀？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吧，好不好？我不要打针。好，好，好。你这样，你给拿个毯子，让他躺会儿。如果他下不来疼，我们就去医院。嗯，好吧。啊，来，我们躺会儿，躺会儿。哎呀，我肚子疼了。哎呦。
1: 爸爸，我想看会儿电视。好啊，来看电视。不是不舒服吗？怎么还看电视啊？
5: 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哎呦，爸爸给你倒点热水去啊。哎呦，乐迪，准备升空了。飞行实验，
1: 只能看一小会儿哦。
5: 好。
1: 嗯，
5: 你真的肚子疼吗？
7: 这是孩子你假呀？你这话说的，像个当妈说的话吗？
8: 那你看着他吧，我去买菜。
7: 喂，王老师。
8: 朵拉妈妈，朵拉今天什么情况呀？哎，
7: 不
0: 不好意思啊，朵拉今天病了。
1: 那你们倒是给我来个电话呀。
0: 不好意思啊，冯老师，我这一忙就给忘了。您放心，今天的钱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1: 不是这个事儿，今天呀是三校联合美术友谊赛，
2: 全班小朋友都参加了，就你们朵拉没来。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回头别的小朋友都有奖品，朵拉没有，我怕她到时候心里不舒服。
0: 啊，好，我知道了，王老师。谢谢您啊。
3: 我能看一下画吗？
4: 李佳怡，
5: 妈妈，
4: 你跟谁学的撒谎骗人？你是肚子疼吗？你是不想去参加画画比赛？
6: 怎么了？什么画画比赛？
5: 妈妈不想画画，我画的不好，小朋友们会笑我的。
4: 那你就可以撒谎骗我们吗？
5: 妈妈，我错了。
6: 哎呀，你是真的没病啊？今天？
5: 我错了，你别骂我。
6: 嗨，你吓死我了，宝贝儿，没有生病就行了。
4: 李俊龙，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呀？啊，你女儿撒谎，你还挺美是吧？
6: 她今天为什么撒谎骗人呀？她不喜欢画画，是你非逼着她给她的压力呀。
4: 她可以直接跟我说呀，她没有必要骗我呀。
6: 她跟你说过，直接的、间接的，您听了吗？
4: 他才多大？他才5岁啊！这么小就撒谎，长大了还了得？
6: 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该反思反思自己？他为什么会这样？
4: 我已经反思过了，都是因为你骄纵惯着。
6: 啊，你反思就是每天反复思考别人的问题是吗？
4: 我告诉你，李俊龙，就你这样袒护朵拉，朵拉将来得毁在你手里。
6: 宋思年，先毁在你手里。
5: 你们别整了，我去上美术班还不行吗？
4: 他要是真不爱上的话，就别上了。
6: 思娘，今天你别怪我态度不好，孩子不想上。我就是心疼咱家自己闺女。
4: 走啊！你跟妈妈说，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美术班？那好，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咱们就不上了，好吗？
5: 谢谢妈妈。
6: 朵拉，妈妈跟你说，你不能撒谎。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只要老老实实的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都能原谅你。你要是撒谎了，我们就不喜欢你了。听明白了吗？
5: 我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6: 哎，不哭了。
4: 但是朵拉，妈妈跟你说，美术班咱们可以不上，但是其他的课外课我们一定要坚持把它上完，好吗？
5: 哦。
6: 好了，不哭了。

0: 喂，陆老师。
1: 啊，哦，喂，赵总，您有时间吗？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我想请您吃个饭。

0: 陆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有点累了。
1: 哦，哦，好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那您先休息。哦，好，再见。
2: 真的太尴尬了，冒冒失失就给人打电话。
3: 可阳，可阳，可阳，
2: 哎，
3: 没事吧你？
2: 哦，没事啊，
3: 都下班了，发什么呆呢？
2: 哦，马上就走
3: 啊。
2: 喂，赵总。
0: 陆老师，你吃饭了吗？
2: 还没。
0: 我要去老地方吃饭，要不一起？
2: 嗯，好啊。
0: 嗯，待会儿见。
2: 嗯，待会儿见。唯一啊，我去跟朋友吃个饭，你乖乖在家里待着，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那个有点堵车。
4: 没事，我也刚到。
2: 您在飞机上没有吃饭吗？
5: 我从来不吃飞机上的食物的。这不刚下了飞机，到公司处理了一点事儿，肚子就饿了，寻思自己吃也是吃，就把你叫上了。
2: 嗯，一个人吃饭确实挺无聊的。
5: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说吧。
2: 这么说吧，赵总，您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段位最高的。
5: 千万别这么说。
2: 嗯，其实上次我就想问您了，可是因为子熙在，我就没好意思开口。
5: 具体什么事儿啊？
2: 赵总，您认识文学圈的人吗？
5: 文学圈？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2: 就是出版小说或是需要网文作者的公司。
5: 帮谁问啊？
2: 朋友。
5: 那一定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这么用心帮他，是吧？我记忆里面我是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过我帮你发一个朋友圈问一下，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2: 那会不会太麻烦您啊？
5: 那倒不至于。这样，到时候我帮你问到了，有消息我通知你。
2: 好，那就真的太感激您了。
5: 别那么早谢我，我还不一定能帮上忙呢。
2: 您能够答应帮忙，我就已经非常感恩了。
5: 不是说了吗？朋友之间不应该这么客气的。好了，事儿说完了，上楼吃饭吧。
2: 那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
4: 我的主场，我来买单。下次你带我去你的主场。
2: 哦，那咱们说定了，下次一定要让我请。
4: 好。
6: 今天的西湖醋鱼真好吃啊！
4: 那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咱们下次来还点吗？
6: 嗯。
4: 今天我送你啊。还是不让我送你？
6: 我已经打好车了。
4: 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没有绅士风度，你知道吗？
6: 嗯，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陆老师。
6: 您叫我可莹就行。
4: 好，可莹。我自己觉得呢，我不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拒绝我送你呢？好，那陆老师再见。
6: 啊，那我们再见。
4: 先走了。
6: 嗯。

0: 喂，你这是在干嘛呀？
1: 昔日月之清，天地之华，填饱我的肚子。
2: 饭呢？
1: 对不起。

0: 给忘了，我这就给你煮碗面去啊。
1: 哎呦我天，哎你不给我带你早说呀，我自己就长了，我眼巴巴等到现在。
0: 哎呀我今天聊事情聊得太投入了，我给忘了。
1: 跟谁呀？聊什么啊？
0: 哎就是那个要给你介绍资源的赵总。
1: 哪个赵总啊？
0: 我学生子熙的爸爸，云海基金的合伙人赵总。
1: 哦，聊怎么样啊？
0: 他已经答应帮忙了。
1: 他问学校有熟人？
0: 他说帮忙问问。
1: 靠谱吗？
0: 哎，你没见过那人，他看起来就特别稳重，感觉特别靠谱。
1: 看看啊，云海基金啊。
0: 嗯。
2: 哎呦我天，
1: 大公司啊！哎，你刚才说他是这公司什么人？
0: 合伙人兼项目总监。
1: 他是你学生的爸爸？
0: 对呀、啊，他那个女儿古灵精怪的，换了好多老师，只有我能教得了。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媳妇儿，这层关系你可一定得维护好啊。
0: 好，知道了。那你现在不生气了吧？
1: 不生气。随便。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接着打坐吧，继续吸吸精华，填饱肚子啊，填一点，垫一下垫一下，我给你弄。
3: 那怎么煮面？谁还新鲜荔枝精华呀？是不是？哎呀，来吧。
4: 哎，老公。
5: 林老师来电话，朵拉在幼儿园把西西打了。
4: 什么？
5: 林老师叫我们马上去一趟呢。
4: 好好，我马上就到啊。
6: 李佳怡，你说吧，为什么要打同学？
7: 谁叫他招惹我的？
4: 你还说？
8: 你看，你跟朵拉不是好。
9: 哎，林老师，这是咋回事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本来西西和朵拉玩的最要好了，但是最近吧，朵拉她不爱说话，下了课也不愿和同学一起玩。今天西西非要跟她一起玩，朵拉不乐意，她就去拽她，朵拉回身就把她给推倒了。
9: 哎呀，西西西西西西，不好意思啊，朵拉不是故意的，她也没摔伤啊。
8: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小朋友啊，这打打闹闹的，不是正常吗？
4: 朵拉，你跟西西道歉。
7: 我不要。
4: 你把人都推倒了，你为什么不道歉呀？
7: 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你老吼我，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4: 你说什么？
9: 哎，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的，没礼貌的。啊，西西是你同学不？是你好朋友吧？你把人推倒了，人都哭了，你能不赔礼道歉吗？啊！以后还是不是同学了？不能这样的小孩啊！赶紧跟人说对不起，赶紧跟人赔礼道歉，赔礼道歉。
7: 西西，对不起。
10: 没关系。
11: 哎，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8: 没事儿，没事儿，他们都是好朋友。
11: 对对对，以后不能这样，听见没？
8: 那我们先走了，
4: 实在不好意思啊。
8: 没事儿。
12: 西西乖啊，
4: 对不起，
12: 西西乖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啊。
11: 林老师，我们家朵拉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这我还想问你呢，上次我就跟你说她情绪不高，你回去调查了没有啊？
9: 我调查了呀，我们家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招惹她呀。
13: 那不可能啊，小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闹情绪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她不舒服了，她又不会表达。
9: 哎，会不会是他妈妈报了他不喜欢的辅导班造成的？
4: 怎么可能呢？
9: 那，
13: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找儿童心理专家问问？朵拉妈妈，朵拉爸爸，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4: 谢谢你啊，林老师。
11: 这是有点问题呀。
4: 上车，
7: 我要上爸爸车。
4: 上谁的车不一样？快，宝宝上车。
7: 我就要上爸爸车，我还要回奶奶家。
9: 朵拉，爸爸今天有点事儿，能不能坐妈妈车去奶奶家，好不好？
7: 我要爸爸开车送我回奶奶家。
4: 李佳怡，爸爸要去工作，啊，你跟妈妈一起回去，妈妈送你。
7: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4: 李佳怡，你不要任性好吗？
9: 算了吧，我送他吧，反正也没绕什么路。

0: 这不是绕不绕路的问题，是你女儿现在太任性了。哎呦，她现在的任性不就是被你逼的吗？我逼她什么了？你把话说清楚。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你在一起，都是因为你给她压力太大了。哎，
1: 李君彤，我怎么给她压力了？你把话说清楚。我不就是给她报了点课外班吗？她们班哪个小朋友不上课外班？怎么就她特殊呢？
2: 你把话说清楚。哎呦，你说清楚。我去问问他，行了吧？你真的知道朵拉她喜欢什么吗？你知道她上课爱听什么吗？你只是逼她上课和学习，而不是陪她上课和学习。
3: 你要学会引导他，让朵拉知道，哎，我学这些东西呢很好玩，或者呢，你开发他，看他喜欢什么加以培养。陪伴是用心的，教育不能走形式啊。
4: 我没觉得我走形式啊，我真的是在引导他，让他有兴趣。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
5: 四娘，图图说这个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 你看，你每天上班只有周末才陪孩子，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变化的，这个我可是很有发言权的。我们可以呢，把孩子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你不能觉得朵拉小你就不尊重她的想法，你不能认为啊，我是你的父母，我赋予了你生命，你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那假如现在你妈妈回来安排你的生活，你会听吗？
4: 我是大人啊，
2: 朵拉每一天都在长大。
4: 人生就是这样，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呀，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冷静过后呢，问题又第三方嘴说出来，哎，反而呢更好的直视自己的问题。
5: 四娘，你记得吗？你以前常常跟我抱怨，说你妈妈如何如何强势，如何如何不尊重你自己的意愿。你考到北京，不就是为了脱离她对你的管束吗？可是如今。 你好像变成了你妈妈的样子，你最不喜欢的样子。你应该也不希望，以后朵拉长大，再背后也这样说你吧。
6: 哎，你好，哪位？Hello，
7: 俊龙，我是图月。哎，图月啊。
6: 你说孩子吧，周一到周五上课，就剩下周六周日。周六早上孩子跳舞、下午英文，礼拜天上午画画，下午弹琴。那大人上一周的班也挺累，想睡个懒觉，那何况是个孩子呢？是不是？是是是，你心疼孩子无可厚非，但是你想想，咱们的童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思宁只是不想朵拉落后于其他的孩子，难道你觉得他会害孩子？
2: 我倒没那么说，那教育孩子嘛，因材施教。我们家朵拉吧，她生性好动，你非得让她去画画啊、弹琴啊，她不是这块料。思宁有时候啊脾气是有一点霸道，我说过她了。不过话说回来，这还不是你宠的。思宁在我们面前可没少说你好话，那可是句句夸赞。 都快把你形容的完美无缺了，可是会撒糖轰我们这群单身女青年。思宁的脾气吧，是属于你当时跟他硬顶，他指定听不进去。朵拉的事呢，你有想法慢慢的沟通，我觉得吧，思宁他能理解的。
8: 不对，今天麻烦你了啊，谢谢。
6: 哎，不麻烦，我们是好姐妹，应该的。
8: 回头啊，你叫上郝亮亮，咱一起吃饭吧。
6: 好啊。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是你啊？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为这些小事生气，不值得。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静龙啊，哎呀，这儿不好打车，能搭个顺风车吗？
9: 你去哪儿？
6: 皇朝会所。
9: 你把静龙发给我。
6: 好，
9: 走。

0: 就是这样，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
2: 那你怎么也不跟您去看看呀？
1: 哎呦，就我兜里这些。

0: 为人爽快，热心肠，不粘人，这个特点啊，特别招老男人喜欢。
1: 去你的！
0: 老婆，
1: 干嘛？
0: 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周末呢，我要去趟石家庄。
1: 嗯。
0: 我就没在那儿住一宿。
1: 为什么？
0: 我想给你跟杜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缓和缓和你们的关系。我觉得吧，我们在杜拉的教育问题上吧，都应该反思反思自己，你觉得？
1: 嗯，是我太苛刻，你太包容。
0: 爸爸，你挺好的，你就是缺少一点耐心。
1: 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啊，那她肯定跟爸爸亲啊。如果她是一个男孩的话，我相信她也会跟我亲的。
0: 是，那这样，咱生个男孩呗。
1: 生你个童，这一个还没教育好呢。如果再生一个的话，万一再教育不好怎么办？
0: 怎么就教育不好了吗？我们朵拉比谁差？那是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1: 我要求高一点没有错，现在竞争多厉害呀。那社会上不是留学就是海归，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博士后都已经不稀奇了，你知道吗？你说一个女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她没有一点技能，怎么跟别人去竞争？
0: 你也想得太远了。
1: 那我是她妈呀，我为她多想点没有错。
0: 哎呦，老婆，女人何苦为难女孩嘛？
1: 行，我知道，我会接受你的批评和建议，我也总结我自己的经验，行不行？反正这周刚好你不在家，对吧？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我只看看不决定。 OK。
0: 老婆，
1: 嗯，
0: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1: 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

0: 反正这周刚好你不在家，对吧？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我只看看不决定。OK。
1: 老婆，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
2: 喂。
3: 喂，可莹。
4: 你让我帮你找的资源，我找到了。
2: 真的？
3: 不过不是文学
4: 圈，是影视圈。
2: 影视？
3: 他们现在想找一个编剧。
2: 要编剧啊？
4: 哎，他们很靠谱的，做了很多大的戏。要不这样吧，具体情况你们见面聊一聊，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
2: 啊，好好好。
3: 叫他张
4: 总就行，然后说是我的朋友就 OK 了。
2: 好的，谢谢赵总，您真的太靠谱了。
4: 别这么客气，啊，挂了。
0: 陆可盈，给谁发信息呢？
2: 没有啊。
0: 没有老公吧？上班期间禁止发信息撒狗粮。
2: 哎，唯一，我已经加了张总的微信了，我看过他的朋友圈，里面全是跟大导演、大明星的合作。如果不是赵总，他朋友是这次他们的投资人，我们根本就跟那边搭不上关系的。我已经约了他明天见面了。你听到了吗？
5: 听见了。
2: 那你倒是给个反应啊。
5: 可莹，你说咱们这么纯靠关系去巴结人家靠谱吗？
2: 不是你说的要尽可能的多找资源多拢关系吗？我这给你找到资源了，你又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呀？
5: 哎呀，我就是突然觉得咱这么纯靠关系有点底气不足。
2: 那你是对我找的这个资源觉得不放心，还是对你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啊？
5: 哎呀，我又没说不去，我这不是怕人家看不起咱，给咱脸色看吗？你也知道我这人最敏感，就怕别人给脸色看。
2: 哎呦，我觉得不会的，我跟这个张总聊了几句，他人挺客气的。
5: 行，那就去，反正碰了这么多次壁，也不差多撞这一回了。
2: 唯一，你是不是被拒多了，都没有自信了？
5: 没有，怎么会呢？
2: 有自信就好啊！我再跟他联系联系，定一下时间。张总，听说您的戏已经开机了。
6: 对啊，杰森·乌听说过吗？
2: 当然听过了，
6: 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

0: 不过舞蹈呢，对我们这个剧本呢不是太满意，所以我们就想请一位跟组的编剧啊，边拍边写。赵总就向我推荐了小宋老师。哎，
1: 那这个推理悬疑剧我很擅长的。
2: 是吗？啊。
1: 哎，
3: 张总，如果能用他的话，您电影上映的时候能给署名吗？
1: 那必须的，不过得署在原作编剧的后面。
0: 没问题，只要能给我署名就成。
1: 是啊，不过我这儿有个小问题啊，我们的编剧预算不是太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舞蹈的戏嘛，主要就是去学习实践的。夏桑老师，如果您抓住这次机会，今后的发展驴车变火箭，好梦近在眼前。啊，
4: 我们不计较报酬，有就行。
0: 对对对，只要能给我署名就行。
1: 行，爽快人，啊，因为我们戏已经开了，时间紧任务重，看看小宋老师最快什么时候能够进组。
4: 我什么时候都行啊，看您这边的时间。要不我现在就给您进组。小
0: 宋老师，你也太爽快了啊！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我派车来接你。
1: 好，没问题。
4: 哎，张总。 那我们的合同和定金呢？
0: 按规矩来，进组之后签合同，合同一签就付定金，好吧？我还有事儿啊，合作愉快。
3: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明天见啊！
3: 哎，明天见。您慢走。

0: 嘿嘿嘿！哎呀，我开心啊，憋了这么久，终于看见曙光了。
1: 那文艺，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0: 你放心吧，媳妇儿，你就是我的幸运女神，今天我请你吃大餐。那我们吃火锅。走着，走。
1: 哎，你快别臭美了，过来看看都还缺什么。我把电脑还有换洗衣服都给你装进去了。
2: 哎呀，离得又不远，缺什么东西随时回来取呗。
1: 那多麻烦呀。
2: 哎，把这个放进去。媳妇儿，这次你老公我呢也算是正式踏上前线了。
1: 嗯，
2: 那你不得给我点鼓励什么的。人家到了，我得赶紧。
1: 哦，那你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2: 我保证每天都视频，好不好？嗯，
1: 不准搭讪女演员。
2: 我进剧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咱俩结婚证贴我脑门上。
1: 嗯，用作微信头像就更好了。
2: 还是你狠，行。
1: 来抱抱。
2: 来抱抱。
1: 要加油哦！
2: 加油加油加油！行，我走了啊。
3: 喂，
1: 哎，喂，赵总，我是陆可盈。
3: 什么事儿啊？
1: 哦，我朋友进组了，我想请您吃饭，谢谢您。
3: 啊，不好意思啊，我这周都特别忙，我们再约吧。
1: 啊，好，好，您忙，我们再约。
4: 你好，是陆小姐吗？
1: 哦，是我的，谢谢。
4: 不客气。刚在开会，不好意思啊。
1: 知道你忙，等你空了联系我，随时都行。
4: 好的，一定。
5: 哟，谁呀？笑这么开心？男朋友？
1: 没有。吃饭去了。

0: 啊，都来了是吧？来，里面请。这是我们吴大导演，吴导，这是新的编剧，叫宋维一。
1: 你好，你好，吴导，你好，来坐坐坐。咱们欢迎欢迎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小宋老师金祖。我们这个碰头会呢，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就直奔主题啊。吴导，你跟小宋老师啊，你们碰碰想法，看看，有什么意见什么的。
2: 小宋老师啊，哎，我呢想先听听你啊，看完剧本有什么样的想法。
3: 那吴导、张总，我先说说。
1: 好，
3: 没事，
1: 说
3: 说。咱们这个剧本我看过了，我觉得咱们这个戏作为一个推理悬疑剧，从这个人物设置。情节架构是都没什么问题，唯一问题是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这个后半部分，这个揭开真相的时候，有点乱，有点他就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啊。我总结下来，就是因为反转不够。
2: 继续说，
3: 就是咱们这个作为一个推理剧，我觉得必须得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因为你有反转，观众才会觉得意外，观众才会觉得过瘾。你就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几个这个推理剧，还都是印度的，比如什么《钢琴师》，这个《误杀瞒天记》，《天作谜案》，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这个中后部分会有几次比较大的反转，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戏也需要增加和提前这个反转的部分，要不然这观众看到后面那还不就睡着了？
2: 唯一说的和我对剧本的一些意见。差不多哦啊，我们剧本呢，开篇的悬疑感和中间的紧张感都有，其实呢就是中后段的这个节奏感，因为反转性不强，一下子呢它就掉下来了啊。小宋老师啊，能不能尽快啊拿出修改方案来
1: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机了，所以时间呢比较紧迫。哎，
3: 老，我没问题，我争取今天晚上就把稿子赶出来。
2: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小宋啊，虽然年轻，但思维非常清晰啊，
1: 而且反应敏捷，阅片量也大，我认为是个苗子，
2: 就应该跟这样的年轻人合作，是吧，张总？
0: 吴导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啊。
3: 谢谢吴导，谢谢啊，
2: 一定好好干。
3: 好的，没问题。哎，可行可行，你看我这屋，你看啊，这工作台，能看清吗？
4: 这么大，你看后面都已经给我整好了。
3: 你再看这个，他们专门给我配的打印机，真的，在几个姐夫家，我就缺这么一工作间。
4: 你说那会儿我要就有这么工作间，那我工作效率不得翻好几倍，是不是？
3: 哎，你再看这外边，能看见吗？这下面还有一小广场，还挺热闹的。你什么时候来？咱俩下去玩啊？
4: 哎，可行，我跟你说，下午你是没看见那情形。
3: 在那会议室，我刚进去的时候吧，就这些人啊，可能还因为我年轻，对我有点轻视。
4: 但是后来，我把我的那想法，咔咔咔，
3: 这么一说，那对我立马是认可的。哎，你知道吗？那吴导和张总还说我是个好苗子，说以后就得跟我这种年轻人合作。
4: 在场剩下的人对我立马起了劲，
5: 你就夸张吧你。
3: 我可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如鱼得水，什么叫英雄有入伍之地呀。
5: 唯一啊，既然人家这么赏识你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干，
6: 千万别掉链子。
3: 那肯定的呀。行吧，我不跟你说了，我今天晚上还得赶稿子呢。他们还都等着呢。
6: 哎，唯一，
5: 等你飞黄腾达之后，我想你再郑重的跟我求一次婚。啊？
3: 为什么？
6: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5: 我想你在那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跟我求一次婚。
3: 没问题，老婆大人，您说在哪儿，咱就在哪儿。到时候我让所有人都来见证咱们的高光时刻。
4: 行，那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赶稿子呢。
3: 拜拜。

0: 天要5点前赶到，朵拉喜欢一出教室门啊就看到有人接她啊。
1: 哎呀，知道啦，你今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朵拉喜欢吃水果，你多给她备点呗。今晚啊就你们俩，你对孩子千万要有耐心。
1: 要不然你回来带吧。
0: 好好好，有事儿给我电话。
1: 我是她亲妈，能有什么事儿？挂了啊。差他妈来接你，
2: 那我要回爷爷奶奶家。
1: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呀，他们周末要休息。
2: 我要爸爸，我不要。
1: 妈妈今天回家之后给你讲小猫的故事，好不好？
2: 我不要。
1: 那妈妈今天保证不跟朵拉发脾气，然后我不强迫朵拉去念英文，不强迫朵拉去压腿，就行了吧？
2: 真的吗？
1: 老公。盖个章，嘿，好呀。
2: 那我能回去看汪汪队吗？
1: 可以，我们看2集，中间休息10分钟，好吗？
2: 看3集的休息。
1: 好，那就3集，走吧。哇，你看都走了，咱们快点。大家呢，宝贝儿，帮妈妈关一下门。怎么不进来呀？嗯？
2: 爸爸几点回家？
1: 爸爸今天出差不回来，妈妈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我不要管爸爸。
1: 哎呀，好了好了，不哭了，来，进来。先进来。哎，妈妈跟你说啊，爸爸今天出差不回来，但是呢，妈妈在家陪着你，好不好？
2: 那我能看汪汪队吗？
1: 当然可以啦。刚才我们不都说好了吗？看3集，对不对？那你在这儿看啊，妈妈去做饭好吗？嗯，乖。

0: 朵拉，你看几集了？
1: 看两集了。
0: 妈妈怎么听到了三集的主题曲呀？
1: 我想看一集吗？妈妈，求求你哦。
2: 不可以，咱们得说话算数呀，对不对？拿来。
1: 爸爸在家就让我看。
2: 爸爸没有原则，妈妈不一样。把遥控器拿过来。
1: 给你，反正你也不爱我。
2: 谁说妈妈不爱你的？不是说好了吗？看三集休息十分钟，怎么就不行呢？
1: 休息十分钟干嘛？
2: 休息十分钟可以压腿，看看英文都可以。
1: 你就知道让我压腿，背英文讨厌。
2: 那行，你看一看汪汪队的书总可以了吧？你还烦我，李佳怡。
3: 李姐，我看门口有关真的鞋，是老关回来了吗？
4: 对啊，回来了，在楼下呢。
3: 哦，这人怎么回来的那么早？老关，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呀？太难得了。
6: 要不是差点迷路，我回来的还要早。
5: 迷路？
6: 我自己开车回来的。
5: 不是，你干嘛自己开车呀？你司机小金呢？
6: 老婆生二胎，在家伺候月子，照顾孩子。
5: 什么？

0: 小金生二胎，他不是20刚出头吗？怎么都生2个孩子了？这生几个孩子跟年龄有关系吗？
1: 不是，我只是觉得吧，你说他这个年纪正好是闯事业的时候，生那么多孩子不是拖累吗？
0: 不见得，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享受这种家庭的欢乐，有的人呢可能就喜欢在这个商场上打拼。
1: 那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在商场上打拼的人吧，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吧，整个人就会失去自我。你这么想啊，太极端了。我是觉得，如果人这一辈子如果连个孩子都没有，那人生不完整，也不圆满。

0: 行啊你，你这话里是有话吧？不是关总，你最近可是三番四次的提到生孩子的事儿，你想说什么呢？我想生个孩子。
1: 不是，咱不是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可以，你既然有这想法，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呢，你爱跟谁生跟谁生，我不生。你先忙吧。
3: 李姐，把我电脑给我拿过来。时间还早，回家住，舒坦。
4: 主要是想女儿。哎，你怎么回来了？那边事儿提前结束了，我就回来早了。啊。哎，
3: 朵拉呢？睡了。
4: 嗯，睡了。
3: 你是担心朵拉，所以才回来的吧？哼，说实话吗？嗯，有点儿。
5: 你担心什么呀？担心我虐待他呀？不是，这不是他最近情绪不好吗？爸爸。哎，
3: 朵拉。哎呦呦！
5: 爸爸，爸爸，我想死你了，我想着你睡不着觉。我也想你，朵拉。哦，好好好，不难过，不难过了。
3: 嗯，我看看，哎呦呦呦呦呦，嗯，好了，好了，爸爸，待会陪你睡觉啊，陪你睡觉，哎呀，好了，不难受了。

0: 好，睡睡好啊，把被子盖好啊。
1: 爸爸，你明天在家吗？
2: 在呀。
1: 爸爸，你明天陪我去舞蹈班好不好？
2: 好呀，爸爸明天陪你去跳舞哦。
1: 嗯。
2: 好，那你早点休息，啊，闭上眼睛，来。
1: 好。
2: 把手放进去。好，闭上眼睛啊。怎么了？
3: 我十月怀胎，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生下来，我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我不就是对他严厉一点吗？那我也是为了他好呀。他为什么就那么讨厌我，弄得我跟后妈似的。
2: 小孩嘛，他跟谁待的时间久就喜欢谁多一点。哎呀，前段时间你不是真那个副总吗？在他身上用心少了。再说了，

0: 你是他亲妈，你俩的关系还能升温到哪儿去啊？对不对？
1: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刚才那一幕，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0: 哎呀，不至于吧？你真的跟5岁的女儿计较什么呀？
1: 我觉得我就是个外人。哎呦，
0: 那不至于呀，你想多了啊！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女儿跟爸爸亲，这叫什么？异性相吸嘛。
1: 还同性相斥。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思年啊，我的想法呢，你就是赶紧生一个，家里边正好，2:2了。
1: 干嘛呀？打比赛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呢。你说你在家待产二宝，是不是就有时间多照顾朵拉了？回头你孩子生了，跟朵拉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举两得。
1: 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0: 嗯。
1: 但是没怀上呀。
2: 哎呀，我跟你说，就我那修改方案一交上去，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3: 这么牛吗？
4: 嗯，我也想低调，势力不允许啊。
3: 那就好。哎，不过唯一啊，剧组我没有待过，不过听说挺复杂的。你初来乍到，一定要学会为人处事。
2: 放心吧。
3: 那就好，那先挂了，拜拜。嘛。哎，赵总，您在忙吗？
5: 嗯。
3: 哦，那您注意身体啊。
5: 好。
3: 再见。
2: 哎，副导，副导。
6: 哎，宋老师。
2: 啊，那个麻烦你个事儿呗。
6: 怎么了，宋老师？您说。
2: 帮我去买瓶辣椒酱呗。
6: 辣椒酱。
2: 啊。
6: 宋老师是这样，我们领导和导演都不吃辣，所以这个辣椒酱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给你买。
2: 哎，是这样，这周围我实在是不熟，你就随便找个人帮我买瓶老干妈就成。
6: 宋老师，这个大家都在忙，我去哪里给你找人？
2: 你不就闲着呢吗？
6: 我
2: 啊，
6: 行。
2: 哎，副导，那个，你看没有辣椒酱吧？咱组里这饭我实在是吃不下去，拜托拜托拜托。
6: 行，那你等我忙完，等我忙完我给你买去啊。
2: 行，好。对了，还有一事儿，你知不知道这附近哪有洗衣店啊？
6: 洗衣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如果说你非要用洗衣机啊，你去问问服装老大，他那里说不定会有。
2: 好嘞，谢谢啊。那个辣椒酱拜托了啊。

0: 姐，
1: 来，宋老师，什么事？
0: 我能借咱们组洗衣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呀，晚上我一块给您洗了。
0: 行，那就麻烦您了。哦，对了，我自己的贴身衣物，您别和组里的服装一起洗啊。
1: 贴身衣服？什么呀？
0: 内裤啊。
1: 内裤？啊，宋老师，我扒里的内裤我都没洗过，你还是自己洗吧。
0: 行，那内裤我自己洗。
2: 黄姐，这个是明天四位特约的尺寸，到时候你给准备一下，别忘了。
0: 副导，我那老干妈买了吗？
2: 宋老师，你看我现在哪有时间？等收工我给您送屋里去，行吗？
0: 行，那麻烦您了。
3: 小宋老师啊，反派在废弃的工厂设置密室，完虐男女主人公，女主还差点丧命。这场戏写得太有悖逻辑了，你怎么把反派写得这么高明呢？总之，我跟导演的意思是，麻烦你回去再改一改，把主要的戏份放在男主的身上。
4: 我这么写没毛病啊，你看这反派智商高才能显得男主厉害啊，而且最后男主不是也把真相

0: 揭开了吗？
1: 行，我不排斥你把反派他的智商写高点，可你看看你是怎么写的，在结尾，反派被层层围捕之后，居然还逃脱了，跑到海边之后，把一众围捕他的人挨个奚落一遍之后，自己投海自尽了。这不显得我们男主既智障又白痴吗？
0: 这有什么问题吗？很多好莱坞大片里都这么写啊。
2: 舞蹈，您说是吧？
3: 小宋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拍的话，那观众一定会吐槽我们三观不正的。
4: 昨天演男主的大腕看了新改的剧本，差点气得罢演。人家问编剧和反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戏全部加在反派身上？
2: 不是，什么叫把戏全加在反派演员身上？这么写好看啊。哎，啊，好，
5: 副导，
1: 你不知道观众是买男主这个单呐，我的钱也砸在男主的身上，你这么写后半段男主都给你写没了，这么拍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哦，是按照原来那么写，按照原来那么拍，这戏份倒是都在男主身上，但是整个戏显得故弄玄虚，这反派一点智商都没有，显得男主也不怎么高明嘛。而且你们不是不满意吗？
6: 大家呢，先
1: 我所以才请你回来帮我改呀。
2: 我改了，我改的不精彩吗？舞蹈，您说句公道话，我没毛病吧？
1: 宋老师，总之我就一句话，你这样做肯定行不通，你必须回去按照我们的意思重新写。
0: 那不可能，我只会写最好看最精彩的戏。
4: 哎哎，
1: 好了，
7: 哪位？
1: 不错，
7: 舞蹈。
1: 哎，我可以进去聊聊吗？
7: 当然可以，您请进。
1: 好，
7: 舞蹈您坐。
1: 哎，好。
7: 舞蹈，全剧组我是最敬重您的，我也觉得您是最专业的，您说说，我是不是没毛病？
1: 小宋，你写的剧情桥段都很精彩，但我想问你啊，你写的剧本是给你自己看，还是拿出来给大家看？
7: 拿出来给大家看啊。
1: 那就要听别人的意见。张总虽然不懂剧本，但是他懂得如何让电影上映卖座赚钱，不知道我跟你说你能明白吗？
7: 您的意思是不喜欢也得改变？
1: 是啊，因为你不改变就不能融入，
7: 即使对方是错的。
1: 小宋，哪有那么多对错啊，这只是方向不同啊，最终肯定是殊途同归啊。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电影上映，好看，赢得口碑，赚钱。
0: 吴导，
1: 嗯，
0: 那您现在拍电影就是为了挣钱？
1: 我们拿别人的钱，一定要对得起别人。编剧、导演，我们要替资方挣钱的，不然外面怎么用你啊？啊，谁敢用你？没人给你投资，你再大的能耐都使不出来，谁能看到你？谁能认可你？
0: 那您说怎么改？
1: 意见呢？张总已经跟你说了，具体怎么改，那是你的工作了。
8: 这不是糊弄人呢吗？我叫他改剧本，他改了吗？迷宫这场戏就把男主和反派这个角色对调了一下，词儿都不给我修一下。
9: 这明显就是有情绪，成心的吗？
4: 你说他一个新人哪来的这份迷之自信？
1: 哼，年轻人年少轻狂嘛。
10: 吴大导演啊，您倒提醒我了，您看咱能不能舍舍面子，请原著编剧老师回来帮咱改改。
1: 打个电话呢，
10: 是可以的。

0: 那你这个小宋老师，
1: 开开开！

0: 宋老师，你可以来我这接尾款了。
1: 没有眼力劲了，毛那小子真的滚蛋了。
2: 那必须的呀，拍摄期间谁跟他耗得起时间呀？
0: 这个生瓜蛋子，他以为混剧组那么容易呢？
2: 就是张总和舞蹈随口捧他几句，他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真把自己当腕了，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台词台词狗屁不是。你们是不知道，在现场导演不知道给他调多少东西，舞蹈节一个小屁孩懒得跟他计较，换作是我早就骂人了。
1: 这么一个不会来事不会干活的家伙还用他，
2: 这不是便宜廉价吗？要不然哪会用他呀？
3: 我，你刚才说什么呢？你
4: 宋老师
2: 干嘛？
4: 宋老师他没说你，
3: 没说我，说谁呢？你小子敢说不敢认是不是？
2: 我就说你了，你写的东西就狗屁不是。
3: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再说一百遍，你写的东西就狗屁不是。
3: 我上去说。
5: 哎，
6: 怎么回事？
5: 别动手！松开，松开！快点，快点！
6: 别打了！
5: 打电话，快打！别打了！
7: 好在没出什么大事，剧组那边也不再追究，但是扣了钱财作为赔偿，你弟他也同意签了字，这才放了。
8: 是打了人嘛，肯定得赔钱。
9: 对，
7: 回到家多亏欠亏欠，这么大人了还这么冲动，就他这行为别直接拘留了，
9: 给您添麻烦了，谢谢谢谢
7: 啊。

0: 干嘛？
1: 我要回老家，我真的再跟你着不起这急了。
0: 不行，可莹，你干嘛呀？你怎么不问问前因后果就怪我？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个。
1: 你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你看起来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吗？一次是被人欺负，两次三次呢？你怎么不知道反省你自己？
0: 可莹，以前你都是站在我这边的，今天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这次是你的关系，让你很没面子，所以你就不问是非，帮着外人说我？
1: 宋唯一，我们出来找机会给别人打工，就是要受人脸色的。就像你打游戏一样，谁不是从新手村出来，一路打怪升级才能成为 boss 的？你想一上来就别人听你的，一出道就被人捧着，这怎么可能啊？而且，就算你都对，但人家是资方啊，你道个歉，服个软，认个错，怎么了？会死吗？
0: 认错不会死，但是不是我的错，我死都不会认。
1: 宋唯一，我给你找资源、拉关系、搭面子，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机会呢？面子和生存哪个更重要啊？你就待在你这个每周都会停水的破地下室，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0: 不行，你要干嘛呀？反正你不能回老家，你要回去了，我多没面子呀。
1: 你这个时候想的还是你的面子？
0: 哎呀，可莹，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站在我这边保护我的，今天你怎么了？
1: 因为我成熟了。说得对，我是不会回老家的，我真的没脸回去。但是我得让你知道，生存和丢面子哪个更难。
0: 你去哪
1: 儿？我去宾馆。
2: 这个宋文一，这么大人了都不让人省心。
3: 你这个弟弟啊，就是温室里的小花，在家里边有人给他遮风挡雨，现在一个人了，一点点小困难他就废了。
2: 你说的对，他确实是没吃过苦。你说他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

0: 带过我爸。
1: 哎，你弟啊是个好学生，可是啊，他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啊有点弱。
0: 是啊，他要是想自食其力在北京立足啊，这个蜕变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
1: 那肯定啊。啊，你觉得他挺不过去是吧？啊，
0: 我是怕陆可盈挺不过去。
1: 好，哎哎，电电电电话。哎喂，你好，
2: 李俊龙先生吗？
1: 哎，
2: 我是朝阳分局。
1: 分局？
3: 警察同志，这骗子逮着了。
4: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5: 哎哎，就他，
3: 就是他。
4: 这个人本名邱三福，南方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3: 哇，这学历，竟跟骗子！
5: 哎，警察同志，这人抓到了，我的钱呢？
4: 钱已经被这家伙网络赌博挥霍了不少，我们只能尽量去追了。
5: 这。
6: 那听警察这意思，这钱是追不回来了。
7: 够呛，他骗了很多人，都排着队呢，等着退钱。
6: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证明老许是清白的。
7: 是，老许要是不说清楚，我们公司的信誉就连累了。
6: 你最近融资怎么样啊？顺利吗？
7: 这年头，从别人口袋掏钱吧。都不怎么容易。
6: 其实你呢，能力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交际。
7: 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交际。
6: 我帮帮你。
7: 好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长期睡眠不足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3: 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
2: 鼾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问题？
3: 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
2: 一夜无梦真的是好睡眠的表现吗？
3: 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2: 一个小妙招带您远离睡眠焦虑。
3: 478呼吸法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2: 权威专家带来权威观点。
4: 胡思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让我们一起解码睡眠。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6: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哎，丽萍，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你觉得自己平时睡眠质量怎么样？
5: 我觉得基本上评估下来还可以吧，
6: 达标。
5: 但是我觉得可能睡眠问题是困扰很多人这个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6: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5: 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们请出康康来带出权威的数据。
7: 康康来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查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性为51.1%，男性为45.9%，18到24岁年龄组最低为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困扰率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高，达73.7%。由此可见，国民睡眠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女性与老年群体是睡眠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5: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睡眠对我们造成的困扰呢？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有请。
8: 大家好，我是孙伟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醒有精神，睡有好眠。
6: 好的，欢迎孙主任。现在啊，随着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呢，大家关于睡眠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网上啊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所以我们要
5: 点赞健康新知，
6: 屏蔽谣言误解，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5: 传言一，长期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夜间猝死。
6: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怎么看？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规矩呢，在每一桌上有两盏灯，认为如果是正确的点亮绿灯，认为不正确的话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0: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很难受，白天也很难受，心理上很难受，生理上也很难受。你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肯定有猝死的风险。
1: 因为我们经常晚上熬夜学习啊，玩乐啊，我觉得这个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精神恍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想到晚上会猝死的情况发生。
2: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孙主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睡眠不踏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这种慢性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节律的紊乱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有些严重的一些睡眠障碍，它确实会增加我们猝死的这种风险。
4: 孙主任，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您用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3: 人体进入睡眠以后呢，各种的生理指标会同步的放缓，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降低，和我们清醒的状态相比呢，我们入睡以后，我们每分钟的心跳会明显的减少，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荷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血管呢也会得到松弛，血压降低，使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我们骨骼肌呢也会进入到非常的松弛的状态，减少我们身体紧绷的这个状态，有利于帮助我们修复肌肉的损伤。同时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明显的下降，产热会减少，我们的核心体温呢也会轻微的下降，助力我们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
2: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那为什么睡眠和猝死之间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3: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我们人进入睡眠以后呢，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的肌肉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这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修复。但是如果我们睡眠不踏实，长期的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增加，血压升高，本来应该是在睡眠中得到休息的，但是在睡眠中你的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就容易产生这种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指你在睡眠中会有打鼾的现象，同时呢会伴有呼吸的停顿，就会导致氧饱和度的下降，增加猝死的风险。
4: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猝死的风险会达到多高呢？
3: 如果只是轻度的呼吸暂停呢，那么它的猝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的这种猝死的风险会更高。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来看他睡眠当中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的次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叫 AHI 指数。如果说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次数在5到15次之间，这属于一个轻度的呼吸暂停；如果是15到30之间呢，属于是中度的；那么如果大于了30次每小时，属于重度的一个呼吸暂停。
2: 在这儿，孙主任能不能通过听呼噜声，来帮我们辨认一下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患者，他这个患病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4: 我们会现场来播放6段呼噜声，请您来一一做出判断，我们看看哪一个呼噜声或哪几个呼噜声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好吗？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就请您对应的拍亮红灯。
3: 好的。
4: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1段呼噜声。
3: 这个我觉得像正常的打鼾，
4: 没问题，
3: 没问题。
4: 好，来，我们第2段。

0: 这肯定是有呼吸暂停，
1: 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好，第三段。
0: 直接暗红，高风险。
1: 好的，好，我们听第四段。

0: 还好，这是单纯打鼾。哦，
1: 第五段。
0: 高风险。
2: 嗯，哎，最后一段。确定这是打呼不是发动机？感觉像摩托车被踩了一下油门的感觉。

0: 然后第二个果然是高风险。好，第三个是高风险。第四个判断是无风险，哈哈，无风险。好的，第五个我们看看，确实是高风险。第六个也是高风险。那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1: 好的，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呢，鼾声虽然很响，但它是比较均匀的啊，比较规律的，而且呢中间没有这种呼吸的停顿，所以是一个单纯的打鼾，不伴有呼吸的暂停，所以是低风险。第二个声音呢，它这个鼾声就不那么均匀了，而且中间听着有呼吸的停顿，凡是这种不均匀的一般中间是有停顿的。
0: 好，第三段，
1: 这种口哨声呢表示它这个气道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因为非常狭窄才会产生这种口哨的声音，这个提示着存在着呼吸暂停。看下一个，目前这段鼾声里边是没有停顿的。
0: 嗯，好的，只要没有停顿可能相对来说就还好一点。
1: 是的。
0: 好，第五段，
1: 停，你看刚才他吸气吸了好几次，
0: 对对，
1: 他不能非常通畅的把气给吸进去，就存在这种呼吸的暂停的风险。
2: 最后一个，这音响带声啊，肯定有问题。
1: 这个电锯的声音其实和刚才口哨的声音类似，就说明它的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就会产生这种高频的这种鼾声，
2: 就尖锐一些，
1: 尖锐一些。
0: 嗯，好，所以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家人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带他们及时的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
1: 我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大家听呼噜，正常的打鼾，进入了呼吸的停顿。
2: 哇，那么长时间，
1: 再次出现鼾声，中间的一长达十秒的一个呼吸的停顿，这种呼吸暂停会增加这种猝死的风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通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听音判断的话，第一个传言是
0: 正确的。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0: 传言二，工作日熬夜的债可以周末补觉来还。
2: 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非常的集中啊，然后周六日什么都不干，睡饱了就会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可以。
0: 好，来
2: 第二组。
4: 我觉得吧，这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你熬夜时间长了吧，精神状态呀、它都不行，跟不上趟，你第二天你说我再补，它不像吃饭似的，你这顿我少吃点，我下顿多吃点给它补回来，我这一天我就平均了，对不对？但是觉是不行的，
0: 熬夜欠下的债到底能不能靠补觉补回来呢？孙主任，
1: 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虽然你平时熬夜没睡够，你第二天补觉或者周末补觉，总时间算下来平均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种熬夜补觉的这种作息的方式，不仅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而且还会打破我们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周期。而且这个生物钟啊，它不只是管的睡眠的问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代谢，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生物钟来调整的。
0: 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睡眠周期。
1: 我们整夜睡眠里面呢，都会有4到5个这样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又包含两个不同的睡眠的时项，一个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先进入到一期，然后再进入到二期，然后进入到三期，然后呢从三期再回到二期，从二期呢再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呢不断的这种循环，形成了我们整夜的一个睡眠。
0: 那么从重要性上来说，哪一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
1: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N3 期的那个深睡眠。
2: 我特别好奇，就是它每个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啊？接下来

0: 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1: 那我们先从这个快速眼动睡眠，顾名思义，眼球是快速运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做梦的体验，在你做梦的这个睡眠当中，是让你的身体不能活动的。我们在看这个深睡眠，顾名思义，睡得很深，是不容易唤醒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最主要的修复的阶段就是在深睡眠，尤其是对我们大脑的修复。那剩下的像浅睡眠，顾名思义啊，比较浅，容易唤醒。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还会有一些轻微的动作，肌肉是放松的。
2: 深睡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的。
2: 在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1: 我们以大脑来举例，就是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更容易清除我们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垃圾需要通过脑脊液送出体外。那么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我们这个脑脊液的流动的速度是在清醒状态下的10到20倍，那么脑脊液流动快，就容易把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贝塔淀粉样蛋白给它排出去。那么另外呢，在深睡眠阶段呢，会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同时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从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深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深睡眠这么好，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深睡眠达到多长时间足以？
1: 虽然深睡眠很重要，但它的比例呢只占13%到23%。如果我们以7个小时的睡眠来算的话，其实40到50分钟的深睡眠就足够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睡眠质量。
0: 结合孙主任和大家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得出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熬夜，但是精神不放松，可能辗转反侧到凌晨1-2点，躺在床上还睡不着。孙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有没有零副作用、成本相对低的助睡眠的方式？
1: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练习4-7-8呼吸法。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鼻子吸气，吸得尽量的深，最好能气沉丹田。丹田呢，大家就在我们肚脐眼那个位置就可以哈。吸的时候呢，尽量用4秒钟来吸气。那么吸完以后呢，不要着急呼出来，我们要停住呼吸啊，7秒钟，然后接下来就呼气。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尽量是用嘴巴来呼气啊，最好能形成一种震动，而且呢要呼得慢啊，用8秒钟的时间把这个气给它呼出来啊。咱们试试。吸气，吸到肚脐这，4秒钟，屏住呼吸7秒啊。好，呼气，呜，一般来讲的话，做4到5个这样的4-7-8的呼吸练习，好多人就放松，就会产生一些困意了。你的呼吸频率降低了，那么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人就会处在更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促进你的入睡。
0: 这个方法呢，又不用吃药，而且呢还是零成本，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过说起助眠药，可能现场啊就有深切体会的嘉宾来，在这方面谁有问题？
3: 我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了一些助眠的药物，而且还比较灵，很管用。但是这个副作用也出来了，睡着的时候很快，睡得也很香，但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是不是吃这个助眠药的后遗症啊？
1: 传统的一些助眠药物呢，它确实是在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种镇静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效应，就是第二天你醒来以后呢，你感到昏沉、困倦，没有精神。那么我们近几年来呢，这个对于失眠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目前咱们国外还有国内，那么治疗呢，都从这种过度的镇静，转向了调节我们的觉醒系统。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食欲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雷声类的这些助眠药，它是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素，降低我们的过度觉醒，可以促进入睡，而且呢，它可以 非常好的调整你的这个睡眠的周期，增加你的深睡眠的比例，更符合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睡眠的结构。
4: 人参类助眠药作为全新机制的失眠治疗手段，并没有沿用全面抑制中枢的老路，而是把靶点对准了人体自身的睡眠调控内源系统，走出了一条调节觉醒而非强制入睡的全新路径。
5: 我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开的是传统类的助眠药，我大概从三分之一然后吃到二分之一然后吃到一片，我应该怎么去切换？
1: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去换。第二呢，就是医生要去评估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看看你这个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雷声类的助眠药物。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要并行一段时间，千万不要马上把传统的这个助眠药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反弹。等那个新的助眠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再慢慢的把传统的那个助眠药减下来。
6: 哎，孙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睡觉会经常做梦，那是我的大脑存在问题吗？
1: 很多人呢觉得做梦是代表睡得不好，对此感到比较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2: 那我们今天啊，就现场来请孙主任为我们解解梦，好吗？来，
0: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梦展现出来。此时场灯可以熄灭了。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工作或者学习的环境。他在奋笔疾书，
2: 现在我们梦醒了。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7: 考试的梦，非常绝望啊。
2: 那我们请孙主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如果做到考试的梦，代表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当中？
1: 梦到了考试，他感受的更多的是一种紧张担心，所以我们解梦解的更多的是情绪。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
0: 好，此刻天黑请闭眼，我们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梦境是什么。
2: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啊，甚至于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吗？
8: 老大姐是小偷，小偷在偷东西的，我们俩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在追打他，就这样一个场景，恐惧加愤怒加必须要把小偷抓到手。
1: 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让你有这种感受的事儿？
8: 是我的街坊家啊，就是大白天呢被小偷偷了，这个阿姨呢就是又恐慌又哎呀，在这个非常着急的在向周围的邻居来诉说这个事儿。我当时很小，但是我记忆犹新，一直记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止一次的做到这个梦，就是家里进小偷了啊。
1: 所以我们这位嘉宾的这个梦境呢，就提示着他童年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在他梦境的一个体现。
0: 让我们一同再次闭上双眼，进入到下一段梦境当中。看看他们梦到了什么。天亮了。
5: 讲的就是我们俩都有过的一个场景，就是梦到了跟妈妈吵架，然后吵得特别的凶啊，然后就双方都不理解吧。
1: 所以从这个梦里边呢，可以体验到我们做梦人的一种心里边的委屈，当然委屈背后更多的还可能会有一点愤怒，是这个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的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委屈和愤怒，看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解梦的方法，梦里边的事儿是海市蜃楼，是假的，但是梦背后的那个情是真实的。通过梦里边的这种情来联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有类似的情绪的产生，其实你的梦就已经解开了。
2: 我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很好的读懂我们自己，

0: 和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可以说和一种事情的一种和解，同时也和自己达到一种和解。我想可能这是解梦积极的意义。
1: 对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白天吃的不对，晚上睡得稀碎。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
2: 这肯定不对呀、啊！人们老说吃得饱才能睡得香嘛，你吃不饱肯定睡得不香。
3: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晚上六点之后是不再进食的。那这种似饿非饿的状态，反而让我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更好，睡得更踏实一点。
0: 那吃和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孙主任，
4: 好多人睡不好呢，往往去找有没有工作的压力啊。是不是那个床垫枕头不合适呀？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我们白天的吃的这个食物和晚上的这个睡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睡眠可能是你一口一口攒起来的。
0: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三餐中和睡眠之间关联的饮食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们出两道题目，
0: 来
1: 看第一题。
0: 果蔬吃不够，睡眠容易碎。孙主任，请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4: 这个题是正确的，大家睡眠当中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容易醒，醒来以后呢再入睡比较慢。这个专业的术语呢叫睡眠碎片化，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睡眠碎片化的这个指数，提高你的睡眠的连续性。
0: 那孙主任，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少算够量？
4: 其实呢，就是在原来的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增加400克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增加以后呢，当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高16%。
1: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是什么。
0: 睡前吃一口，辗转得一宿。
4: 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是有生物钟的，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吃上一个夜宵，那就好比在强迫你的消化系统晚上起来加班工作，一个是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我们要想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的话，需要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但是当你吃完食物以后呢，食物在身体里面消化，会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呢，睡觉之前吃东西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大家千万要记住啊，睡前3小时尽量的不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喝咖啡啊茶，那么睡前的8个小时之前来喝，对睡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0: 不同工艺的茶是不是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啊？
4: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未发酵的茶它的兴奋性会更强，比如说绿茶，而那种发酵的茶呢，兴奋度会下降一些，那对睡眠的影响也会更少一些。所以我们讲像红茶呀，这个黑茶，尤其是熟的黑茶，比如熟普洱，那么它对我们的睡眠的干扰会更少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下午喝茶的话，我推荐就喝这种发酵的茶，像红茶或者熟普洱是比较安全的。
0: 所以说喝茶是个好习惯，但是要把它什么时候喝什么茶要整明白了啊。
1: 下一个环节就是助眠食品大盘点，每组派出了一个代表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食超市货架旁啊。那这些食品当中哪些是助眠食品呢？首先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4: 助眠食品呢，我们主要有三类。一类呢就是褪黑素类的，褪黑素是我们松果体分泌的一个激素，可以促进我们的入睡，增加我们的深睡眠，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我们很多食物里面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褪黑素的摄入的。
1: 说了第一类，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首先第一组，对，我也觉得是这个颜色深。好，
5: 我也挑一个
1: 相对颜色深。
6: 我拿这两盘吧。
1: 好，来放满了啊，来往这前面放。
4: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其实我们研究显示呢，含褪黑素比较多的两个食物呢，一个是酸樱桃，一个是草莓。 那么第二类助眠的食物呢，是与色氨酸相关的。那么色氨酸呢，是人体的一个必需的氨基酸，我们需要靠食物来摄入。
5: 这葡萄有酸，搁在这里头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小米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是主食嘛，对吧？
2: 西红柿也酸啊。
7: 还有什么？
2: 就这个。
6: 那我选择点不一样的吧，我选牛奶。
0: 好。
7: 来，孙主任。
4: 研究显示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色氨酸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这个牛奶阿姨选的这个小米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色氨酸，这个小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助眠牛奶。第三类呢就是富含镁离子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剂，摄入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神经系统更放松，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含镁比较多的主要是坚果种子像南瓜籽啊芝麻呀当然这个腰果是可以的这种坚果是可以的。
7: 吃坚果看来不仅能够开心还能够安神。
0: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想要睡得好千万不要小看了吃，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亚洲睡眠医学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韩芳大夫。人的一生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免疫重建、记忆固化、情绪调节的核心过程。人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但是连续三天三夜彻底没有睡眠就会迅速崩溃。当下中国全民的睡眠健康观不容乐观，高达48%的人有过睡眠障碍的体验，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15%的人群需要积极就诊，寻求大夫的帮助。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肥胖人群增加，睡眠障碍持续恶化。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最新版，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90多种，有的尽管少见，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数量并不少，疾病负担并不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忽视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现代睡眠医学认为，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就像疼痛一样，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两片安眠药就能彻底解决了那么简单。我的特需门诊看到的大多数失眠病人是难治性的患者，80%的有一个叫不宁腿综合症的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什么呢？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上床睡觉了，就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上下肢出现难以言表的难受。那么还有一类，我们是年轻人常见的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现在熬夜的里边那么很常见，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嘛，经常呢就是去这个精神科啊，或者是用一下药，不仅不管用，而且越吃就躺平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生物节律后移造成的。我们知道人体有个生物钟，让你几点睡几点醒，而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多少年进化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节律后移以后呢，像别人在凌晨4-5点钟睡，他就挪到了早晨7-8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精准测定你内在的节律生物钟发生了什么问题，是究竟是行为问题还是生物节律的问题，究竟是情绪问题还是睡眠问题。那么这时候如果明确了以后，那么进行这生物钟的调整，睡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成年人中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男性的，到了半夜就突然醒了，莫名其妙，为什么呢？要上厕所，甚至是口干舌燥。那么这时候就认为，哎呦，后半夜嘛睡不好，我吃点安眠药，结果越吃病情越重。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这个失眠，大家认知度很高，相反有另一位极端，就是白天老犯困睡不醒。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 睡得多

0: 个好事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群里边有5%的会因为白天犯困而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实际上都是犯困驾驶，开车开车睡着了。那么现在睡眠医学已经发现，嗜睡的司机车祸发生率比正常人高7倍。更重要的是，与失眠不一样，如果你有白天犯困，那么经常提示呢有一个潜在的疾病，叫发展性睡病。这种表现以什么呢？第一个，白天犯困，这种犯困不是一般的，不可医治。举个例子，大家在下面听我讲睡着了，可能是没意思讲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儿突然讲讲以后睡着了，那么这就是发展性睡病。第二呢，更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脱力发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哈哈大笑，大家开个玩笑，甚至是玩麻将，一看我胡了就手抖，软的支撑不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发作性的出抖。另外呢，我国的发病有一个特征，小孩发病多。那么这时候大家知道正在学龄期，人生最关键的阶段，但是他无法完成学校生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疾病呢发生跟什么有关系，它是因为某种激素，这种激素是维持觉醒的，它缺乏了，缺乏以后呢，那么就会导致犯困。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通过什么模拟它的功能，就是给这个就受体的激动剂刺激着受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另一个思路就是，如果缺少这种激素就容易犯困，那么是不是把失眠的这种激素功能给它阻断了，那么可以是不是就改善病人失眠症状，让他睡得更困呢？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国产的还有进口的都有这种，已经是在市场上获批了，是新靶点的失眠的治疗药。还有一大类就睡不好的，就是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大家第一个呢，睡不好的就是打鼾打呼噜，大家都习以为常。我想起来呢，就是在1993年，我还刚刚开始这个从事睡眠工作的，有一对夫妻呢走进我的诊室。丈夫呢当然体型肥胖，夜间鼾声震天，声响大到是邻居都不堪忍受，经常是楼上打呼噜楼下敲管子，甚至有的直接就搬家了。最后呢坐下来，我问了这男同志什么问题啊，那看他夫人呢确实也是不冷不热，坐下来就泪流满面。因为什么呢？他长期打呼噜，除了这个扰乱别人的生活，还夫妻感情也不好。那么我们进行了睡眠监测发现，他夜间2/3的时间睡眠呢都基本上是没有呼吸的，所以呢他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缺氧还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出现了男性功能的减退。经过这个1个月的特别是无套呼吸机治疗以后呢，缺氧问题解决了，他说从来没有睡过那么一个好觉，重新过上了这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一些这个睡眠暴力也是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当时70多岁了，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到了这个诊室就诊，一看他老伴儿呢满脸伤痕，眼睛也充血，后半夜经常做梦，甚至是一拳挥出去，结果打在老伴儿的脸上。自己呢只是过后回忆起来刚才做梦跟人打架，那么后来在梦境中就动手，是误伤了正边人。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困睡眼动睡眠障碍。更关键的时候，这个老人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帕金森氏病。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大概现在15%的睡眠障碍的人群需要就诊，也就是我们有自筹1.5到2亿人需要看大夫。到现在为止，全国大概有3-4千家医院，甚至有的普及到县医院都开展了睡眠服务，普及睡眠知识，甚至家庭里边开展睡眠监测，那么极大的缓解了病人的需求。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一定会缓解我们睡眠障碍的诊断治疗的瓶颈，那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睡得更健康，睡得更幸福，能够有更美好的人生。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传统睡眠监测需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
3: 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感觉呼吸起来很有东西挡着。
1: 眼下不跟身体接触，只凭小小雷达波就能监测睡眠。
4: 病人不会在睡眠状态下有任何的不适感。
1: 它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请继续关注健康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4: 人的一生大约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在中国有超过1.76亿的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其中中重度患者有大约6500万。这一类的患者啊，在夜间会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骤降、心律失常，脑卒中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到3倍。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发生在熟睡阶段，常规的信息采集和监测手段呢，需要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贴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这个小盒子，只要将它放在床头，通过雷达波就可以获得患者整晚的睡眠数据。那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洪教授，我们对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在理想的状态下一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5: 其实我们在睡眠监测的时候，好的，我们想了解他一整夜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睡眠信息。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清醒，晚上的深度睡眠是多长时间，浅度睡眠是多长时间，他的睡眠的节律怎么样，睡眠的周期怎么样。
4: 我看这个设备是安装在患者的这个位置哈，一般就在这个床附近安装。
5: 对对对，
4: 特别像一个医生在慢慢的观察你睡
5: 的。您说的特别对。
4: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雷达波监测睡眠的技术，对比传统的一些监测手段，它有什么优势呢？
5: 在睡眠监测里面，它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在一个专业的病房里面，然后让患者通过专业的医师和技师来给他的头上、身上贴满了30多个电极。我们这个手段它和多导睡眠监测相比，它最大的优势是非接触，我们不需要接触人体，我就能够通过我们的雷达波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呼吸啊、心跳啊、体动啊，进而来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我们目前的电磁波的辐射的功率是手机的100分之一，是 WiFi 的1000分之一，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敢用手机，就敢在家里面开 WiFi， 就敢用我们的设备。
4: 其实雷达这项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啊。那用雷达波测睡眠，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原理？
5: 比如说以这个患者为例，他看似静止，其实您看他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引起他的胸腔的起伏。那雷达会发射电磁波，当我们电磁波到达人体的胸腔之后，它会反射回去。如果把这回波当中的胸腔的这个运动的部分把它给剪出来，那不就是胸腔的起伏？
4: 那心脏在胸腔内啊，那为什么心跳又有个新的波呢？
5: 呼

0: 吸的起伏大概是在一个厘米的量级左右，心脏的运动的起伏是在一个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两个运动是一大一小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但是我们通过相应的算法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把它给区分开。
1: 我能测试一下吗？
0: 您可以。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主持人您呼吸，呼吸，您会发现我们的波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呼吸的节奏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实验，主持人您憋住呼吸，坚持个十秒钟左右，您发现我们现在的呼吸的信号已经趋于平稳，已经几乎没有相关的呼吸的信号，就表明这段时间主持人处于一个相对憋气的状态。
1: 这样一个小盒子就可以通过雷达波来获取睡眠的信息，我今晚就将亲测一下，也顺便看一看我睡得好不好。

0: 我们根据这个专业的睡眠报告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总的睡眠时长，
1: 6小时35分。这已经是我近期睡得比较长的一个觉了，我昨天努力在好好睡觉了。
0: 整体的睡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3.3%。下面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睡眠时候的呼吸的波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入睡的时候呢，一呼一吸，它的这个标准的波形呢，都非常的典型。其实还发现您还是有一些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现象的出现。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吸的深浅呢，它明显是一个呈现变小的趋势。那人体呢，在这个低通气的情况下，血液里边的这个氧气成分呢就比较低，但是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那目前呢，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您的这个深睡的总的时间呢，应该是超过了1小时，将近1.5小时。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在成年男性当中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昨天晚上我亲身感受了一下雷达波睡眠监测技术，也可以说是没感受到，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感嘛，方便是真的很方便。但是它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心中也会有此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一家睡眠监测中心，邀请一位睡眠障碍患者，让他来感受一下不同的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崔主任您好。
1: 您好。
0: CCTV 4孙亚鹏。
2: 欢迎你亚鹏，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
0: 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在使用雷达波监测睡眠的设备了。
2: 是的。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患者就要在做我们这个监测。我带您看。
0: 那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2: 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3: 你好。
0: 您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3: 晚上这个大呼声音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同事们都听到了，感觉我这个可能有呼吸暂停，让我来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监测，就做一个检查。
2: 这个后面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导联线。它从这个脑电开始，到肌动，到我们的心电，到我们的呼吸，到我们的血氧，包括我们的体位，它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都可以采集。我们也同时用雷达监测也来个采集它的信号。
0: 想问一下您穿戴完这些装备之后是什么感觉？
3: 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啊，感觉你这个呼吸起来有东西，有挡，有东西挡着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手指这个夹着，
0: 这里
3: 目前来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晚上时间长了它肯定应该是有点难受的。
2: 王先生，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平均一个小时呼吸暂停91.8次。关键的问题，您在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还同时出现了心脏的停搏，最长的一次心脏停搏达到了5秒钟。

0: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你注意关注的事件。
1: 经过一晚的睡眠监测，患者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监测方法结果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比一下？
0: 可以，左边是我们刚才解读的多导的这个报告，右边是我们的雷达设备做的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咱们看几个主要的睡眠的指标。第一个睡眠效率，我们多导睡眠监测是90.8，我们雷达所显示的睡眠监测
1: 90%，
0: 睡眠效率是
2: 相近的。这个算接近吗？
0: 很接近。第二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多导睡眠监测显示是91.8次。那么我们的雷达显示的是81.5次，看上去差了10次，实际上在大于30次每小时都定义为重度。那么所以他们两个所提示的这个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的
1: 结果
0: 实际上都定义为叫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在这个结果上是一致的。
1: 明白。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咱们去找他的这个深睡，你看4点钟左右，
1: 对，他也是。
0: 您看这个，也是3点半到4点钟左右。所以在反映深睡的这个情况上面，他们有一定的吻合度。那这几个睡眠的主要的指标上，我们看通过多导睡眠监测和雷达监测，他们是高度有吻合的。
1: 那这个准确率有算过吗？大概能达到20%多？
0: 我们最近这么1到2年的这样子监测下来看，它的准确率应该能够达到70%到80%，特别是在对睡眠呼吸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1: 那就算是这个技术的起步阶段。
0: 对，
1: 未来会逐渐在提高，
0: 还要去提高。
1: 那在这个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3: 首先第一块其实是噪声的抑制，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居家这个环境内，它的噪声是很多的，各种各样都
1: 会干扰到它，
3: 第二大块呢，其实是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团队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基于雷达的一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目前积累了接近10,000人10几万小时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么一个大量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去 cover 到不同的种类的睡眠的这种节律，通过这些相关的这种数据给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睡眠分析的精度可以达到0.82，这已经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面基于无感睡眠监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识别的精度可以达到0.94，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4: 我们用雷达技术来进行非接触的测量，还有很多的优势啊，因为它很舒适，而且呢雷达呢它可以扫描，所以在睡眠监测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前景更大。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相关的这个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啊，和这个临床啊，和很多的这样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事情啊，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共同来做。
1: 十载科研深耕，南京理工大学洪鸿教授团队破解了睡眠信息采集和监测繁琐束缚的问题，以微心查呼吸，以科创护安眠。他们让硬核的医疗科技也能感受人间冷暖，体会到患者的喜怒哀乐。
5: 身体想健康，
6: 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中医认为睡眠应顺应天道，遵循常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中的一式，来自于素问壮水之主以至阳光的理论。我们通过腰部的侧屈，可以刺激我们的命门和背部的穴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呢，两脚自然分开，两手向上托，用我们的掌心啊握住我们的膝盖上方，下蹲成一个马步，我们身体慢慢起，向右倾。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腿啊，尽量成一条斜线，然后呢我们的胯要向前画一个圈，这时候头是不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呢顶到了右侧，之后呢要

0: 仰头旋转，撅尾捋，塌腰。好，然后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尾捋要回正，下蹲。好，慢慢起来。第二个动作，振臂开业，这个动作来自于灵枢中心者精神之所摄的理论。这个动作呢，可以宽胸理气，辅助于心经的运行，宁心安神。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同时我们的右手啊弯曲，掌心呢是一个空的，轻轻扣拍我们的腋下，扣拍3到5下，可以化解我们腋下的一团气。好，二，希望大家呀可以坚持练习上面的两个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到15分钟，以额头和背部微微出汗为宜。
1: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
2: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这期健康中国就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

0: 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1: 你偏偏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0: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2: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啦。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0: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0: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谢谢，
6: 他已经
7: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0: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要

0: 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0: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2: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0: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3: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0: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4: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

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

0: 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2: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4: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 台湾是处

0: 来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啊，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1: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0: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

0: 惧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附和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2: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啊，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一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0: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
1: 给4S店打电话叫救援吧。
0: 今天是礼拜天。

0: 让一让啊！
1: 你又买那么多，哎，
0: 多买一点，你们慢慢吃啊。哎
1: 呀，我能买啊，
0: 妈，我来买了一点秋葵，这个啊，你每天给爸爸蒸一点吃，哎，这个是增强免疫力的啊。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肉啊。
3: 现在爸爸身边离不得人，您心脏又不好，我难得回来，多买一点就多买一点，慢慢吃。哎，爸爸怎么睡在这里呀？
2: 等你呀。秀，来，你来尝一尝，
3: 好香啊。
2: 小心烫哦。嗯，
3: 香。
2: 我给你盛一碗吧。
3: 不用了，等一下大家一起吃啊。
4: 文秀回来了。
0: 爸，你醒了。
4: 哎，
2: 你快去吧，我来啊。
3: 那个没电啦，
4: 昨天还用着呢。

0: 看看，都流水啦。
1: 前两天还能用呢。
0: 就是不舍得换，是不是？就悄悄用两天，悄悄用两天。
1: 能多用两天是两天。
0: 试试看。很多吗，爸爸？都出汗了耶，要不要去医院啊？
1: 没事。

0: 这样的要环保嘛。
1: 来，喝点水。
0: 哎，
1: 爸爸，要真的忍不住要去医院啊。
2: 救援队的吧，
3: 是啊。
4: 哎呦，谢。
5: 因为我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明天早上就要到村里面去。
3: 请你们两位先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那里有那个服务车，可以先到那个服务车坐休息等一下啊。
6: 好周到哦。
1: 好。家里这个真的是太简陋了。这个都不能算是沙发，你现在在这里坐着躺着都太硬。这样，等过两个月，我给你买一个新沙发，真正的沙发。

0: 爸，我买了一些水果啊，你每天都要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这个也很重要。
1: 哎呦，你买这么多水果做什么？浪费钱吗？
0: 你吃了就不浪费，每天都要记得吃啊。
1: 今天回去吗？
0: 回去。前天我们村的水渠被冲断了，明天县里跟镇上的领导来给我们拨款，还有我们村这个道路硬化的事也要赶紧解决。
1: 那么忙你回来做什么？
0: 怎么样都要回来嘛，
2: 刚出院。
1: 吃完饭早点回去。刚才电视里讲啊，今天晚上有暴雨。
0: 暴雨？是吗？还真是啊。
3: 妈，饭好了没有啊？
4: 啊，鸡还没有炖好，有点硬啊。
1: 硬点，赶紧吃一口，他还要回去。
4: 哦。
1: 快吃。
0: 是，早点吃吧。
4: 平志哥，帅。
5: 你好，莫女士，你那个车子我们已经为你检查了，检查出那个电子油泵烧了，要进行拖车，拖到4S店里面去。
6: 那不得哦。
4: 对，就是我们有很重要的文件，而且我们赶时间。
5: 我们可以跟领导请示一下，为你们提供服务车。
6: 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开这台服务车先回去咯？
4: 爸爸，我走了啊。
1: 哎。

0: 注意安全。
1: 回去吧，你慢点开啊。回去吧，不用担心我。
2: 哭啥嘛？
3: 没有哭。
2: 啊，回去了。

看了刚刚出院的爸爸，总算安心些。他老了，也更瘦了，已经做了两次癌症手术，还会有第三次呢。看着他们站在门前跟我挥手，我真的想哭。每次我都是匆匆来匆匆走，留下他们两个身体不好的老人，我很内疚。其实每次回来都想多陪他们两天，但是心里又像被火烧着一样，想往村里跑。这一年多，不管身体在哪里，心都会被另外一边揪着。现在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的含义。讲真话，有时候真的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0: 喂，爸爸。
1: 秀啊，到哪里了？
2: 我刚出城，20多公里吧。
1: 我们这里下雨，你那里怎么样？
0: 啊，我这边没事，小雨不大。爸爸你放心啊。
3: 文秀，文秀啊，不行你就回来，明天再走哈。
1: 乱讲，不要乱讲啊！开车注意安全哦。
0: 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你赶紧睡吧，啊！但是你记得哦，睡前把药钱喝掉了。
3: 雨大了你就回来啊。
1: 要工作呢嘛，好，注意安全，就这个样子。
0: 得，爸爸，爸。
3: 哎呦，这雨。

0: 喂，龚大哥，
1: 王书记，回家了。我到村里找你，你不在。
0: 龚大哥，你有事啊？
1: 就是烤烟的事，别人家的都烤上了，唯凭力不安排我家的烤，我怕放烂了。
0: 不会吧？龚大哥，这样，你先别着急啊，我现在就给娄姐夫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什么情况。
1: 好的。
2: 喂，王书记，
3: 罗姐，姐夫在家吗？哦，
2: 他在烟棚呢，怎么了？有事情啊？
0: 哦，是这样啊，刚才赖功夫杨给我打了个电话，讲说姐夫没安排他们家烤烟啊，他有点着急。
2: 哎呦，这个事情啊，功夫杨啊，傍晚到我家来过了，平林跟他讲啦。说他们家的烟是晚苗收得晚，所以要多晾干几天。这个他跟你告状啊？啊，
0: 没有没有，也不算是告状了。关键是他有点着急嘛，因为今年收成好，他怕那个烟啊全部没掉。
3: 平里说了，
2: 明天中午就去他那儿帮他把那个烟架子啊弄一弄，你放心吧啊。
0: 得，那我跟他讲啊。哎，对，罗姐，姐夫他们晚上烤烟。有宵夜安排吗？
3: 有啊，支书都安排了，我们现在正在做呢。
2: 哎，来来来，你们跟黄书记讲。
4: 好，
3: 好。黄书记，哎，
0: 你们两个也在啊？嗯。
3: 墨雨啊，哎，文件取回来了没有啊？
4: 取回来了，黄书记。哎，我们这边雨下的可大了，你那边怎么样？哎呀，
0: 我这里现在

0: 大起来了，但是没事，这个雨一阵一阵的，等一下就得了。哎，对，秦丽啊，村里的孩子们你都接回来了吗？
1: 放心吧，平安到家，我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送在家长手里的。
0: 辛苦你了啊，回来也没有休息一下。
2: 我现在雨下的好大哦，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明天回来也一样啊。
0: 没事，我都在路上了，我慢慢开，那先不讲了啊，挂了。
3: 那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好。
4: 王书记。
0: 董大哥，我刚才问过了，因为你们家的这个烟苗啊，它是晚烟苗，所以娄姐夫他这么安排呢，是考虑到这个质量问题啊。
4: 哦，你要问他也这样讲，那我就放心了，我是怕发霉。
0: 你放心，不会啦。啊，还有啊，娄姐夫明天会派人到你们家去弄那个晾烟架呀，你记得在家等他哦。哎，
5: 得，没问题。
4: 今天收的烟多，我天天锁着。
0: 董大哥，这下翻身了啊、哦！
5: 翻身了。
4: 哎呀，只要这个烟行是不变，我永不返贫。
0: 得，你有这个心情就好。那就先这样了啊，不讲了。
4: 好好好好，就这样。
6: 哎，爸，别挂。
4: 好了，等一下，等一下。黄姑姑，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现在就在路上了，但是这个雨。哎，我估计最少还要有两个多小时吧。
6: 我写了入团申请书，我想让你看看。
0: 你得哦，那你把它拍下来发给我，我看看。
6: 要不我念给你听吧。
0: 也得，你念。
6: 敬爱的团组织，我积极申请，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7: 遵守共青团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共青团的利益，做到热爱学校，遵守校规，爱护班集体，能够做到尊敬市场，团结同学，
6: 遵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守则。我立志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做到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7: 努力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
6: 说来惭愧，我以前对入团不感兴趣，我读书的最大动力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让我那一辈子受气又一辈子不服气的父亲扬眉吐气。为了这，我甚至想过辍学，是我们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把我在火车上追了回来，他还帮我们家种上了烟，而且包技术、包加工和销售，让我们家在当年就脱了贫。
0: 宋元生，好样的，写得挺好。那姑姑先挂了啊、哦。嗯，好。

0: 王书记，你的电话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啊？我很担心哦。
1: 王书记，你千万不要来哦，开车太危险了。
2: 你听我话，你千万不要回来的。
0: 雨现在太大了，快掉头。
3: 别害怕，你别慌，我们都在呢，我们刚才冲回来。
1: 你到底在哪里？秀昭警务恢复我。
0: 这是越山的道了，太危险了，开车不得啊。

0: 不行，我要去接他。
1: 杨家豹，你不敢动！
2: 你去哪里啊？
3: 到哪里找他？你告诉我。
2: 这怎么能在这里等呢？
3: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出去就是天官。

么不见你回来呀、啊？我的神女啊，你在哪里？

0: 爸。
1: 哎。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吗？
0: 我哥回来了。
1: 哦，回来了。你哥回来做什么？

0: 欢迎。
1: 我说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0: 记得，张部长好。
1: 这位是乐业县委的莫书记。
0: 啊，莫书记好，家好。
1: 这位是新化镇的于镇长。
0: 于镇长，
1: 老人家好。

0: 你们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

0: 阿姨，我就是百尼村的，我们都非常怀念文修，他在我们那里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我们百尼人会永远记住他。
1: 谢谢，
0: 你们两位一定要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2: 二老，真的要节哀了。再哭，是要伤身体的。如果文秀要是在，他肯定也不希望你们二老这么悲伤。
3: 谢谢。
2: 今后，你们二老只要有事儿，可以第一时间就找我或者找莫书记，我们会竭尽全力帮你们解决所有问题。
3: 谢谢。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
4: 我一定尽全力。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
4: 谢谢了，老人家。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

0: 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文秀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我们也不会让文秀失望。谢谢。
1: 莫书记，既然老人家都这么说了，我们尊重老人家的意愿。这样，我们一起给二老鞠个躬。

0: 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可是这一次您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的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一点。
1: 熊儿，熊儿，走了。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一个主题，那就是落实完成黄文秀同志的遗愿。首先我们请百色市委宣传部的秦副部长向百尼村两委和全体党员宣布对继任黄文秀同志第一书记职务的任命。
1: 关于百尼村第一书记的任命通知，

任命百色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韩立明同志担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第一书记。希望韩立明同志能够认真学习黄文秀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继承黄文秀同志的遗愿，完成黄文秀同志尚未完成的脱贫攻坚任务。按照黄文秀同志工作日记中所谋划的蓝图，按照习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在百泥村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把百泥村建设成黄文秀同志憧憬的那样的乡村乐园。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村民，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百尼村摘掉贫困帽子的大喜日子。按照文秀书记的遗愿呢，我们搞了这个庆功宴。除了这两坛酒，后面这些农产品都是由我们村五位致富的带头人他们捐助的。

0: 志兄，你跟嫂子讲，我跟嫂子买两桶酒。
1: 做什么？
0: 我要把两桶酒就放在这个地图下面，等哪天我们的蓝旗都拔掉了，到时候我请所有人喝庆功酒。
2: 这两坛酒是当年文秀书记亲手买下，一直存在村委会的。我记得他当时跟我约定啊，他说：“支书，等我们百泥村脱贫攻坚，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起把它打开，喝这坛酒。今天，文秀书记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文秀书记，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喝这坛酒，得吗？
3: 得。

这第一碗酒，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文秀书记，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文秀书记，我们百尼村，你的百尼村，今天正式脱贫了。谢谢文秀书记。这第二碗酒，我们还要敬文秀书记，不但帮我们找到了脱贫的办法，而且

帮我们完成了多种模式的合作化建设，让我们永不返贫有了保障。今天，百泥村永远告别贫困了。谢谢文秀书记。

这第三万九，我代表百尼村所有的党员干部，向文秀书记保证，一定像文秀书记一样，爱国家、爱集体、爱全体的村民，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 在振兴乡村建设的大路上，永不停步。文秀书记，我们一起干了这碗酒。

0: 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
1: 好，
0: 我们要把我们的百年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0: 我叫黄文秀，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1: 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2: 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
3: 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0: 所以我才要回去啊，回去改变它。
4: 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到了。
5: 请关注大山的女儿。

0: 陈光来，你冷静一点。
1: 跟你没关系，你别拆。姓李的，你就说一句话，你这猪场拆是不拆？
2: 拆。我凭什么拆啊我？
1: 你这猪场的污水，污染我的鱼塘，我的鱼全死了。
2: 你的鱼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拆扔子，别动。
3: 都少说两句吧，你们。
1: 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
0: 别打，少说两句吧。哎哎，陈光雷，陈光雷，
2: 陈光雷，陈光雷，陈光雷，陈光雷。
4: 老陈，别乱来啊！
1: 光海跟你没关系。再给我站住上！光海跟你没关系，管好！
4: 别乱来，
1: 管好！干死他！没关系。正好啊，
5: 好嘞，好嘞，正好。
6: 孩子头怎么破？你怎么看的孩子？
7: 你不知道，那陈光磊危险，要点火药，这把我们吓的，我就没看住。
5: 在哪儿啊？
7: 就在养殖场那西边。
6: 走，我们找他去。老蒋，帮我看一下他。
8: 你把什么东西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好不好？
1: 王磊，
8: 放下。
1: 哎，
2: 别过来，别过来。
1: 再问你一句，拆还是不拆？
2: 不是，
1: 拆不拆？
8: 别乱动，放下！
2: 老陈，
8: 老陈，
2: 哎呀，拆
1: 了！拆不拆？不拆我给你炸了！

0: 那是假的，里边是土啊。
1: 假的？
2: 带走！
3: 带走！
2: 上！
0: 喂，说了是假的，还抓我呀？
3: 警察同志，老陈就是脾气不好，咱真不敢干什么过火的事，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4: 必须得抓他，这还不叫过火？你看把我儿子伤的，
5: 必须得抓他。
3: 不是大脸弟妹，嫂子给你们赔不是，你们消消气儿，孩子看病的钱我们掏了。警察同志，我跟你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6: 焦导演，咱们枫桥的传统是能不抓人就不抓人，还是让我再劝劝吧。
4: 执法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抓人少不等于姑息。陈光磊，你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带回去再说。
0: 哎，别，你们应该抓李兴国呀，他这猪圈弄得全村乌烟瘴气的，我比窦娥还冤呢。
2: 别动，
0: 你看到了没有？铐起来，还这么猖狂呢，啊，就该抓，就该把他抓起来。
4: 你也别说了，一起回去配合调查，带走。
3: 走。哎，老陈。
7: 哎，康嫂，康嫂，别着急啊。哎，你跟我走。
8: 老邱总，来，
9: 还真是你啊！
10: 老郑，你好，
9: 你怎么来了？
10: 我这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我说给崔叔买点东西，晚上吃个饭，结果遇这事儿，我掺和。你挺好的啊，
9: 刚才真的谢谢你。
10: 没事，
9: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教导员钟玉，景为民。
4: 你好，瞧这乌龙事件闹的。哎呀，
10: 其实咱都是一个系统，完全理解。哎，你们赶紧忙你们的。
4: 行，走了，
9: 我们联系。
10: 打电话。
0: 该抓的是他，不是。
7: 先上车啊！不，你先上车，走。
0: 你们可别往断土啊！
6: 大脸啊，这孩子头上的伤啊，得去医院看看啊，好好检查检查，千万别大意。汤嫂，哎，家里钱够不够？不够，我先帮你垫着。
4: 不用，够，我这就取去。
11: 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啊？哎呀，
4: 婶子，您那个算算多少钱，我到时候全都赔给您。
11: 算了，也不是多少钱，就是啊，这太气人了。
4: 是，对不起啊。
6: 那行，那就抓紧时间去医院。汤嫂，别着急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4: 好，
6: 我先走了。那我们大家都先走吧。
9: 走，来。

0: 叔。叔。啊，忙什么呢？
1: 东坡肉想给你露一手，砸了。
0: 是不是糊了？
1: 哎呀，你青玉做的时候啊，我一直看着，觉得挺容易的。哎，还真不行，你看。哎，
0: 我没事没事，样好看。啊，没事，您端走吧。啊，我来我来我来。
1: 你凑合吃吧。
0: 看会儿电视，您喝会儿茶，等等我啊。
2: 哎，
0: 您这锅都糊了呀，这个。
3: 兴国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的由头都是你养猪场的污水把人家的鱼给毒死了，对吧？
4: 我都说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可那姓陈呢，这二愣子呢，他太欺负人了，让我把猪场给关了，这不是挑衅吗？楠楠，你跟所里说一下，我李兴国代表村里啊，要求严厉惩治闹事分子陈光林，拿个土包冒出火药吓唬谁啊？他有本事拿个真的真点啊，我都替他丢人，
5: 你还来劲了你？
3: 你说你这张嘴啊，你那天上陈光磊家给人家道歉，你道歉就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是吧？你说你说话软和些，人家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吗？
5: 你呢，说是上门和解商量赔偿，人家不愿听什么你非要讲什么，陈光磊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不是故意刺激他吗？怎么样，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满意了？
4: 主任，这事也怪我呀。
5: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4: 哎，行了，我也不跟那陈愣子置气了，你们说什么我听什么，行不行？
3: 行啊，那咱们这样，先给人家好好道个歉，行吧？
4: 行。

0: 老太太瘫了2年，我整整照顾了2年。你们是不知道，这老太太有多能折腾，白天睡了一天，嘿，到晚上就来精神了，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就连10分钟都歇不住呀。我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还得伺候她。
1: 崔叔，开饭了。样不咋地，但是问还行，我尝了。
2: 哎，
3: 太喜，
1: 太喜。
0: 他怕两个闺女受累，我呢，竟然折腾我这个儿媳妇。
2: 小慧在国外怎么样？
1: 忙，一天到晚泡在那个实验室，忙。
2: 那孩子谁带呀？
4: 孩子小慧带。过了年以后11岁了，大小伙子了，没事，不用操心。
2: 嗯，洋洋这孩子懂事。
1: 我打算，打份报告，打算去探个亲。小慧呢，打电话一直催我。
2: 应该。小慧一个人既得学习又得带孩子，多不容易啊，是吧？
5: 不应该吗？啊！那天我下班看到我妈躺在床上，在那闭着眼睛，哎呦哎呦，在那哭呀，在那闹呀，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走到前面一看，我妈那身上全都是屎和尿，粘到身上，不难受呀？啊！也没人管他，你就这样把我妈扔到那不管，干嘛去啊？
0: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快崩溃了都。
6: 大姐，大姐，你这2年确实挺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把婆婆一个人在家里。百善孝为先，在咱们国家，这儿媳妇尽孝乃是本分，更何况你这么做还有违人道。
0: 大姐，别这样。
1: 挺不会说话。
0: 全都是我的错，我就不是个人。
1: 你这个时候就别火上浇油，提什么孝道了，这不拱火吗？
5: 哭，你就知道哭，整天就知道哭，你走吧走吧，就这走，你别回来。
1: 我估计您这条件水平得比他高10倍。
2: 我不行，他们信你轻易的，就听他的话。
5: 行了，干啥呀？每天做什么事都做。
7: 没事儿。
8: 电话。
7: 哼，来了。喂。
8: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别打我这个电话，你打这电话干嘛呢？
7: 我得能找得到你啊。啊。
8: 哦，我刚才出警了，我没看到，没顾得上呢。怎么了？
7: 怎么了？你忘了今天星期几了？
8: 周六啊。
9: 星期六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约好的事儿你全忘了？
8: 哎呦，我给忙忘了，太忙了啊！
7: 行了，你别说了，你赶紧发位置，我先过去，啊！
8: 哎呀，你别过来了，我现在要去安华单位一趟，我有点急事找他。那衣服啊，你就和我妈定了就行了。
7: 不是，我跟妈怎么定啊？啊，这不得你亲自来吗？
8: 你去，你去。
7: 你等一下，妈跟你说。
10: 小玉，
8: 哎呀，小玉啊，你怎么也得过来一趟。我跟李俊在这儿等你很长时间了。再说你这个尺寸款式，你总得自己试一试吧。你再忙再忙，再忙你也得过来。
10: 再说这个婚纱的尺寸啊、款式啊，你得自己挑选吧。那万一选的不合适怎么办？
8: 到时候换都来不及。哎呀，妈。我的尺码你不都知道吗？
10: 你就选那个就是后背别开的太大的那种就行了。
8: 你和李俊定了就行了，好不好？我先挂了啊，我这还有一个电话要接过来啊。好好好。
7: 爸，怎么说？
8: 他还是太忙了，说过不来，让我们帮他挑一下。
7: 没事吧？咱们帮他选啊。
8: 你说他就这么忙，你理解他？
7: 理解，咱们帮他选。
8: 嗯
7: 啊，
8: 好。
11: 叔
2: 啊，
11: 一会儿我给您蒸锅米饭放冰箱里头，明天再给您做一个蛋炒饭。我这鸡蛋八桥村买的可新鲜了，我跟您说。
2: 那我光吃现成的呀？
12: 吃现成怎么了？
2: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11: 什么都甭帮啊！您泡壶茶，一会儿咱爷俩再下盘棋。
2: 我就干看着，心里不安呐。
3: 哎呀，没什么。
2: 哎呦，你怎么把你青衣这个给扔了呀？
4: 不是，我看这旧了，我给您换块新的，这多好啊！
2: 你青衣呀，一直喜欢用这个，又吸油又吸水的，可好用了。你看，
4: 对不起，我不知道。
2: 你别，我把它煮一煮，还能用。

0: 着你这破东西走，哎，走，你也走。
1: 听我说，老陈，
0: 我们家欢迎你。
2: 好好说，哎，
0: 出去。
2: 老陈，
0: 别吵。
2: 老陈，你看你这样干什么嘛？先把门开开，有什么话咱们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是吧？
3: 刚把我放出来啊，现在给我来这一套，你是打一鞭子跟一根骨头，你把老子当狗耍呀你？
1: 你听听，整个一个滚刀肉。老陈啊，你别闹了好不好？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心里这么小啊？你想想啊，你拿那个假土包吓唬我的时候，我没和你计较吧？男人啊，一定要大度点。你这，你呢，把门开一下，咱们进去商量商量。你的鱼呢，我给你赔，你说赔多少？
0: 我就两个条件：第一，把你那个臭猪场给我关了；第二，把你也关去。
1: 我呸！你个二钱二愣子，你太欺负人了，你有完没完你啊？
0: 你才二愣子呢！我不傻，你就当赔我一池子鱼就行了啊！你家猪场在我上游，以后这种事啊，难免会发生第二次。
1: 怎么叫的呀？
4: 别吵了，
0: 钱就让你姓李的挣了，我喝西北风啊！
5: 陈光磊，明年啊，市政府要在全市选50个试点，推行生态循环农业。我呢，替你们都看了一下，你那个猪场啊，还有你的那个鱼塘啊。都可以走这条路子，政府啊会派专业的人员上门指导技术。第一年呢，政府补贴你们投资金额的50%，你们呢好好考虑一下。资料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我给你塞进来了啊。
1: 哎呀，钟教练。还有这好事啊？那我拿过去看看。
5: 吵是没有用的。
1: 是他吵。
4: 我看陈光磊啊，抵触情绪挺大的，让他先冷静冷静。你们呢，也好好想想，过几天再来做一会儿工作。
2: 好。
5: 陈光磊，我先走了。
2: 我们先走了啊。

0: 喂，老伙计啊，
1: 真是心有灵犀啊，
0: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打听这个事儿呢。
2: 是不是部里下发的
3: 关于创建最满意基层所对文件的事儿啊？
2: 老于啊，你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情来，
3: 这可是经过公安部党委研究过的，为了加强基层派出所建设。
0: 是啊，我们几个研究过了，我们还是重点推枫桥，正想向您汇报呢。
3: 啊，当然，枫桥是老先进了，
4: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部里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之下，厅里一直把落实和发扬光大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派出所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多年耕耘收获良多。
3: 老于，你分管这一块，抓枫桥经验可是费了不少心血啊。
2: 功不可没呀，枫桥经验在几十年公安建设，特别是基层公安建设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但是
3: 作为老先进不能吃老本儿，
2: 怎么与时俱进，能不能再上台阶，
3: 做

0: 出表率，这得看表现了。
1: 我相信，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枫桥一定能够开新花结新果。
2: 老王，
3: 谢谢姐夫，
2: 有空一定来啊！
4: 谢谢
2: 好，
4: 谢谢姐夫，
2: 来，
5: 姐夫，我帮你一起发。
2: 来，谢谢，来，有空一定来啊！
4: 谢谢姐夫，
5: 来，婆婆，
6: 快给我！
5: 哎，大王，你不是有糖尿病吗？
2: 拿过来
5: 啊！
2: 来。
5: 谁还没有？
7: 这是干什么呢？
3: 哎，教导员，你怎么订婚也不说一声？搞得姐夫过来发喜糖，我们才知道。
4: 对呀、
7: 啊，午饭的时间到了，吃饭去。
2: 啊，
3: 吃饭，
7: 吃饭，
8: 走吧，姐夫。
2: 一定来啊！
9: 一定，你放心。
3: 恭喜教导员！
2: 恭喜教导员！
4: 恭喜啊，教导员！
10: 恭喜教导员！
11: 恭喜教导员！
12: 恭喜教导员！
13: 恭喜教导员！

0: 老崔这两天还好吗？好什么呀？青姨走的突然，他们老两口感情这么好，一下对他打击挺大。这间调解室还是他们俩退休之后开的门。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他过了这道坎儿吧，我相信过了这道坎儿，他以后干的比谁都欢实。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订婚就两家亲戚，再叫几个好朋友一块吃个饭，不搞这么大的。
3: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订酒席的时候，啊，让我们那个单位那小周看见了吗？非得闹着要来。我想他们要来，你这儿不能没人吧？对不对？
1: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这是派出所，分分钟都离不开人。
2: 可你是领导啊，你想，领导订婚多大的事儿啊？
3: 官僚。
2: 我说这没两天了，你就不能请假吗？咱们这订婚的事儿你也上上心啊。
1: 这上什么心啊？日子到了就吃个饭不就完了吗？这，
2: 行，那合着这订婚的事儿就我一个人的事儿，对吧？跟你没什么关系。嗯，
1: 你饿了吧？吃饭去。
2: 走。谢谢啊，谢谢钟教导员赏脸。
1: 哎，这下一步是不是该叫你钟所长了？谁告诉你的？
2: 大旺啊，这老丁所长正式退了，你现在是教导员，这下一步不就该升所长了吗？
4: 这叶大旺啊，就是个大嘴巴。
2: 这一把手啊，你想想，你马上要当一把手了，一把手这不就有时间多陪陪我了吗？
1: 我说你这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当所长是甩手掌柜的？
4: 于副厅长，这就是王冕故居。哦，这墙壁呢都是最近粉刷过的。嗯。哦，王冕的墨梅嘛。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这首墨梅啊，真乃枫桥的精髓啊。是啊。
5: 这就好比枫桥的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创造出来的枫桥经验，没有重拳出击，更没有雷霆行动，只有和风细雨，就地解决矛盾，源头上化解小事，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根本。
4: 是啊，于副厅长，这边看看。好，师傅，补漆呢啊？
6: 哦，虽然醒了，该补补了。嗯。
4: 小心脚下，好。

你知道你今天有多美吗？你像头上的头花也好看，布灵布灵的，让它露出来啊，美美的。平时都穿着制服，一本正经的，今天喜气洋洋的，多好啊！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哎，崔叔，挖桥村那个陈光磊，你熟吗？
1: 那等一会儿啊，他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啊！哎，马上到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钟姐，
3: 小心小心小心啊！
5: 起来好不好？啊，起来！
6: 你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啊，你们大家都给我们评评理呀！就今天晚上钱都没有了呀！我家弟弟死的冤呐！
3: 阿姨，来，请请请请请，请进，扶手进。喂，鹏哥，
7: 你跟亚当旺快回来吧！八桥村的陈光磊自杀了，正在咱们派出所门口闹呢。
8: 回到家就自杀了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7: 别着急啊，等一会儿咱说好不好？咱们进去说啊。
5: 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9: 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
10: 妈妈，
9: 谢
10: 谢谢谢谢谢。
9: 大家好，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11: 恭喜恭喜恭喜，
9: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啊！妈，
12: 你错啊，你错，
13: 多吃一点啊。
14: 钟姐，姐夫，不好意思，所里有点事情，我跟大旺得先回去一趟。
13: 所里说什么事儿了？
14: 没什么事情，就有一点纠纷，你们继续吧。
11: 什么纠纷呀？郑所楠楠哥他们不都在吗？我们是娘家人，我们
13: 出什么事了？快说！
14: 陈光磊自杀了，他们家人来所里闹事儿。
15: 哎，阿华，把鞋子来换一下啊！哎，
14: 钟姐，
13: 好，走。
14: 哎啊！什么意思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
13: 不是我这，那个。
15: 今天特殊日子，
13: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所里有点急事儿，我得过去处理一下。妈，这交给你了，走，快！
11: 哎，出去！
3: 姐夫，阿姨，
11: 不好意思啊。
15: 小鱼看来是真的有事。
14: 别说了嘛。
16: 大家不要愣着呀，吃吃喝喝的。小鱼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7: 好，
16: 来。还是慢点。哎，吃着。谢谢大家。
13: 秦叔，
18: 我不要你扶我！我半夜进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才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13: 陈光磊喝农药了？他身上有伤吗？他怎么会自杀呢？
18: 还不是因为你吗？
11: 注意安全！
18: 还不是因为你吗？
11: 哎，
18: 怎么可以这样？
11: 别动！
18: 你干嘛
11: 呀？不要急，大家往后退，大家往后退，往后退。
1: 哎，后边停一下！
11: 都往后退！来，
1: 这边什么情况？于副厅长，那不是警卫民吗？
19: 山子，您先别哭啊，回头哭坏了身体。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20: 这位是景同志。
19: 那个乡亲们，我能不能说几句话？能吗？好。我先表明一下我的身份。首先，我不是咱们挖桥村人，我更不是

0: 枫桥派出所的人，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我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那天是陈光磊和李兴国发生了纠纷，扬言要用火药包把李兴国的这个养猪场给炸了，并且把火药包给拿出来了，对吧？
1: 对，二刘怎么
0: 好？把火药包拿出来这一刻，那在场的群众全都吓坏了啊！有人跑啊，有人摔倒啊，有人崴脚啊，
2: 你包括
0: 这位大哥，孩子，跑的过程当中一下就摔地上了，脑袋就磕出一个大血包，没错吧？
3: 对，就是这样，
2: 对吧？
4: 是啊，当时我也在场，很多人都吓坏了。
0: 好，陈广磊在火药厂干过，在场的人没人知道这个火药包是真是假。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火药包是假的，但是他拿出来这一刻，在场群众可是恐慌的，他可引起了恐慌的行为，我没说错吧？
1: 没错。
0: 那么既然这样，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们抓他，完全是合理的，更是合法的。大伙在这闹什么呢？
5: 都听清楚了吧？
6: 请大家安静。
5: 大嫂啊，你儿子没了，心里难过，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不能到这派出所来闹，你更不能袭警，这是违法的。你要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秉公执法，好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1: 我这
4: 来乡亲们，咱们也都先回去吧啊！
3: 没事吧？要不我先送你回电工现场吧。
1: 把这处理完了再回去。
3: 不是，你这一身，
1: 先回所里。
3: 行。
7: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1: 我认为我的执法和后续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7: 那刚才怎么回事？不要跟我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中间过程。这里是枫桥，毛主席当年亲批的枫桥经验，后来发展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全国都在效仿。现在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自己说，严重不严重？
8: 公安部啊，正在全国评选最满意基层所队。听你考虑啊，还是重点推枫桥。姚厅长给我打过电话了，特意提到了枫桥，要求枫桥要开心花、接新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枫桥可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1: 于副厅长，严局。
8: 啊，你今天是不是订婚呢？啊，
1: 是。
8: 那你赶紧办喜事去吧，啊！不要冷落了新郎和客人。
9: 去吧。

0: 一幅字时间久了，尚需修补；一个单位，则需要不断的淬火方能成钢。
1: 是，
0: 时间紧，我希望尽快看到一个重焕光泽的新凤桥。
1: 明白。你可来了，老崔。
2: 大嫂啊，你别太激动了啊！现在咱们到家了，有什么话你就都说出来吧，啊！
3: 你可得给我那儿子做主啊！嗯嗯，一定。我那儿子，他死了冤呐！
0: 那你把详细情况好好的说一说啊！
4: 我那儿子说走就走了呀！
3: 我弟还不到50，没病没灾的，说没就这么没了。
5: 我跟二妹，我们在衬衫厂打工，挣点辛苦钱，就指着光来给我们生活费。我俩轮流管妈，现在弟弟没了，我俩生活不富裕，这让我以后怎么办呀？
6: 洗衣服呢？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7: 啊，不用，没事儿。
5: 啊。

0: 小心手啊。
1: 嗯。
2: 这个是吧，明白。哎呀，我们村干部的工作不好做。
3: 哎呀，老母亲啊。
2: 哎，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你看他闹的，我们村干部也很难办嘛。哎呀，真是想不到。哎，家里还有岁数那么大的老母亲，你说怎么办呢？
0: 抽根烟？
4: 不会不会，我也不会。
5: 哎，那个咱瞎聊，这个陈广磊放回来以后有什么情况没有？
6: 他回来这几天也没见他出来走动啊。嗯，
5: 他们俩这个夫妻感情怎么样啊？
7: 陈广磊他就是硬石头一块，挺难相处的，不过他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的钱都归他管。
2: 主要是人家小汤人好，说话慢声细语的，村里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两口子结婚几年了，相处的也都挺好的。
0: 结婚几年了？两人结婚才几年呢？
6: 有四五年吧。
0: 二婚？
1: 头婚，两人都是晚婚。
0: 那这小汤吧，他是咱村里人吗？
6: 不是，
7: 他娘家是那个板桥镇的，之前一直在广东那边打工，三十好几了才回来结的婚。
2: 对对，
0: 那两人有孩子没有？
6: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8: 反正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我妈养老，你们也得管。政府不赔，我们就上访，市里、省里，我就不信没个说话的地方了。
9: 找媒体曝光，现在网这么发达，啥事儿都捂不住。
8: 对，
10: 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了啊？还是那句话，有事好好商量嘛。
8: 商量，行，80万。
11: 妹子，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8: 郑叔，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9: 还指望着您能为我们做主？看来呀，您也是个拉偏架的。
11: 怎么会拉偏架呢？这不是在了解情况吗？
12: 是啊。
13: 戴姐，二姐，你们也别难为两位民警了，这房啊还有这点存款我都不要了，你们以后留着照顾曼。我想这也是老陈的愿望，这事儿谁也不管，怪就怪老陈那倔脾气。
12: 汤嫂，那你这以后怎么办啊？
13: 哎呀，这老陈不在这儿了，我也是不想待。
8: 锦华，你呀。

0: 小月啊，你这样，你跟李军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啊。
1: 妈，外面天黑了，又冷，你坐下。坐。

0: 既然坐在一起，那可要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程月，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就想问你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有吗？如果你不爱我，我可以放手的。
1: 说什么放手不放手的？这话说的可不好啊！

0: 都定了，你说你们俩有气，你发一通火，情感宣泄一下就可以了，这婚姻是儿戏吗？啊，说散就散的吗？小俊，今天是订婚的特殊的日子，小玉确实不该扔下那么一大屋子人说走就走，但是你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懂得，他是一个民警，他的工作性质你应该了解的。我这个当居委会主任我还不清楚吗？琐事多得跟麻线似的，你不管是不行的。你说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些年也挺不……
1: 别说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感受吗？看电影看一半人没了，吃个饭吃一半人没了，我今天一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俩人结婚了，就算以后我们俩有了孩子，他到底适不适合当这个妈？
0: 哎，这话说的可不好，这话过分了。
1: 对不起。
2: 李珏，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1: 妈，今天可能我喝点酒，我有点失控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
2: 李珏，

0: 妈，这样行？知道你心里特别难受。要是当年想反对，你怎么？
1: 妈，你先干嘛？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2: 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正在逃离沿江西路，启动应急机制。
3: 里面的人注意了，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4: 别过来，
5: 把刀子放下。
4: 你给我退后，退后。
5: 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2: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3: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2: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

0: 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2: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和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3: این که چگونه میشه برای تحقق شروط ایران راه گشایی کرد و چگونه این شروط رو محقق کرد ایده هایی رو داشتن بحثی رو داشتیم که خب حالا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2: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

0: 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3: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

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

0: 只是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七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1: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2: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 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

0: 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的多次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2: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 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 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 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地公开地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 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4: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5: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 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

0: 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敌国条款，这并非日本首次试图推动这项诉求。此前日本多次推动相关诉求，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日本为何推动持续地删除这些条款？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解读。
3: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联合国外交游说，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到1995年的时候，第五十届联大确实通过了决议，决议当中提到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首脑会议也有相关的讨论。那么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再次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他提到了此前相关的决议已经通过了，所以应该尽快推进条款的删除。但其实之前的决议仅仅是建议的性质，它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日本为什么持续推动去删除呢？首先，日本持续性的考虑是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敌国条款是宪章文本当中留存的痕迹，里边突出和固定了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的这样的身份的标识。那么日本非常希望摘掉敌国和战败国的标签，希望完成他国家正常化的一个身份的确认。第二个呢，90年代是日本呼吁的一个小高潮，因为当时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他的一个外交的大目标，反映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他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日本呢，希望通过修改这个敌国条款来扫清一个文本上的障碍。那么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再次在联大做相关的呼吁，反映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危险趋势。对外，在外交当中，日本呼吁删除敌国条款，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生态当中，它正在突破专守防卫、扩充进攻性武力、修改和平宪法，这些议程和删除敌国条款的外交诉求内外呼应。其实它的总目标是弱化战后体制的束缚，实质是对二战战后秩序的一种挑战，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
2: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日启动。
1: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

0: 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红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红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3: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4: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3: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

0: 一次以色列的反制其实都有明显的争夺法理解释权的意味。荷兰认为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格兰高地的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因此禁止相关产品进入到荷兰市场。在荷兰看来，这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表现。而以色列通过向荷兰派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外交人员签发外交文件，实质上在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所以呢，以色列是将外交准入权作为一个筹码。荷兰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么以色列就切断荷兰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外交通道。这也是以色列向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任何对于以方定居点的制裁都会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制。那么这也必然会对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9月14号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方发达国家宣布将对以色列定居点来实施相关的贸易制裁。那么荷兰是首个将禁令付诸实施的国家。以色列的强硬回应呢，就显示内塔尼亚胡政府宁可失去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要维护定居点的政策。那么此前以色列呢，已对英国关闭耶路撒冷领事馆，对西班牙移除加沙协调中心代表，现在又对荷兰取消外交豁免。事实上呢，西方阵营的分化已经出现，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分歧是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还在大肆地扩张定居点建设，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实施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向以色列进行施压。那未来如果更多的欧洲国家跟进荷兰的类似禁令，以色列采取相关外交报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也会进一步的孤立巴勒斯坦所获得的外部外交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届时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否还会坚持现有的策略，可能会更加考验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政治的决断力。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2: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有报道称，星舰多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在上升过程中失效，工程团队随后重新评估飞行状态，确认仍可尝试关键的入轨点火，任务因此继续推进，但限制飞船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星舰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当地时间28号，受飓风波洛的影响，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沿海地区出现风暴潮，海水冲破堤坝，多条街道被淹，居民被撤离。
3: 在圣卡洛斯港，不少民房被淹，车辆受损，数百人被转移到学校及其他避难场所。气象预报显示，飓风波洛为3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约185公里，将给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带来150至300毫米降雨。气象专家警告，飓风带来的强风、洪水和泥石流可能给居民安全造成威胁。墨西哥政府敦促当地居民尽快转移至避难场所。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过去五年，中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1: 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殷和俊介绍，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石油，部署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
3: 2026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大会以聚智向新、网筑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互联网融合创新，推动智能体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由理念转向实践应用。
4: 大会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同时用户使用场景更加多元，智能消费形态更加丰富。
5: 智能家居、健康设备、智能汽车等领域的需求也在加速的扩容，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快走出云端，融入到实体的场景，进而可以带来更多可感、可及的产品体验，进而进一步带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
4: 与会专家表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正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6: 那大模型对于这个高智力领域，包括是这个创造性的领域，应该说有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对，我相信就是说下一步的话，这个大模型会从数学向这个生物医药各个领域去拓展。
7: 我们中国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落地快，就应用的这种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技术进步这个浪潮，把我们的经济社会民生这些领域的应用能够重点能够凸显出来，就让老百姓能够感到实惠。
4: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网络形态和应用模式，专家指出，面向未来，各国应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安全、稳定的全球互联网基础资源体系。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

0: 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1: 那么新的火箭和新的工位，那么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都是需要开展这个核联工作。我们航天里面呢，讲究的是测试覆盖，接口要协调啊，所以这必须要开展核联。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2: 二期竣工以后投入使用呢，我们的发射的能力啊，应该说要翻倍啊。这原来一期呢大概是20多发，现在我们可以到60多发。
3: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澳门参赛代表团完成全部赛事项目后载誉归来。参赛选手由衷感谢祖国搭建起世界级竞技交流平台，充分展现澳门青年的时代风采。
4: 28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澳门代表团24名青年选手返回澳门。本届赛事，澳门代表团共斩获1金1银1铜及11项卓越表现奖。
5: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幸运，刚好能够在祖国家门口举办的这一届比赛中取得银牌，内心也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的。
6: 这个强大的祖国有作为我的背后坚定的力量，让我更加坚信自己能够是拿到更好的成绩。
4: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对青年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国际赛事标准与职业培训课程、企业岗位要求相对接，为青年搭建多元发展的阶梯，助力澳门1+4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国家培育更多高质量的技能人才。
7: 我们希望可以投放更多资源，创造更好的土壤，让我们澳门的年轻人可以为我们澳门特区以后的发展多元可以做贡献，也可以为国家争取国际上面的一些荣耀。
8: 昨天在山东威海港，我国自主研发的150马力、250马力、4500米级深海作业机器人正式起航，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奔赴南海开展联合科考。
9: 据了解，机器人搭载自研7轴多功能液压机械臂，攻克深海耐压密封、深水大功率推进、长距离水下通信、多模态自主导航等30多项关键技术，能够完成深海油气开发、海底管线巡检、矿产资源勘探、水下科考取样、应急打捞等复杂任务。本次南海联合科考旨在实战验证装备全系统性能，进一步完善深海装备验证体系，打通实验室、工程化、产业化最后一公里，为保障国家深海资源安全、推动海洋强国提供国产装备支撑。
10: 这台4500米级深海的机器人呢，核心软硬件全部实现了国产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会不断降低国产深海装备的应用成本。
8: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的前8个月，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温。
11: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12: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

0: 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五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1: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五 A 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2: 近日受昼夜温差的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一层神秘轻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近日，新疆和田于田县公安局收到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几十只羊走失，请求警方协助搜寻。接警之后，于田县公安部门迅速组织30余名民辅警赶赴现场。民辅警依托热成像无人机等科技装备，在夜色中开展大范围搜寻，最终不到2小时就在距离事发地10公里处成功寻回走失的81只羊。
2: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0: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
2: 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3: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 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生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
1: 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监舰编队被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9月以来，朱家监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0: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 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如果美方

0: 伊朗国防部表示，伊朗已经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 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
1: 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 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 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 即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 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 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

0: 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大约142,000人流离失所。

0: 的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1: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五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五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五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三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五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五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0: 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1: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 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

0: 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

0: 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向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1: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编、成语操等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2: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1: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3: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4: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将于今晚21:30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播出。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敬请收听收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向韩国移交朝鲜战俘事宜惹恼韩国，韩国召见乌外交官要求澄清道歉。美军弹药不足，韩国军火商瞅准商机，计划投巨资在美建炮弹生产基地。乌军首次用火烈鸟导弹袭击莫斯科，俄称全部击落。美国刚拒绝伊朗七日方案，又推进与伊方间接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指责乌方违反保密约定，要求乌克兰正式道歉。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目前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消息一经公开，韩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移交朝鲜战俘属于高度敏感议题，乌方未经协商单方面对外公布，违背双方保密约定，对此深感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各执一词，争端持续升级。
2: 북한군포로이송공개를둘러싼한국과우크라이나의갈등이좀처럼가라앉지않고있습니다청와대가직접나서우크라이나측이비공개합의를깨고거짓해명을했다고강하게반발했는데우크라이나내부에서도젤렌스키대통령의유엔연설을두고정치적공방이벌어지면서논란이확산하고있습니다
1: 9月2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正式立场，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2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安德里维什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
3: 국제사회가좀우크라이나를잊지않도록각고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국내적으로어떤여론을결집해가기위한관심전환목적에서도그런발언을한게아닌가
1: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行公开战俘遣返一事背后隐藏着因为未能从韩国获得防空导弹支援而产生的不满。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援。2023年，韩国曾以租借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外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美军库存交换机制间接流入乌克兰，但韩国官方始终否认直接援乌炮弹。2026年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公开承诺对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一揽子援助，明确不含杀伤性武器，集中在能源、医疗、重建等领域。

0: 近期泽连斯基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八月，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
1: У кого є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ракети і система виробника? Це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дусім. Чи можуть вони допомогти?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ного місяця чи будуть вони виділяти нам ракети? Так. У нас є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Чи достатньо цих ракет? Ні.
0: 对此，韩国外交部8月10号回应称， 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 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多家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또
2: 일부 매체들은 한국이 인도네시아와 중동 국가에는 천궁2 등 방공무기 수출을 추진하거나 공급하면서 우크라이나에는 지원하지 않고 있다고 지적했습니다.
0: 天宫2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2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最大射程4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超过15公里，可和美军防空体系数据交联，是韩国对外出口的主力防空装备，被誉为韩版爱国者，但售价仅为美国爱国者的三分之一。
3: 먼저 천궁2는 잘 아시는 것처럼 LIG 디펜스 앤 에어로스페이스 그리고 한화 에어로스페이스 한화 시스템 등이 함께 만드는 무기인데 패트리엇과 동급 무기로 여겨져서 중동 국가들에 수출이 됐고요. 전쟁에 투입돼서 96%의 요격률까지 기록했습니다. 그런데 패트리엇이 고갈된다는 소식이 들리자 반사의 기대감이 커지고 있지만
0: 하메지추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大幅增加。 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2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移交朝鲜战俘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4: 비공개 합의 존재 여부를 둘러싼 논란이 양국 정부의 신뢰 문제로까지 번지면서 한 우크라이나 관계의 부담도 한층 커질 것으로
0: 보입니다。分析指出，本次风波冲击的是韩乌双边战略互信、敏感安全议题协作，抬高了未来深度安全合作门槛。此次移送战俘事件确实对于韩国的战略平衡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5: 首先，韩国必须要平衡的是自身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平衡。在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令乌克兰危机加大武器装备出口，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李在明执政后，也强调了韩国要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防工业强国的目标。但是同时，韩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走向，所以在进行政策的调整。李在明政府谨慎推动对俄罗斯的接触。 同时，韩国难以平衡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经出现变化，强调美俄关系的重置。而此时，韩国同样需要平衡的是半岛的政策。一方面，韩国看到的是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间已然形成了联动；而另外呢，会看到美国对朝态度仍然留有余地。韩国现在也寻求与朝鲜和平共处。
0: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美国弹药供应承压，为缓解战事带来的弹药产能瓶颈，美国愈发倚重韩国军工力量，这或将推动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近日，韩华航空航天宣布计划7年内投资22亿美元，在阿肯色州美国陆军派恩布拉夫兵工厂新建弹药生产中心。
6: 한화 에어로스페이스가 미국 현지에 약 3조원을 투자해 탄약 생산 거점을 구축합니다.
0: 据了解，韩华的这座垂直一体化生产基地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弹药生产流程，将负责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和发射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弹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

0: 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近年来，由于制造瓶颈和承包商问题，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量一直远未达到生产目标。今年七月更是爆出，美国斥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投产2年交付为零的丑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乌克兰战场消耗炮弹的速度远远超出西方工厂的补充速度。另一方面，今年8月，韩华航空航天表示，其子公司韩华防务美国公司已与美国陆军签署合同，供应6门 K9MH 轮式自行火炮试制品，这是韩国产武器成品首次出口美国。韩华航空航天在竞争性招标中击败全球防务企业，被单独选定为样品制造商。此次合同包括优先向美国陆军交付6门，之后可追加订购12门的选择权，合同金额为1417亿韩元，若选项全部执行，将增至3715亿韩元。韩华推出的是将现有履带式 K9 改为轮式的新型自行火炮 K9MH， 该炮在8轮驱动底盘上搭载无人炮塔，无需人工即可装填炮弹和发射药，由于可射击后立即撤离，其机动性和生存性大幅提升。韩华还计划在阿拉巴马州奥佩利卡建设一座用于原型车组装、集成和测试的设施。今后4年，美军官兵将在实际作战环境中使用 K9MH， 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若在此获得合格评价，将替代部分部队的 M777 牵引榴弹炮。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换装 M777 变得非常急迫。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军使用巡飞弹和其他反火炮手段，大量摧毁了美国援乌的 M777 型牵引式火炮。据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弹药供应瓶颈，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今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成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市场仅次于美国的2大武器供应国。凭借 K2 主战坦克、K9 自行榴弹炮以及 FA-50 轻型攻击机等大规模军售合同，韩国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特别是2021年至2025年间，波兰武器进口中约47%来自韩国。韩国专家表示，美国无法事事亲力亲为，正在将弹药、导弹和战舰等特定领域转向盟友。韩国已成为美国此类努力中的关键伙伴。韩国提出的1500亿美元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旨在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部门，是韩国为争取更低关税而提出的更广泛投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目前，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备选舰型包括韩国中南级护卫舰。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1: 초기물량을동맹국에서건조한뒤에기술과자본을미국으로옮겨와후속함은미국에서만들겠다는구상입니다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允许使用星链以打击俄方发射阵地。SpaceX 已向美军提供星链军用版星盾，可从太空连接全球指挥所并追踪目标。随着 SpaceX 在军事领域快速崛起，其供应链上的韩国合作伙伴也再度受到关注。其中代表性企业便是斯皮尔公司，2025年与 SpaceX 签署了至2035年规模达1.4万亿韩元的镍基超合金长期供应合同。HVM 和肯科亚航空航天作为合作企业，分别供应特种合金和发射体零部件等。不过，业界人士对此警告称，美国武器装备的短缺不会自动转化为韩国企业的订单，外国公司仍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要跨越这些法律障碍，韩国必须更深地融入美国工业体系。对于如火如荼的军火出口，韩国国内有部分声音感到不安。

0: 用于核磁共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航天工业及其他先进制造领域，仅卡塔尔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氦气。随着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氦气价格上涨了约50%。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 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7: 100到10香氛。
8: 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100到10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面锅里面煮锅盖的镇江锅盖面，
5: 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
4: 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5: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6: 对，
4: 走进醋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5: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6: 对，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我们在当地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钱兴的带领下，来到西津渡的锅盖面品鉴馆。镇江锅盖面因面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8: 面团好了就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5: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8: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5: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8: 三公分。
5: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8: 是啊。
5: 嗯，
8: 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5: 哦。
8: 嗯，你看我这边跳舞一样。
5: 好，我看一下。
8: 你试一下看。
5: 嗯。哦、
8: 也是劲度不一样，对，
5: 很有意思啊，
8: 一轻松，一到最后也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整压，
5: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8: 对，
5: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8: 对。
5: 哦，
4: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调、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跳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跳面过程。
5: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8: 脚跳一下。
5: 这只脚，
8: 对，
5: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8: 现在你可以压，
5: 哦，这样子。
8: 对。
5: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8: 对。
5: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8: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
5: 为什么？
8: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5: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8: 对呀。
5: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8: 对。 你看，你压在这里蹦
5: 的。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8: 这蚂蚁可以看得出来，
4: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5: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6: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5: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6: 对，
5: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6: 对，一直，一直要煮的。
5: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6: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5: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6: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5: 当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6: 看，它都在飘，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来，我可以捞它的面，看。
5: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4: 山木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4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5: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哎，
9: 红烧牛肉，
5: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9: 肚子下面的
5: 牛腩。
9: 牛腩，香肠，牛板肚，肥肠，就是猪大肠，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5: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9: 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4: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炉。
5: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9: 这酱油和猪油。
5: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9: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5: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9: 同等的吧。
5: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9: 香干、柳菜花。
4: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扬起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9: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的，你给你尝一下。
5: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9: 就是
5: 香料的碎末。
9: 你尝一下。
5: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9: 香不香？
5: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9: 对，里面有八角，草果，桂皮。
5: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9: 有10几20种。
5: 10几20种？
9: 对对。
5: 要熬多久？
9: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是不外传的。
5: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9: 每家有每家的特色，
5: 就是这个酱油。
9: 酱油。

0: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十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两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1: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个人是点了三种不同的锅盖面。
2: 对，
1: 您的是？
2: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2: 对，小时候吃的。
1: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2: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3: 肉丝面。
1: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3: 好的。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2: 啊，
1: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下
2: 。
1: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
2: 好吃吧？
1: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1: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2: 10岁左右，70年代吧，
1: 差不多70年代。
2: 70年代
1: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2: 2两粮票，8分钱。
1: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2: 粮票，3两粮票，1毛1。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1: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4: 熬得更好，
2: 熬得跳。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1: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2: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做下来。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1: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5: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5: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5: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0: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6: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0: 登临南山上，听离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7: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2只柑橘和1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

0: 话镇江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里，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3: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的建陵。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4: 大概有多少米远？
3: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4: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3: 它叫麒麟。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4: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3: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2: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鹿，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4: 我看天鹿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3: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神道柱。
4: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3: 8个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4: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3: 相对的，
4: 但是他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3: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2: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4: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3: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 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

0: 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1: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古诗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和北魏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溪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隐寺。
2: 这牌坊上面写了2个字叫招隐。
3: 对，
2: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3: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隐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2: 哦，
3: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2: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2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3: 啊？我们这个2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隐寺有关的3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1: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3: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招隐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招隐山空意带宫”，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金社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于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招隐寺。
1: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2: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

0: 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1: 对，
0: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2: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勇隐居的这个昭隐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勇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勇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勇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勇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3: 戴勇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勇留下了15部名曲和1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静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4: 进口酸，运后甜，回味香。
3: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4: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3: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半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0: 老师你好。
3: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0: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4: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0: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
0: 哦，
4: 籽粒饱满。
0: 糯米本身呢？
4: 它的本身它就是。

0: 这个口感柔绵。
1: 哦，柔绵。
0: 对。
1: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0: 山西是以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2: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1: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0: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哦，哇，
1: 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0: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1: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0: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1: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0: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实时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2: 乔贵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1: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3: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1: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3: 对。
1: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3: 对。
1: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3: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
1: 大概加多少呢？
3: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2: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1: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3: 对。
1: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的吐泡。
3: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1: 下一步是什么？
3: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1: 麦曲。
3: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1: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3: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2: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1: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0: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1: 这边就是麸皮，
0: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糟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
1: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0: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1: 就是这个。
0: 对。
2: 乔贵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使酒精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1: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0: 对。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0: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拌成了整体醋胚。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0: 对。
1: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集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到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到6天的时间。
2: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贵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

0: 发酵、磷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1: 眼看是看什么呢？
2: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1: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2: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感觉一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1: 看闻还有什么？
2: 摸
1: 、摸是摸什么？
2: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1: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2: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生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状态啊，状态。
0: 乔桂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一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翔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2: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2: 对对对，叫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0: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五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地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盐岭镇有一个以稻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盐岭镇的西周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周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0: 西周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1: 谢老师你好。
0: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舟。
1: 谢大叔啊，那在西周村使用稻鸭共作的农田一共有多少亩？
3: 稻鸭共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1: 你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要。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到2次农药。
0: 谢同舟告诉我们，稻鸭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鸭共作技术。盐岭镇西周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1: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3: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他们鸭子都会蹲在鸭窝里面。
1: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3: 对，就这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3: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吗？ 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

0: 西周村的稻压工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六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攀手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1: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2: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2: 这个鸭子呢，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住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1: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2: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稻压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产蛋能力也相当好。
0: 稻压工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舟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舟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1: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2: 哎，可以。
1: 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2: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大家尝一下吧。
1: 好，
2: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1: 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2: 是的，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
0: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1: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差不多，我本来一样的。
1: 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3: 我家里面8亩地。
1: 八亩地。您家是
4: 十多亩地。
1: 10多亩地。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3: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5: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对吧？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日润分红。
1: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5: 大概2万来块钱。
1: 每年是吧？
5: 每年。
1: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5: 对。
1: 那现在呢？
5: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0: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明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的

0: 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2: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3: این که چگونه میشه برای تحقق شروط ایران راه گشایی کرد و چگونه این شروط رو محقق کرد ایده هایی رو داشتن بحثی رو داشتیم که خب حالا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2: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0: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

0: 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1: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0: 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会议，讨论能源价格、能源改革以及能源安全问题。欧盟官员正越来越乐观地认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当天表示，他已要求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他表示，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此类禁令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爱尔兰能源部长当天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目前储备充足，但仍需做好准备。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是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然有待观察。
1: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

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

0: 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其一个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一事进行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此次擅自侵入事件。
0: 29号，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将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的文章。在文章中，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承认其应对失当，并承诺承担责任，以重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今年6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相关事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抗议。另据法新社报道，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8号证实，已决定取消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该模型未达到安全标准，存在隐患，因此决定放弃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约翰逊此前表示，美国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相关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近几个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多次卷入安全事件，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

0: 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美国政府将通过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安全和负责任的范围内。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广汽集团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意味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专家认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记者从中国能见获悉，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今天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全面发挥生态、防洪、灌溉和发电效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10月1号出境人次将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国庆假期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90%以上。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4: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6: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反。

0: 海澜之家，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八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 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了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0: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3: 那么从高市早苗啊，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了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了，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市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非常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0: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2: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 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0: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3: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这个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自然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这个条款这个相背离的。它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注重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

0: 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敌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0: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3: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生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0: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像高市早苗之流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终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在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啊，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

0: 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3: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与日本政府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个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0: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市扫描这一届政府，他之所以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赋予它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

0: 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十四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它的这个防御上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血迹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国庆假期，中国将会频繁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呢，一股较强冷空气开始南下，在内蒙古这里制造了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方的气温骤降了十度以上。由于冷空气移动速度快，因此它将会在明后两天迅速的席卷中国南北方多地。明天大风降温在北方铺展，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以及东北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是15度上下，北京、郑州将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后天降温范围将会扩展到长江以南，那么南方大范围的高温结束，30度以上的炎热也会大幅的收敛。长江流域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20度左右，比如说像合肥就是如此。那么这一带伴着阴雨呢，体感会非常的湿凉。那么冷空气南下推动，使得降雨的重心重新回归到南方。那同时，东北、华北这一带也会经历一轮短暂的降雨，下雨的同时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通辽晴，5到16度。达州阵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淮安阴，17到24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3度。莫斯科晴，7到16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喂，
1: 是我，
0: 赵总，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儿，合作嘛，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散，本身就不是强求的事儿。我不是来问责的，我是想说，我今天休息。
0: 那
1: 不是要一起吃饭吗？
0: 啊，好啊好啊，那还是去之前那家餐厅吗？
1: 我胃有点不舒服，不太想出门了。可以啊，你介意来我家吃吗？

0: 水、葱段、姜片、花椒少许。
1: 来了。
2: 张总。
1: 请进。

0: 鬼啊，你怎么就不知道理解理解我呢？我明明什么都没错，就知道说我，
1: 还搬出去住，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

0: 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呢。
1: 我才没想到呢，你还会煲汤。
0: 为什么？
1: 我们这代人啊，大多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家庭呢都比较普通，一个人生活惯了，多少都会做两个菜。而你们现在的小孩，家里面都比较富裕，父母呢又宠得不得了，你说这要会做菜，还奇怪呢。
0: 我呀也。

0: 是生活所迫，来了北京才学的。哎，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讲出一堆道理来？
1: 很无聊吗？
0: 嗯，也没有，挺逗的。
1: 哎，你汤是不是快好了？
0: 我

0: 先生您好，住店吗？
1: 陆可言，陆念国。
0: 先生您找谁？
1: 这姑娘是不是住你们这儿？
0: 我们酒店住的人很多，我们没印象。
2: 他发的朋友圈就是住在你们这儿。
1: 住哪屋？
0: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她是我老婆。
4: 那您可以叫她下来接您呀。
3: 我们俩吵架了。
4: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3: 你告诉我她住哪屋，我得跟她把话说清楚啊。
4: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我都跟你说了，她是我老婆，她是我老婆，有什么好隐私的？
4: 那您叫她下来接您呀。
3: 我们俩吵架了，要不我能问你吗？啊，
2: 哎呦，你这人。
0: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1: 这样，你把她房号告诉我，
5: 我得带她回家呀。
0: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复读机啊？
0: 先生，请您说话放文明些。
3: 行，你行啊，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挨个敲门。啊，
4: 先生，你不能这样。
3: 可阳，
4: 你这样会影响其他客人的。
3: 哎、你别转，
6: 我就只会做这几个菜，都比较清淡啊。来，尝一尝。
0: 好，你尝尝我煲的汤吧。
6: 好。嗯，不错呀。嗯，
0: 赵总，上次那个事情真的很抱歉。
6: 哎呀，这事情的原委呢，张总都跟我说了。不过你这个朋友啊，太不靠谱。
0: 他就是死要面子。
6: 可言，我能不能问问？这个叫孙唯一的人，是你男朋友吗？
0: 哦，
6: 我就猜着是。
0: 我替他跟您说声对不起。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都说了，合作嘛，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散。我是个生意人，什么都要讲究成本的。是，这次在孙唯一身上折了面子，但是谁让我乐意帮忙，对吧？就算是投资失败了。
0: 赵总，这次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以后要是有机会一定还你。
6: 好，那一言为定。

0: 赵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觉得什么是爱情？
1: 哎呀，这个话题，爱情嘛，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换言之，生活里如果没有了爱情，人照样可以活着。所以，我会去谈恋爱，但是我不会沉浸在恋爱之中。
0: 那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你问。
0: 您上一段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呢？
1: 以前啊，我总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事业、婚姻都经营好，都驾驭好。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选择对合适的人，所以完败。后来我学会了

0: 评估，步步为营。因为我不能再让我的人生走错任何的一步，因为失败的代价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也不想总是输，对吧？
1: 哦，那您之后就没有再输过了吗？
0: 那怎么可能？但至少是赢多输少。

0: 你进派出所有瘾吗？你要是这么喜欢的话，以后就别给我打电话，别让我帮你出来。
1: 喝了点酒，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喝酒。
2: 克莹，我是因为你才进去的。你什么意思呀？我害你进的派出所是吗？
1: 我不是那意思，哪样对我这态度？我应该对你什么态度？去买束花送你吗？
2: 不是，你看，要不是因为你离家出走，我也不能喝酒。我要不喝酒，我也不会进派出所。
1: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行了吧？对不起啊！
3: 哎呀，你干嘛？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0: 姐，这就是我搬出去的理由。您说句公道话，他是不是太气人了？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进的派出所？
2: 但是他说的也不是全部真相。
0: 别人就说了他几句，他就觉得没面子了。
1: 打架进派出所，你就觉得有面子了？害得我跟你姐夫大老远的去捞你，你就觉得有面子了？你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人家用你成，你学到东西；不成，也属于正常的。怎么这面子就这么重要呢？你要是觉得面子重要，那你就应该在家大学毕业之后好好的找份工作，然后把你的老婆照顾好。你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现在让你老婆跟着你一起住地下室，没水没电的，还得让你老婆挣钱养你，你就觉得有面子了？
3: 差不多得了啊。
1: 什么意思呀？不爱听啊？
3: 对啊，我就是不爱听。
1: 那你有能耐别让人说你啊，你有能耐你别进派出所呀，别让我跟你姐夫去捞你啊。你知不知道为了把你保出来我花了多少钱？你把人家女孩给推倒了，人家就说摔伤了，张口就要10000块钱。我是赔礼道歉，好话说尽，人家才降到了5000。宋大少爷，你可真有面子呀，你面子可真贵呀。你
3: 够了，宋三姐，你少说两句，你怎么管这么宽呢？你又不是我亲姐。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又不是我亲姐，你哪来这么多废话？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有毛病吗你？
0: 所以疯了吧？我们来北京，要不是姐姐姐夫，我们早睡马路了。
4: 给姐姐道歉。

0: 姐，姐，你就当我是酒还没醒，我说的都是胡话，我混蛋，我错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呗。
1: 都在、啊，这是怎么了？又唱哪一出了？
0: 姐夫，你不会说话惹我姐生气了？
1: 司令，都是亲姐弟啊，没有隔夜仇啊，不气不气，啊。
2: 亲姐弟，
3: 姐。五一他喝多了酒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0: 为的太气人了，让您见笑了。
1: 会啊，我觉得特别好。你别笑我，我笑你。我就是觉得，关键的时刻你还是能够镇得住我这个不靠谱的弟弟的。有你在他身边呢，他最起码将来不会做成出格的事情，挺好的。
0: 本来背着父母闪婚来北京，我是想混成大哥的女人，没想到现在。
2: 混成了别人的大哥。哎，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是变化好大呀。有吗？变胖了还是变老了？是变成熟了。哎呦，来来来来，吃饺子了啊！啊，
3: 姐夫，你辛苦了。哎，
2: 啊，可以啊。
0: 先给姐姐讲。
4: 姐，你别生气了呗，再来一个。姐夫，
5: 加点醋，老婆。
4: 可言啊，你跟唯一分居了。
5: 你怎么还能跟姐夫告状呢？
4: 我不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家，我没办法才请外援的吗？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嘛，吵架正常的，床头吵完床尾就和了。但离家出走这事儿啊，真不行。你那个快捷酒店嘛，又不卫生，还要花钱。你这样，你给姐夫一个面子啊，搬回家住，好不好？
5: 唯一他知道自己错了，是不是？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死要面子了。
3: 你知不知道你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啊？你下次的机会不要错过了啊！对呀，
5: 你让唯一给你立个保证。
3: 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5: 按手印的那种。
3: 我写，咱回家我就写。
5: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你看，
3: 唯一都保证了，啊，雨过天晴了，雨过天晴了。我回家呗。
5: 好吧，那吃完饭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
3: 好，先吃吧，先吃吧，先吃吧。来，谢谢姐夫。
5: 来，姐姐，你吃。
6: 别生气了，赶紧吃饭。什么玩意儿，根本就没事，就是想讹钱，我推都没推他，他就倒那儿了。你还不明白吗？这5000块钱是你喝酒闹事付出的代价，等于说我们现在又欠姐姐姐夫5000块钱，外加一个大人情。宋维义，你做事能不能先考虑考虑成本？
5: 成本？你一拳打没我一款，喝酒闹事被罚走5000，这些都是成本啊！你又不会总结，只会抱怨。你但凡做事能稍微成熟一点，你现在也不至于在这儿给我抱怨这抱怨那了。
3: 我怎么了？我去找你，我有错吗？
5: 我不想听你抱怨了，我洗澡去。
7: 成本，遇见就跟谁学的呀？老婆，你知道吗？嗯。今天可英把我吓着了。
8: 怎么了？发火了呗。哼，这可英这性子还能发火呀？哎呦，你可不知道。
7: 我估计他发起火来呀，宋唯一都不是他对手。哎呦，那还真是咬人的狗不叫。说什么呢你？话糙理不糙了。
8: 哎呀，我就记得当时他们两个人刚来北京的时候，可盈说话的时候脸都会红，一直躲在唯一的后面，感觉唯一啊就是他的天。
7: 现在呢？
8: 现在，可盈才是唯一的唯一。
7: 所以说嘛。

0: 哎呀，女人要是成熟起来啊，真是没有一个男人招架得住。
1: 其实我挺为他们俩担心的。
0: 哼，难道他俩还能离婚不成？
1: 如果唯一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看选。
0: 哟，你这是听到什么消息了？还是可寅自己透话了呀？
1: 直觉。
0: 直觉。
1: 嗯。
0: 女人的直觉太可怕了，可怕就可怕的，这些直觉往往都是准确的呢。
1: 你怎么那么贫啊？
0: 哎呦，老婆，生活本来就很苦闷了，你不自己自娱自乐，哎呀，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1: 我就是希望唯一可以快点成熟起来。
0: 对，成熟起来。
2: 宋总。

0: 是中了个大标。陈总成功拿下了咱们业务部最为瞩目的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单子，据说保险金额超300亿。
1: 这可是个大单呀，调水工程。那他们今年的业绩不用愁了。
0: 他们今年先进集体奖、年终奖都稳拿了。
1: 是啊。
0: 宋总，陈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说要开香槟庆。
1: 哦，好，我放了包就去。
0: 好。
2: 前段时间那个夜店照片的事件，真的是让我说有多被动就有多被动，连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还好一鼓作气拿下了
3: 国家重点调水工程这个项目，
2: 这个大胆确实是让我扬眉吐气。来，恭喜姐。嗯，
4: 那现在是不是在背后传你闲话的人都该闭嘴了？
2: 切，那帮人怎么可能闭嘴？他们只不过是当着你的面说，或者是背着你的面说。不过嘴长他们脸上，爱说不说，只要不被姐听见就可以了。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好吗？不招人妒，就是庸才。
4: 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低调一点。
2: 怎么可能？我告诉你，现在就算是我愿意偃旗息鼓，他们也未必愿意和我握手言和，对吧？所以就一定要高调到底。我就喜欢那种，就是他们又看不惯我，可是又干不掉我的那种嫉妒的眼神。
5: 霸气，
2: 来，
5: 霸气，
2: 必须的。
6: 这次啊，业务部在陈总的带领下，一举拿下了国家重点调水工程这个大单，实在是可喜可贺啊，陈总。和所有的员工，你们都辛苦了，我们掌声致意。
7: 同时呢，我们在座的所有同事要以业务部作为榜样，加油！散会。怎么样？哎，厉害厉害。
8: 谢谢董事的鼓励。
9: 这次能够中标这么有影响的大项目，既展现了公司的实力，也体现了咱们的团队精神。嗯，可喜可贺啊。后续呢，一定要把服务工作做好。嗯，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8: 啊。行，放心吧。不过我的成功也少不了各位董事的支持与鼓励。
10: 罗总已经第一时间致电慰问了。啊，
8: 那太感谢了，帮我转达我的谢意吧。谢谢各位董事啊。
4: 恭喜啊。
11: 看看什么叫柳暗花明，这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教训嘛。
4: 我早就看明白了。
12: 哎，你也别着急，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扬眉吐气的。关于那个副总的事儿，哎，是我连累你的。
4: 怎么会呢，我根本就没那么想。
12: 嗯，算我欠你一个交代，你放心，我都记心里了。

0: 姐，我想求你帮个忙。你说，能不能让你们家关总提前提前我们家竣工啊？他最近融资遇到点麻烦。行，去我办公室说去。嗯。
1: 小金，谈一下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
2: 那我就订两个人的位子了。
0: 那你说呢？
1: 你跟我说的。就这个事儿啊，所以我希望关总能帮帮忙。这事儿吧，如果让关真直接投钱，那不太现实；不过让他给你介绍点资源，那是很简单的事儿。有资源就行，其他的我可以帮他公关。<笑>你说你这媳妇儿当的简直是没治了。嗯，我要是个男的，我准和你家李俊龙一起来抢你。
2: 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胜负你。
1: 你少来了，到时候你还不一定舍得你家李俊龙呢。喂，在你们公司附近谈事儿呢，
0: 中午一块吃个饭。就咱俩吗？
3: 咱俩不能一起吃饭吗？<笑>
1: 不是不能吃饭，不过关真，你想想，你说咱俩到底有多久没有在一起吃过午饭了？你这突然的盛情邀请。
2: 我可是受宠若惊呢。夫妻两个人一起吃个饭呢，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啊？你就说吃还是不吃吧？
1: 吃啊！今天姐正好心情好，我买单。你让小金直接把地址发给小钱吧，就这样。也是太巧了，说到他就来电话。
2: 关总约你吃饭不是好事吗？你干嘛那么说人家？
1: 确实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饭了。
2: 我这不是抱怨一下吗？那也不能全怪他呀，你也是个工作狂。
1: 我这不是答应他了吗？嗯，
2: 但是我觉得你说话可以再温柔一点。
1: 温柔？
2: 嗯，
1: 姐不会。<笑><笑>行了，差不多到12点了，那我先去吧。
2: 哎，那我们家傻龙的事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一定的，走。

0: 好的，好的，那你们去吧。
1: 你看上去心情不错啊。
0: 嗯，今天签了个大单。
1: 恭喜啊。
0: 嗯，那你呢？是在附近谈事儿吗？
1: 来，谈事儿。
0: 是啊，
2: 好，我也回公司开个会。那
0: 电话，
3: 叔叔买朵花送给姐姐吧。
0: 哦，我不要了。
4: 叔叔，姐姐这么漂亮，就送一只嘛。
2: 多少钱一只啊？
4: 不贵，10元一只。
2: 我全要了。好，谢谢。
3: 谢叔叔，用不了这么多。
2: 没事，多的都是小费。
3: 谢叔叔。
4: 叔叔真好，
3: 叔叔再见。
2: 送给你。
0: 怎么突然想着送给我花了？
2: 喜欢。
3: 行吧，那我就收下吧。
2: 哎，你说如果我们俩一结婚就要孩子，会不会也这么大了？
0: 怎么突然说这个？
2: 等于我没说啊，就当我说了个梦话。
0: 你说都说了，能当你没说吗？不过说真的，你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
2: 我就在想，如果等我们都老了，总得有个人照应吧。有时候看着别人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哎呀，我觉得那感觉真挺好的。

0: 陈总好。陈总，陈总，
1: 嗯，
0: 电梯开了。

难道女人过了40再生孩子真的那么危险吗？唉，话说回来，怀孕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0: 我想问一下，这怀孕是什么感觉啊？
1: 你有了？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1: 嗯，你打算给关老板生娃了？
0: 我要不要生小孩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这态度怎么180度大转弯啊？
0: 这人闲极无聊，想体会一下不一样的人生，不行啊？
1: 祝你成功。
0: 哎，不过跟你说实在的啊，就是刚才吧，老关看见那个卖花小女孩那个眼神啊，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父爱。我看着她那样吧，说实在的，还挺心疼的。哎，你说老关都50了啊，他还一个孩子都没有，并且还那么有钱。作为一个丈夫，提出想要一个小孩，其实也不算过分吧？
1: 嗯，不过分。
0: 反正我就只生不养，你觉得呢？
2: 哪儿呢？3点有约吗？好，那我4点过来。待会儿见。嗯。
1: 你真的做好了生孩子的准备吗？你真的做好了把你的工作强度降低？你真的能把你的业务交给别人或者分配给别人？你甘心吗？其实我觉得能和心爱的人孕育一个宝宝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慢慢的成长，他的第一次哭，第一次笑，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蹬腿，第一次喊你妈妈，都是特别珍贵的回忆。
0: 哎，你这人什么意思啊？一会儿呢打击我，一会儿又说这些好听的，我倒是愿意听听你刚才那些吓唬我的事儿。
1: 不管是鼓励你还是打击你，我觉得你跟关总确实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想要孩子，就要先去做体检，然后两个人都要降低工作强度，最重要的是你要从现在开始服用叶酸。
0: 什么？怎么可能？你刚才那番话吧，我已经打退堂鼓了，你还让我做什么准备？我告诉你，顺其自然，能生就生，不能生拉倒。如果我做太多准备的话，我这个人有可能到时候反而会失去勇气。
1: 支持。
3: 融资越来越难了，真不知道还能扛多久。万一公司破产了，我该怎么办呀？

0: 老关，下班早点回家，有事儿说。
1: 百年不遇，他叫我早回家，那有什么事儿？
2: 一个小时以后回来接我。
3: 好。
4: 今天发工资了，买个衣服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
5: 阿军跟我说你表现得特别好，优秀。
4: 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还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做不好，不过现在也算是习惯了。
5: 挺好的，你最近和唯一没有再吵架吧？
4: 自从上次骂了他，他最近也还算乖。
5: 其实唯一有的时候挺让我头疼的，我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4: 姐，你可是他亲姐，宋威这个人就是不太懂事儿，你可该管还是得管，千万别客气。
5: 我知道，反正我现在在帮他问着文学圈的事儿，只是这方面的资源我实在是太少了。
6: 您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觉得他还是个王者。怎么来了北京就秒变青铜了？
5: 也许他现在还在升级阶段吧。
4: 再我去看一下。
5: 怎么了？风格变了？
4: 总要尝试换换风格吗？服务员，给我找件 S。
7: 好的。这件就是 S 码，您可以试试。试衣间在这边。
5: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小心后半个月吃土。
8: 可盈最近的变化真挺大的。

0: 吓我一跳。
1: 哎呀，还不是因为你穿成这样，我有点情不自禁嘛。
0: 好看吗？
2: 好看是好看，但是吧，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打扮。
0: 我又不是穿给你看的。
1: 干嘛？你不是穿给我看的，你要穿给谁看？
0: 哎呀，你别碰我！
1: 你干嘛？换一件新衣服还不让我碰了？
0: 你现在是不是除了打游戏，脑子里就只想着这件事了？
1: 我有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0: 姐今天跟我逛街的时候还在为你着急呢。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出去找工作呀？
1: 我不是已经投简历了吗？等回复呢。
2: 哎，不是，我说你真要穿这个去上班？
0: 怎么了？
2: 怎么了？我不同意。
0: 又不是花你钱买的。
2: 哎，我说你最近脾气怎么这么大？怎么了？最近动不动就发火。
3: 哎，你说姐这身材吧，这么多年都没有走样，说实话那也得归功于没有生孩子。哎，待会儿她回来怎么跟她说呢？
4: 老关，咱俩回屋叫小孩吧。
3: 哎呀，不行不行，这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4: 老公，今天晚上回我屋睡呗。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呀，那我怎么回答？哎，是真是醉了。你说我让自个儿老公回屋睡个觉，怎么就这么纠结呀？
5: 万总好。

0: 怎么了？
1: 对不起啊，关总，陈总说了，您回来我要大声喊，通知他。
0: 行，知道了。
2: 老关。

0: 老关，来我房间一下呗。
1: 怎么了？
2: 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非得把我叫回来？
3: 那也不代表非得有事儿才能叫你回来吧？嗯？
2: 什么事儿？
3: 没事儿啊，我就是想让你回来早点儿一起吃晚饭。
2: 说吧，什么事儿？别这样啊。
3: 嗯，关真，
4: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久都没……
2: 喂，哎，对，安吉那个项目我们非常感兴趣，我正准备过两天亲自去呢。我明白，行，我尽快的把这事安排一下啊。

0: 好，那这样，再见。
1: 老关，咱俩不是很久都没有……
2: 哎，老王，
0: 上次我跟你说安吉那个事儿，你怎么到现在计划书还没做出来？尽快啊，尽快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一下去一趟安吉啊。
1: 打完了吗？
0: 啊，对，你刚才说什么？
1: 我是想说，咱俩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0: 哎，我跟你说，老刘，你跟厂家说一下，这事不带这么干的。大家交流这么多年了哈，就彼此都知道，也知道市场家是怎么回事，这么做太离谱了。刚才你说哪儿了？
1: 关真，以后如果你想打什么会议电话、什么工作微信，麻烦你去你的书房，不要在我的卧室，因为我听着觉得很烦，明白吗？
0: 喂，你呀，先别擅自做主答应他啊，先拖一拖。据我的经验，任何事情只要拖一拖，一定会发生变故。只要他沉不住气，咱们就算赢了。行，拜拜。
2: 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你打电话让我回来。
1: 我怕我哪天失忆了，忘了你长什么样子，把你叫回来加深一下印象，不行啊？
2: 陈总，咱别这样行吗？我这是正事儿。
1: 关总，我也没拦着你啊。
0: 你到底有事没事？
1: 没事儿。
0: 那行，我走了。
1: 走就走，我也不想看见你。
0: 你说你这人吧，打电话让我回来也是你，莫名其妙发脾气也是你。

0: 想要个孩子还挺不容易的。
1: 哎呀，人家最后不都下楼问你了吗？你有时候啊就是性格真的太刚了。
2: 你不明白，我叫他回来之前吧，这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想让他回来跟他谈谈这事儿吧，结果他回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微信接一个微信。
3: 哎，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跟你讲，
2: 他以后甭想在我面前再给我提给他生孩子那事儿了，让他那帮客户陪他生吧。
3: 真是。
1: 哎，好啦，别生气了。那是不是我们家闪龙的事儿你也没帮我问呀？
2: 哎呦，我自个儿的事儿都没来得及问，给忘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那抽空的时候还是帮我说一声呗，好不好？
2: 放心吧，等我再见到他我一定帮你问啊。
1: 谢谢亲爱的。你呢，现在不要生气，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
3: 我等你消息。
2: 好，知道了，拜拜啊，乖。
4: 陆可莹，你的花。
5: 我的妈呀，今天第三束了吧？哇，好大一束啊！男朋友送的？哎，
6: 不是不是不是，
5: 那是追求者。
6: 这必须追求者呀，今天第三波了。
5: 那行呗，我吃饭去了，你们俩也抓紧吧。
6: 好，你等我，我也去。
5: 好，
6: 那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
5: 拜拜。嗯。
7: 美女。啊，
6: 唯一，你怎么来了？
7: 怎么了？你工作的地方我不能来。
6: 哦，可以啊，你来干嘛呢？
7: 我不是来找你，我来找我姐。
6: 那你给姐姐打电话了吗？
7: 出门前我给她发信息了，她说中午一起吃饭。你们这儿哪来那么多花？什么情况？
6: 哦，嗯，别人送进来的花都放在我们前台统一保管。
8: 可阳，送给你。
6: 你放回去。
7: 拿着呗。
6: 你快放回去。
7: 你嫌弃我？
6: 对呀，很嫌弃。
7: 那我给你换朵玫瑰花。
6: 哎，你别闹了，我快给姐姐发个信息说你到了吧。
7: 好。
1: 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7: 姐，我知道我那天说话特气人，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道歉啊。
1: 谁跟你一般见识呀？我都懒得理你。
7: 姐，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1: 是吗？
7: 啊。
6: 嗯，对对对，他都投了好几份简历了。
1: 那你就别挑三挑四的，啊，如果有工作的话就上。
7: 可阳，你帮我买杯咖啡呗。
6: 啊？
7: 拿铁，谢谢。
6: 哦，好，好。
1: 你把孔明接走，你要干嘛呀？
7: 没什么大事，这不是月底了吗？
1: 没钱了。
7: 我还有点。
1: 转账成功，男人身上得有点钱，要不然多难受。
7: 谢谢姐，这些就当我借了，我有钱了连本带利都还给你了啊。
1: 我等着。还有唯一，可云现在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稳定了，转正呢也没有什么悬念，关键是人家还在外边做着兼职，你不能老让姐姐和你媳妇养着你，你是一个男人，是丈夫，要争起一片天，肩上有担当。
7: 我有担当，放心吧姐，这顿饭就当我请你，

0: 今天晚上可以弄个浪漫点的烛光晚餐，安慰犒劳下可以吗？
1: 唯一，前面，前面等你。
2: 小峰。

0: 老师。
1: 啊，
0: 我弹的怎么样？
1: 哦，挺好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肚子痛吗？
1: 哎，没有，你快继续弹。
0: 去吧。
1: 去哪儿？
0: 去洗手间啊。你放心，落下的课时我不会跟爸妈告状的。
1: 我不是拉肚子的。
0: 那你干嘛疼成这样？
1: 嗯，你长大了就懂了。快，继续弹。我们从这儿开始啊。

0: 可以啊。哎，赵总，你们还没有走啊？
1: 子熙被他妈妈接走了，我听子熙说你身体不舒服，就在这儿等你，怎么样？没事吧？嗯嗯，等我。
0: 站住！
2: 去哪儿啊？
1: 送你回家呀，难不成你要这样去坐地铁啊？哦，我
2: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打车。
1: 你这是第三次拒绝我了，我难道看起来就那么像个坏人啊？
2: 没有。
1: 上车。
2: 嗯，好吧。

0: 要喝热水吗？我车里的杯垫是可以加热的。哦，不用了，我好多了。我平时也没有这么疼的，可能是因为前几天跟同事去逛街，凉的吃多了。哦。赵总。
1: 嗯，
0: 我家的小区很普通。
1: 啊，什么？

0: 您就不用开车进去了，我怕里面路太窄，再把您的车给刮了。
1: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让我送你的。
0: 怕您见笑。
1: 我给你的感觉，很市侩吗？你是不是觉得让我知道你住在简陋的小区里面，我就不把你当朋友了？
0: 对不起。
1: 哎呀，怎么还道上歉了呢？可莹，我们是朋友吧？如果我们是朋友，就不用这么客气，随意一点，好吗？
0: 嗯，好。
2: 到了，就这儿吧。嗯。
1: 那我任务完成，你先走了。
3: 改天我请你吃饭。
2: 好，咱们电话随时联系。
3: 好。
2: 拜。
3: 再见。

0: 美啊，嗯，刚才那是七夕啊。对啊，你怎么从那车上下来的？我今天肚子疼，就叫了个网约车，没想到就约到了一个豪华的，不可以吗？可以啊，你这人品，不愧是我宋唯一的媳妇儿啊。
1: 对呀，是让我点儿这。
0: 哎，下次你也帮我叫一个，我也感受一下这七夕网约车什么感觉。
2: 你今天不打游戏了，还出来逛街，怎么家里断网了？
0: 这说的什么话？专门等你。哎，往前走啊，走走。啊，
1: 唯一，
0: 走。
2: 你究竟要干嘛呀？
0: 哎呀，马上啊，马上就到了，小心啊！来，手放下，往右迈一步，对，再往右迈一步，可以坐下啦。千万别站，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好。
3: 来吧，媳妇儿，啊，你这段时间辛苦了，我给你赔不是。
2: 唯一，这段时间我的脾气也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3: 我知道，但是呢，现在拐点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真的吗？
2: 嗯，你知道自费出书吗？什么？
3: 就是自己花钱出版小说，只要这小说一上市，就可以炒着阅读量和点击量。你知道自费出书要花多少钱吗？再说你怎么去弄到书号呀？书号的事儿，小峰已经在帮我弄着了。
2: 你怎么还跟那个谢小峰有联系啊？
3: 哎呀，可英，你听我说。
2: 我一个月的工资加兼职挣的钱就6000块钱，房租2400，水电煤气还有网络，还有我们的日常开销，再加上你还要玩游戏，我还要买化妆品，这七七八八加下来我们还剩多少钱啊？我们预算有限，得计划经济。你现在还要出书，你哪来的钱出书啊？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3: 你知道你刚才算账这样特像谁吗？像谁？
2: 像极了我老姐，我说媳妇儿啊，你跟我姐学点好吧。我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现实，没梦想。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她起码支持自己老公创业呀。
3: 你别提姐夫了，姐夫毕业第一个项目就挣到了几百万，顺利融到首轮投资，人家有房有车有存款。你再看咱俩，咱俩有什么？
2: 我知道咱们条件困难，所以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找出路吗？
3: 你知道咱们困难，你就应该出去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我
2: 再努力啊，但是我老是倒霉，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我就是跟你说一下这自费出书的事儿，我又没让你出钱。
3: 那就好，唯一，我挣的钱供你我日常花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挪作其他用处，真的不够。
2: 谢谢你的烛光晚餐，我去洗漱了。

0: 我到家了，你要注意多喝热水。
1: 您胃不好，要按时吃饭，注意身体。
2: 嗯。

0: 海哥，我给你加点热水。
1: 在。
2: 亮亮姐，你怎么喝白水啊？
3: 老谢把你经济封锁了。
0: 我呸呸呸！姐正备孕呢。
4: 你真要生二胎了？
5: 不行吗？
3: 你疯了？你还要再生一个啊？就那么想凑成一个好字吗？抽风要什么二胎啊？
0: 哎呀，人家喜欢孩子，老谢也喜欢。再说了，一个也是敢，两个也是放，到第三个基本就可以当猪养了。
6: 哎呀，我佩服你的毅力啊。
0: 哎，要不要一起啊？
6: 一起什么呀？
0: 一起生孩子啊。
6: 我可不想把我的孩子当猪养。
0: 我跟你说，你赶紧怀，到时候我们俩就一起去孕检，组一个组合，叫做
7: 闺蜜辣妈。
0: 好的，我喜欢。
3: 哎，你是不是又跟你家老谢提什么要求？他不同意了，你打算生孩子来讨好他？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3: 因为我了解你啊。
0: 哎呦，你了解我，你是嫉妒我？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3: 我嫉妒你什么呀？你那本事我们都会，只是我们不愿意生而已。
0: 嗯，你愿意生，跟谁生啊？人呢？人呢？
6: 哎哎哎哎，你们俩可以了吧？
4: 这也能吵？亮亮想生二宝呢，我们就恭喜他，是不是？图图，你少说两句哈。
3: 我是觉得吧，一个女人半辈子都浪费在生儿育女和讨好老公身上，真的是很悲哀啊，是吧？可以啊啊，
0: 什么情况？接个电话还偷偷摸摸的。
3: 图图姐是不是谈恋爱了？哎，对不起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6: 不是说好了闺蜜下午茶时间不安排其他事吗？
3: 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回头我请吃饭啊，走了，拜拜。
0: 你是谁吗？
6: 我不好奇。
0: 哎，快快快，可莹好奇。哎，
6: 可以，你帮我拿包。嗯。
8: 哇，精彩的一幕没有看到哎！
9: 他竟然自己打车，
10: 这个男人太没有风度了，竟然不来接图图。
2: 亮亮姐，你怎么这么肯定图图姐是去见男人的？
0: 他要不是去见男人，我把头拧下来送给你俩。
10: 你说图月现在是不是有一个隐秘男友？
6: 隐秘男友有多隐秘？连我们都不说。
10: 你不觉得吗？他每次接这个人电话的时候，那个表情，我三米开外都能感觉到，那是幸福的味道，恋爱的味道。这个你们要相信，好大是女人的直觉。
6: 嗯，连直觉都搬出来了，那我不跟你争。
10: 哎，思宁，你不觉得他特别在意这个男的，特别喜欢这个男的吗？
6: 也是直觉
0: 观察啊。你说像图月这样的人能把他摇来喝去的，绝对是真爱。
10: 但是为什么他就是不承认呢？大胆假设一下啊，这个人要么就是特别有钱，要么就是名人，要么就是有妇之夫。
2: 图图姐不能吧？不会的，
6: 亮亮，图图是一个独立女性，再怎么说她也不会找有妇之夫。你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0: 嗯，一切皆有可能。
11: 说了让你上午别打电话，上午别打电话。
12: 不是啊，你怎么接我电话也鬼鬼祟祟的？
11: 媳妇儿在家上午，
12: 怎么了？
11: 我媳妇儿烦你。
12: 哎呦，哥们不就诓了你一回吗？至于吗？
11: 那是一回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什么事儿赶紧说。
12: 我帮你搞到书号了。
11: 真的？
12: 但是是丛书的书号。
11: 丛书？
12: 哎，就是那种系列的。哎，都一样。总之你能顺利出版。我跟你说，人家张口要20000，哥们的面子帮你砍到5000。
11: 钱我也没有啊，
12: 反正你自己想办法啊。人家这个给谁不是给的？
11: 哎，我大概算了一下，就算我只出20000本，最少最少最少也得50000块钱。我现在没那么多钱了。
12: 你先把书号占上，其他的慢慢凑。
11: 我想想。
12: 哎，回头看看，过了这村啊，就没这店了。
1: 哎呀，可盈，你就借我5000块钱吧，我还你。
2: 从书20000砍到5000，你也信？
5: 我们都说好了，一手签合同，一手交钱，他不能骗我。
2: 这个谢晓峰在哪儿工作，什么职务，张嘴就来，他嘴里有一句实话吗？
5: 哎，那咱这样，先签合同，把书号拿到，然后再给他钱。
2: 好，你拿到书号了，后面的50000块钱你准备怎么办？
1: 哎呀，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嘛，
5: 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是不是？
2: 这就是你的计划，宋唯一，我告诉过你，做事要考虑成本。
5: 可是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必须得拼一拼啊！
2: 可是你拼赢过吗？
5: 不拼怎么知道输赢？总比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强嘛。
2: 好，你去拼，钱你自己凑。
5: 我怎么凑？
2: 你这个电脑卖了总得值点钱吧？还有你那几双限量版的球鞋，我不相信都卖了，一个书号钱都凑不了。
5: 陆可盈，你现在怎么这样？一点都不支持我创业呢？
2: 我怕我支持完了，我们俩连这个破地下室都住不起。

0: 唯一，
1: 爸，这么晚找这儿来了？
2: 哎呀，是你姐夫告诉我的。
3: 快坐坐坐，坐吧，来坐。
2: 哎呀，这地儿这么简陋，你住得惯吗？
1: 我没事，习惯了。不是爸，你怎么来了？哦，
2: 那天收拾屋子，翻到你小时候的照片，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特别想你和可盈，就过来看看。
1: 哦，不是爸，你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2: 哎呀，我自己能找到，不用接。啊，这屋子里一股霉味儿啊。
1: 啊，地下室嘛，都这样。
2: 唯一啊，我给你拿点钱，换个好一点地方住吧。
1: 不用，爸，这儿我都习惯了，这附近要什么有什么，挺方便的。
2: 哎呀，
4: 说。爸，你怎么来了？
2: 可又回来了
4: 啊！快坐坐。
2: 还挺好吧？
4: 啊，挺好的。
1: 哎，可阳，爸来了，晚上咱们包饺子呀？
2: 哎，不用，我请你们到外头吃，咱们全家吃顿好的。
5: 行，那你找家好点的馆子。
4: 爸，你想吃什么？
2: 哎，你们的，我买单。
0: 哎，可盈。
4: 哦，谢谢爸。
0: 哎，来，唯一。
1: 哎，谢谢爸。
0: 哎，请了，请了，不客气啊。
4: 哦，好。
5: 来，金针菇。
4: 不用，我自己夹。
1: 快吃，还想吃什么？再给你下个西兰花，
5: 要不要？
0: 何英啊。

0: 工作还顺利吧？
1: 哦，我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唯一呢，你的事业进展怎么样了？
2: 我之前错过两次机会，正在寻找第三次。放心吧，啊。
0: 你快吃，吃。
2: 好吧。
1: 谢谢。
2: 冬瓜，
1: 你吃你自己的，我自己会夹。
0: 啊，可以，你先回去吧。唯一，陪我散散步。
2: 啊？为什么？
0: 爸想和你说说话。
2: 啊，那回家说呗。走。
0: 爸习惯了饭后溜达几步。
1: 啊，那爸，我先回去了。
0: 哎，好。
2: 嗯，可以啊。爸，你干嘛呀？
0: 爸就是让你陪我走走。
2: 那你这样会让可盈觉得你是故意避开他。
0: 我就是故意避开他，要和你单独说说话。走。唯一啊。
2: 啊。
0: 你和可盈最近没吵架吧？
2: 没有啊。
0: 那你们的感情还和以前一样？
2: 啊。
0: 你确定他还像以前那么爱你？
2: 那必须的呀。爸，你想什么呢？他要是不爱我，那能跟我结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俩怎么领的证。他可是偷了户口本跟我来的北京。他要是不爱我，能陪我干出这么疯狂的事儿来？
0: 那会我信，我问的是现在。
2: 现在他要不爱我，能陪我在北京吃这苦？
0: 现在可盈的工作相对稳定，的确一点起色都没有。这时间长了，差距越拉越大，我就担心啊，他心里不踏实。
2: 爸，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从来都是我高，他低。哎，当然我是指精神层面上的，他还是很崇拜我的。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物质的女孩。
0: 那就好。
2: 爸，我选的这个行业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成功的行业，但是只要成功，那就是一飞冲天。但是这个成功是需要过程的，是不是？你得对我有信心。你放心吧，你儿子不会给你丢人的啊。
0: 爸当然相信你了。那我担心呢，可盈岁数小，怕没这个耐心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这心里不踏实。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和可盈呢，抓紧生个孩子。
2: 生孩子？不是爸，我俩才多大
0: 呀？你听我说呀，你只要生了孩子，他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了。这孩子生下来怕麻烦的，那就送回老家，我给你们带。
2: 生孩子？
0: 这女孩啊，一旦愿意给你生孩子，那就说明她对你就没外心。
2: 我想想吧。

0: 媳妇儿，你知道我爸今天后来把我单独留下来跟我说什么了吗？
1: 偷摸给你钱了呗。
0: 不是钱的事儿，我问你啊，你喜欢小孩吗？
1: 没概念，我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呢。
0: 哦，
1: 所以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没想说什么。就是想说，今天晚上这夜深了，咱俩
1: 我这几天很累，没有兴趣。
2: 行吧，那我再玩会儿游戏啊。

0: 爸，有事儿啊？爸，我想自费出书。我们这普通人家能自己出书吗？
1: 能啊，有书号就能，而且书号这事儿我哥们儿已经帮我落实好了，现在就差钱了。出个书得多少钱啊？其实不贵，书号加上出版一共5万块钱就够。
0: 5万，
1: 爸，这可是我在文学圈立足的唯一机会了，你必须得支持我。
0: 爸当然支持你了，可这5万，
1: 爸，你不会这一辈子连5万块钱都没有吧？
0: 爸那点积蓄你还不知道啊？开个小卖部，囤点货，就没剩几个钱了。
1: 那这5万也不用全都自己出嘛，你可以找人凑凑啊。
0: 这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找谁凑啊？
1: 你就比如说我姐，
0: 你还嫌麻烦你姐不够啊？真是的。
1: 爸，反正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你也不想看着我来北京闯荡一番，一事无成，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回去，让人家笑话一辈子吧？
0: 难道不出书，你就没别的出路了？
1: 反正不出书，我遗憾终生。

0: 这说确实靠谱吗？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只要钱一到位，这事儿立马就可以开始运作。哎呀，这……哎呀，爸，我求你了，爸！
1: 好，我想办法啊。
0: 行。
2: 进来。说，
3: 姐，好几个部门投诉食堂最近饭菜太差了。
2: 投诉食堂饭菜太差，这应该是行政不够后勤啊。我们是人力资源。
3: 两部合一后，决定要开除做饭的老徐，另聘厨师。这是行政部给咱们的通知，上面有吴总的签字。
2: 知道了，那你让老秦去办吧。还有，徐师傅的年纪大了，让他说话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
3: 那招人的事儿，
2: 陈思思不是管后勤吗？让他去办吧。
3: 好。

0: 喂，爸，这事儿肯定不靠谱啊！自费出书，他有书号吗？
1: 他说他弄到了，5000块钱买的。
0: 能有这好事儿？好，咱退1万步讲，他弄到书号了，他没有名气，没有粉丝，没有人推他，他出了书给谁看呀？爸，是您看还是我看？再说他没有包装，没有宣传，网上连个替他说话的大 V 都没有。谁会买他的书呢？到时候这5万块钱只能换回一堆废纸。
1: 哎呀，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唯一还是有才华的。
0: 那您什么意思呀，爸？你准备替他出钱帮他？
1: 我要是钱够，我也不会来找你了。
0: 那您最好别找我爸，我挣的钱也是辛苦钱，我不可能拿我挣的钱让唯一去打水漂。
1: 你咋觉得你弟就一准就会打水漂呢？
0: 不是我觉得，是肯定。我知道他在你心里是最优秀的，但既然他已经这么优秀了，他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一事无成？你也别跟我说他缺少机会，那之前机会就摆在他面前，他不好好珍惜，自己给弄砸了。现在怎么着又想自费出书了？你不能太惯着他。
1: 我真是怕唯一，洛阳什么。

0: 终生遗憾。
1: 他是不是拿这话威胁您来着？他就是看准了您好说话。
2: 喂，周总。挂了。要不是看你是甲方爸爸的份上，谁会等你？你看什么呢？
3: 你咋长得这么好看呢？
4: 你太可爱了，你才几岁啊，嘴就这么甜。你叫什么呀？
3: 我叫麦兜。
4: 麦兜，好可爱的名字。麦兜几岁了？
3: 四岁半。
4: 过来。
3: 姐姐，这个送给你。
4: 这个是给我的啊，谢谢宝宝，谢谢麦兜。
5: 麦兜回家了，跟姐姐再见。

0: 你说，当家长的，谁不盼着孩子能出人头地呀？
1: 他要创业，找到我头上了，我再不支持他，他还指望谁呀？我知道你说的在理，我也知道，我没脸在你面前再提借钱的事儿了。可是，爸在这谁都不认识，不指望你，还能指望谁呢？
2: 您既然开口了，我呢，一定会管。但是帮着宋文一自费出书这件事情，您就别想了。其他的出路，我可以帮忙想想办法。
1: 那文一就想写书，你能帮他找出路？
2: 反正我就问他一句，是想在北京工作还是想回老家工作？二选一，别天天怀揣着那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当饭吃。你饿他几天，你看看他还梦不梦了？
1: 那你得好好说，别骂他。文一脸皮薄啊。
2: 哎呦，好了，爸，我知道，我脸皮也不厚啊。吃饭吧，啊。
3: 你爸，姐，哎，爸，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也没跟我们说一声？
1: 我呢，就找你姐说说话。
4: 啊，对，哎，一起吃吧。
3: 啊，好呀。嗯。
2: 服务员，
5: 哎，
2: 加套餐具。
5: 哎，好嘞，你稍等。
2: 慢点，
1: 好，
2: 慢点。
1: 那我回去了，您赶紧上班去吧。
2: 好。
1: 啊。哎。
3: 哎，
1: 再见，再见。再见。哎，
2: 慢点吧。
1: 哎。走吧。
3: 哎，姐，爸来找你什么事儿啊？
2: 嗯，唯一最近在忙什么？
3: 他被人撺掇着，非要自己出书。
2: 嗯，你觉得这事靠谱吗？
3: 太不靠谱了，撺掇他那人就不靠谱。我劝了他好几次，他不听我的。姐，爸来找你不会就是为了这事儿吧？你可千万别借钱给他呀，真的太不靠谱了。
6: 小麦冬，这些小孩也太可爱了啊！天哪，真的是萌死了，萌死了！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再看了，真的是中了小孩子的毒。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古典意境与中国韵味融入歌词中，使这首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而融合了戏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曲风，也让作品成为了一种具有演唱者独特个人风格的重要。

歌曲歌行四方的创作灵感源自新疆那拉提地区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由那拉提乐队倾情伴奏。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中，新疆那拉提的美丽风光和文化被巧妙融入，让观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千年之约》在创作之初便立意在千年丝绸之路上，用音乐的形象还原了千年之前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盛景。歌曲以千川江海阔，风好正扬帆的长卷式画面，让听众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丝绸之路的辉煌，表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接和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2: 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

戏歌心愿千万里，改编自经典乐曲《白云晚望》唱段，歌词融合现代叙事与传统诗词韵律，配乐结合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与现代弦乐编排，形成穿越古今的艺术风格，传递逐梦对未来期许、爱我中华心不移的情感内核。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前两天我翻手机相册，然后翻到了一张我和几个好朋友的合照。关键是
0: 怎么了？
1: 日期是5-6年前的。
0: 好久没有换手机了，
1: 就一下子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0: 是啊，就那时候天天待在一块儿的人，现在可能一年也见不上几面，然后大家各忙各的，想凑齐吃顿饭都不容易，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在北京，然后好久也见不了一面，然后下一次见面可能就在外地出差的某个城市，
1: 是，或者可能是一年后两年后。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能够遇见，能够相识，真的是一种缘分。
0: 是啊，十年修的同船渡，百年修的才共枕眠，对不对？
1: 所以如果可以一直留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事情。哎，
0: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开场曲是哪一首歌呢？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在人来人往当中那份遇见和珍惜。
2: 世界有那么多人，

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世界那么多人，谢谢，可是他不声，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啊，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 CV 曙光的留言啊，他说：“主持人好，今年我就要满25岁了。普通人的一生是如此的平淡与短暂，6年多的社会生涯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将近1年多的迷茫将在此刻结束。因为我即将踏入一个全新的职业，虽然很难很累，可这是我生命当中为数不多的一道曙光。我不想放弃，也绝不会放弃。可以祝福我吗？另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其实都》
0: 都没有，我可以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吗？谢谢。25岁多好的年纪啊！嗯，哥跟你说一句话啊，你这样特别好，你永远要记住，也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是在20多岁的时候，谁不迷茫啊？但是这位朋友说的真好，他把即将到来的新工作看作是生命当中的一道曙光，这就说明在他心里 有盼头，愿意往前奔。
1: 是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那道光还在，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走，总有一天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就把这首《其实都没有》送给你。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真的很怀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那都不是事儿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来自河南，我想点一首戴雨桐的来迟送给我松原大学112的小孩和强哥，我们有一年多未见了，迫于生活的压力很抱歉没有来松原看你们，祝你们未来的路没有坎坷，万事顺遂，记得常联系啊。
1: 这一定是当年宿舍当中的铁哥们儿啊。嗯，

0: 央友圈的好友落幕留言说，十年前的那场离别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时光，更多的故事，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愿岁月能弥补那些遗憾，让你我在回忆中依然能感受到彼此的温暖。我可以点一首离别吗？
1: 哦，当然可以了，这位朋友。本可以这三个字大概是深夜里最让人辗转反侧的东西了，就我们时常把来日方长挂在嘴边，但有些人他真的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连好好说一句道别的机会其实都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遗憾本身也许也是另一种记得，是吧？因为有遗憾才证明那段相遇是真切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把这首离别送给这位朋友，希望这首歌能够陪着你去完成你的心愿，也希望你能和过去和解，朝前看，向前走。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可以坚持留言说，我和老公结婚19年了，他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在这些年里我们为柴米油盐吵过闹过，但是幸好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的爱这个家，和他一起白头到老，一同陪儿女成长。现在的我感到很幸福，我想点一首他年轻时候喜欢的歌曲《味道》送给他，他喜欢的我都记得，一直记得。
1: 哎，这位朋友说的吵过闹过但是都走过来了，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婚姻的。谁家不吵不闹呢？关键是吵完之后还能坐下来一块吃饭，还愿意一块聊天，然后呢吵架的话呢左耳进右耳就出了，对吧？
0: 而且这位朋友说说自己的老公不太会表达，但是我觉得你们一起度过了19年的柴米油盐的日子，
1: 你还让他表达啥？
0: 对，人家已经行胜于言了。这也是一种行动的表达。
1: 嘴笨点挺好的，你说像我这样能说会道的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对不对？而且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不纠结过去，不抱怨平淡，就想好好的爱这个家。哎，就是这种踏实的感觉才是真正的幸福。哎，那就把这首《味道》送给你们，愿你们未来的生活也能够接着小吵小闹，但是有滋有味儿。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景，他说想点一首《门没锁》。歌里写的明明是这么失落的歌词，却被歌手唱出了夏天穿吊带背心加短裤去吃烧烤喝西瓜汁的感觉，心里热乎乎的。于是听歌的人就完全不会被失恋困扰了。（括号我失恋了。）
1: 哎呦，这留言听得我都想去撸串了。我觉得有些歌就是特别的神奇，他明明唱的是门没锁，我也没人管。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呢，我听出了一种管他呢，先吃饱再说的这种痛快。
0: 哎，没错啊，失恋这种事儿吧，就是你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是天大的事儿。就是你越想越痛，越想越暗自神伤，但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是一阵风，呼的一下子就刮走了。就很多时候啊，咱们得转换一下思路啊，门没锁也挺好的。要不还得起来开门，不是吗？
2: 要开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前右耳闪躲，留言请留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

0: 金堆博物馆参观时间已结束，请各位游客有序离场。
1: 一号青铜神树完成录入啊，终于可以下班了。一定是我太累了。一二三四五，奇怪，怎么多出一只鸟？
2: 哎，这小头爸爸这么晚还不回来，电话也不接，我们把菜都吃了，哼，不给他留。哎，锅盖哪儿去了？
3: 往左掰一点儿，对对对，就这儿。
4: 嘎啊！
3: 有了超级天线，就能看到瓦卡杜卡星的动画片了。
2: 大头儿子，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3: 我忙着呢。
2: 赶紧去呀！啊，那不是我的衣架和锅盖吗？
4: 我嘎嘎！
2: 头儿子，
3: 那什么，我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等等我。
2: 哎，这孩子。
1: 我明明记得一号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这多出来的一只是怎么回事？奇怪，真是奇怪啊。
3: 嗯？
1: 啊！别过来！
3: 咦，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1: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

0: 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1: 怪事？国宝小侦探。
0: 行动。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十只。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1: 咦，刚才那只鸟和其他的青铜鸟长得不一样，多出来的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什么东西？
1: 这不是多出来的那只青铜鸟吗？
0: 嘘，趁现在，快抓住它。

0: 这商代陶朱罐大家十分关注，摔碎了可不得了。
1: 青铜鸟，博物馆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可不能这么淘气。

0: 小心，我们去出口找他。
1: 哇嘎嘎！
0: 管道图纸显示出口应该就在这个展厅呀。
2: 他在那儿，可是那么高，要怎么才能抓住他呢？
3: 有了。
0: 这能行吗？
2: 没问题。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送你回去吧。小豆爸爸，你看他的嘴受伤了，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呀？这可怎么办？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呀？
0: 不如我们去问一问一号神树的其他青铜鸟。
2: 请问你们知道这只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吗？
1: 那个瓜娃子总跑来占我们的地盘，
4: 他啥子都不说，就直接把我们挤下去了。
2: 你们要管哈他喽。
5: 他是从收藏室那边飞过来的，可能是前两天刚被挖出来的。
0: 听考古队的同事们说，前两天好像又出土了一批新的青铜树碎片。
2: 碎片？我还以为挖出来的是一整棵树呢。
0: 青铜神树并不是一出土就是完整的。考古专家们花了8年时间才将大大小小的残片拼凑成相对完整的一号神树，而这只青铜鸟可能是属于尚未复原的二号神树，因此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2: 原来它没有家，好可怜啊。
0: 我们还是先把它送回收藏室吧。真是一秒钟也不能放松警惕呀。
2: 我猜他是不想回收藏室，他一定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咦，有了。

0: 完成了！
1: 快去看看你的新家。这个家多漂亮，多舒服呀！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小心大头儿子！
1: 他跑出去了！
0: 糟糕！
2: 哇咔咔哇咔咔，
1: 呼叫围裙妈妈，需要挖大车支援！
2: 哇咔！
1: 搜索卡，
2: 哇咔咔。
0: 青铜鸟飞出博物馆了，得在它引起混乱前把它带回来。
1: 我们走，搜索卡。

0: 哎，快快帮帮我！
1: 行动办法，
0: 坚持住！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围裙妈妈。

0: 虽然淘气，但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1: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窝好，哎，也是个苦命的小鸟啊。
2: 自己的家，有了。

0: 看来他很满意我和搜搜咖做的这棵树。
1: 你的青铜树可能还埋在更深的地下，没被发现，不过你不用担心。
0: 没错，研究院的叔叔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的。
2: 看来我做的晚饭要变成早饭了，快回家吧。
0: 伟俊妈妈最棒了，有家真好。
1: 我保证以后一定准时回家吃饭。
0: 青铜光芒照亮我眼，这棵神树直冲云霄。一号神树3.96米，青铜界的世界顶流。86年出土成堆碎片，10年修复拼回这神话。考古学家拼图达人，古蜀文明博大精深。镂空花纹不只为帅，分散应力裂纹白白。力学美学德艺双馨，智商颜值我全都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博古通经过。

0: 会去哪儿呢？
1: 我回来了。嗯，
2: 又在外面玩的脏兮兮的，快来洗手吃饭。
1: 我说妈妈，洗手液用完了，现在可不是我不想洗哦。
2: 我有办法，用淘米水。
1: 委屈妈妈，这水能把手洗干净吗？
2: 哎，可别小看淘米水，又能浇花又能洗碗，在古代还能用来洗脸洗头呢。
1: 我去叫小豆爸爸吃饭了。
2: 哎，你等等。
0: 能跑哪儿去呢？我的腰。哎
1: 呀。小豆爸爸，你在玩躲猫猫吗？
0: 东汉白玉珠不见了，监控也没拍到，快来帮我一起找找吧。
1: 这什么味道？小豆爸爸，你该洗澡了。
0: 我可是刚洗的澡，你手上的泥巴才有味道呢。
1: 不对，味道好像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是它，不是汗味，不是泥巴味，倒是有点像饭烧葫芦的味道。
0: 啊，是古代灯油。有些古代灯油。

0: 用的灯油是用动物油脂做燃料，所以燃烧的时候才会有很重的气味，还会留下黑色的烟灰。
1: 原来如此，难道白玉珠的消失和古代的灯有关？
0: 啊，很有可能。
1: 啊，国宝小侦探，哎，
0: 出动。
1: 麻烦配合我们一下，请对比一下手印。
2: 啊，奴婢一向注重洁净，恐非你们所寻之人。
1: 哦，确实很干净。
2: 不过奴婢倒是有一个线索，十五连盏铜灯附近最近老是吵吵闹闹的。
1: 哦，
3: 肯定不是我的，我忙着喂猴子呢，是不是你的？
4: 我也在喂呀。
5: 哎，别吵了，别吵了，是我的，是我的。
6: 好像很好玩，让我也试试呗。
1: 哎，算了，你们都别争了，也不是他们。
0: 那咱们再去别的灯具那里找找线索吧。
1: 嗯。
7: 要试手印，看我多年积攒的力量。
1: 大小差太多了，也不是这个手印。杨尊先生，麻烦配合一下吧。
8: 哎，怎么看都不能是我的呀。
1: 真奇怪，我们调查了这么多灯，竟然没有一个手印是吻合的。
0: 对呀，不应该呀。
9: 你们爷儿俩查得怎么样了？
0: 围裙妈妈，估计今晚我们要加班了。
1: 哦，因为我们要调查这个
9: 黑手印。哎，等会儿我先去趟厕所，回来再帮你们查。
0: 嗯。
9: 哎呀！
1: 哦，围裙妈妈。
9: 你们看，这儿又一个黑手印
0: 啊，跟白玉珠旁边的手印是一样的。
1: 这是不是说明博物馆里可能不只有这两个手印？
0: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手印出没的地点在肥皂上、消毒凝胶瓶子上、扫地机器人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清洁用品。
9: 难道手印的主人是想清洁一下自己吗？
1: 这就奇怪了，古代的灯都很脏吗？
0: 古代的灯最初是通过燃烧动物脂肪或者植物来照明的，会产生大量的烟尘，但慢慢也有一些灯具具备了环保功能，比如说汉代的长信宫灯，宫女的袖子就能过滤烟尘了。
9: 啊，袖子怎么过滤？
0: 是这样的，宫女的袖管其实是烟道，它的身体底部有一个水盘，灯一旦燃烧，烟尘就会通过右手的袖管进入它的体内，再被水过滤掉。
9: 我懂了，长信宫灯就像一台不用通电的抽油烟机。
0: 没错。
1: 这么说来，那宫女的右手每天被烟熏该有多黑啊。
0: 再去看看。现在只是怀疑该怎么跟她说呢。
1: 看我的，你一直举着灯会不会太辛苦了？我来帮你掌灯吧。
2: 不是，奴婢早已习惯了。
1: 就让我试一下嘛。这可是铁证，黑手印果然是你的。
2: 奴婢手染尘垢，污秽不洁，需速速换洗，方好侍奉。
1: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宫女是因为要洗手才去寻找清洁用品。
9: 那她为什么不用洗手液呢？
0: 宫女不认识洗手液呀。汉代的清洁用品都是淘米水、皂荚、草木灰、猪胰脏做的肥皂之类的，而现代是没有这些的，所以她才满博物馆寻找，留下了手印。
1: 不过她为什么要偷白玉珠呢？
9: 总不能是想把猪的油脂做成肥皂吧？
1: 不会吧！
2: 非也，他极像藻豆。奴婢本想用它灌洗，既然博物馆里找不到，不如就让他载奴婢外出寻物。
1: 寻什么物？载着你怎么做？
0: 哇，
1: 好帅啊！
9: 哎呀，赶紧追吧！

0: 不是这个，
1: 他在找什么呢？啊，
2: 卖豆荚喽、
0: 哦！找到了，嗯，还是不对，豆荚。
3: 哦，我知道了，他刚刚是把豆荚错看成了皂荚，他想找皂荚来洗手。
4: 啊，可是这么找下去，他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
3: 嗯，出来吧，搜搜卡，搜搜卡，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啊！拦住他！哇嘎嘎！哇嘎嘎！干得漂亮！啊！哇嘎嘎！或许只有拿出汉代的清洁用品，宫女才能停手。我有办法了，小东爸爸，回去妈妈，你们负责把宫女引到房车旁。苏苏卡，跟我走。
0: 哇嘎嘎！
4: 哎，你的灯不要了吗？怎么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
1: 交给我，这是洗面奶，可以洗脸的，要试试吗？还有爽肤水，可以二次清洁面部呢。对了，还有毛孔清洁面膜，你想让皮肤更紧致吗？
4: 这什么？这么简单？
1: 不过不知道大头去房车里干什么。
3: 噔噔噔噔，请用汉代洗浴套装。
0: 淘米水，此乃上等清洁用品。草木灰，还有皂荚。
3: 除了猪胰子，这里可什么都有。刚才我让搜搜咖把东西采集齐了，我加热了淘米水。这么多年，你的袖管和手肯定沾了很多的烟尘，现在就放松下来，好好洗一洗吧。
4: 不要担心，只要你愿意，我和博物馆的文物师傅也会帮你清洗袖筒和手臂的。至于博物馆的黑手印儿，我们也会用软毛刷和特殊溶剂清理干净。
1: 如果你在意气味的问题，我这里还有香水呢。
0: 谢谢你们，如此奴婢回去便是。洗濯一番，神清气爽。
5: 哇，你闪得我都睁不开眼了。
6: 真好，
7: 我也要洗，
6: 我也要洗。
4: 哎呀，帮宫女扛了半天灯，我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这么一想，宫女掌灯多年真是不容易。
3: 我根据小头爸爸教我的办法，把皂荚磨成粉，做成了新型洗手液，是不是很环保啊？
1: 你真棒。不过原来瓶子里的洗手液呢？
3: 当然是倒掉了呀。
1: 什么？
4: 这可不是我教的，

0: 奇怪，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这些文物竟然都有缺损，可我一路过来没看见有人呀。警报系统也没响，这是怎么回事？谁？这是靖侯夫人祖玉佩上的装饰。这大道还一路走一路掉。
1: 哇咔咔
2: 哇咔咔
3: 哇咔咔。

0: 我刚刚。
1: 为什么嘛？柔柔咖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高跟鞋的。
2: 追求美也是一种天性，喜欢漂亮的东西没有错，不过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0: 马咔咔，
2: 你说呢，柔柔咖？嗯？哎？

0: 啊！把文物和我的眼镜偷走了！
1: 什么？巨星大盗？伟轩妈妈，我去帮忙。小头爸爸，你在哪儿？我来救你了。啊！这也太华丽了，是孔雀吗？
2: 孔雀是什么？
3: 是什么？是什么？
1: 就是动物园里最漂亮的鸟，有着最漂亮的尾巴。
4: 你觉得我漂亮？那我可以是那个孔什么雀的家伙，你能把这个给我吗？
1: 你喜欢就送给你。嘿，小心！
4: 我得再去找几个新的装饰，这几个配不上我的新造型了。
1: 巨大的影子，偷眼镜，大盗就是他吗？
5: 大头儿子是你吗？我听见你说话了。
1: 小头爸爸，我在这儿。小头爸爸，我遇到那个大盗了，他是一只怪鸟，但又不是很像鸟。
5: 可我看见的大盗有一个象鼻子，
1: 可他确实很像一只鸟。
5: 世界上真有像大象又像鸟的家伙吗？
6: 镜猴鸟尊，
1: 难道他是喜欢别人的东西？
5: 咱们跟过去看看。

0: 西周玉鹿的鹿角，
1: 龙形弓的花纹碎片，
0: 丢失的文物装饰都在这里了。
2: 哪还有啊？哪还有啊？
3: 小头爸爸，是静候鸟尊回来了，他刚才说要再去找一些装饰呢。小头爸爸，我们躲什么？现在鸟赃并获，赶快把鸟尊大盗抓起来呀！
0: 你不想看看他拿这么多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3: 一会儿他要是转过身来问，
4: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
4: 哪里好看？
0: 难道静候鸟尊根本不是有收集癖，就是爱臭美？
5: 我的漂亮宝贝呢？有小偷！
6: 抓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5: 把我的宝贝还给我！你们抓我干嘛？他们才是小偷！
7: 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偷走了我的脚。
5: 我就是借一下，改变一下造型，会还给你们的。我就是想换个尾巴，怎么就这么难？
3: 换尾巴？
8: 这就是镇馆之宝静候鸟尊，出土时尾巴破碎，是专家们耐心用碎片复原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大家对他尾巴的造型有很多争议，最后才定下这个象鼻内卷的造型。
9: 可是看着好不搭配啊。
10: 对呀，显得有些笨拙。
11: 妈妈，他的样子好奇怪啊。
3: 所以你拿走大家的装饰不是因为臭美，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尾巴不满意呀。
10: 你们复原尾巴的时候怎么也不知道问一下人家的意见呀？我这么漂亮的头、身体、花纹，怎么能配一个这样的尾巴呢？
6: 丑尾巴，丑尾巴！
0: 可你有这样的尾巴是有历史根据的。
10: 不听不听，丑就是丑，我就要换一个漂亮的尾巴。
6: 换一个，换一个！
3: 小头爸爸，这也不能怪鸟尊啊，追求美是一种天性，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
10: 这话我爱听，你再多说点。
3: 这是围裙妈妈说的。
10: 那你妈妈能帮我变美吗？
12: 你的身体是铜绿色系，最适合金色的亮片装饰。还有这个银色的丝带，更能凸显你身上的花纹。
6: 最美的，最美的，最美的。
10: 不不，这些还不够。

0: 鸟尊一味的想要改变形象，治标不治本呢，咱们得想个办法。你们去准备几样东西吧。
1: 嗯嗯。
0: 走吧，鸟尊，我们替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文物们，欢迎来到晋侯鸟尊大秀！
3: 哦，这是为我准备的。
0: 去吧，让大家看看你的美丽。嗯。
2: 准备好一起摇摆了吗？
4: 我

0: 给我哭！
1: 我就是想变美一点，为什么就是不行呢？我讨厌这个尾巴。
2: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你只是没有了解你的尾巴美在哪里。你的两条腿是支撑点，而这条象鼻尾巴它巧妙地向内卷曲，维持平衡，这就是三点支撑。这可不是随便定的哦，你是靖侯谢父铸造的重要利器，你的美就在于这份稳固和庄重，尤其是你尾部的象鼻更是代表着力量。要知道当年九州中的豫州，其中的豫字便是大象的意思，这也代表着靖侯曾经出使河南地区。这个内卷的象鼻尾就是工匠们智慧的结晶，它让你历经数千年风雨依然能稳稳地站在这里向我们讲述历史。
1: 原来是这样，我这个笨笨的尾巴还有这样的作用。
3: 怎么会笨笨的呢？这尾巴多厉害啊，是独属于你的王者之美。
1: 王者之美，
4: 要不要再来一次，让大家都看看你真正的美？
2: 看，多美的线条，多美的纹饰，这就是靖侯鸟尊。
1: 我明白了，美有千万种，我的尾巴虽然看起来笨笨的，更是一种稳固之美，
5: 还是跨越千年的美。

0: 哎，小朋友们，在博物馆内不要玩捉迷藏哦，撞到边边角角是会受伤的，而且这些文物很脆弱，经不起磕碰哦。
1: 对不起，我们错了。
2: 嗯。
0: 奇怪，衣袖的位置怎么不一样了？
3: 啊！文轩妈妈，这是什么？
4: 这是洗衣网兜，真丝的衣服啊，比较娇贵，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它。
3: 哦，不愧是文轩妈妈，专业。
4: 我等下去趟洗衣店，你催着小头爸爸早点回来。晚上。

0: 大头儿子，你可吓死我了，在展厅里可不能这么玩闹，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磕了碰了可怎么办？
1: 我刚刚叫小头爸爸没反应，还以为你在故意和我玩捉迷藏呢。
0: 怪我怪我，我刚才看得太入神了。
1: 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这是今天刚刚扫描录入的肃杀单一图片，明明拍照时间相差几秒钟，怎么一脚就卷起来了呢？
1: 是不是风吹的呀？我看这个衣服比围裙妈妈的真丝裙子还轻薄呢。哦，就跟这件衣服一样，感觉风一吹它就能飞起来了呢。嗯，
0: 这是陶俑，衣服怎么会动呢？
1: 衣服飘走了。
0: 不好，是肃杀单一，
1: 就是图片里的那件衣服。
0: 没错。我得赶紧把它找回来，它那么脆弱，在外面很危险的。
1: 我来帮你，国宝小侦探出动。小头爸爸，你说肃杀单一为什么要出逃呢？难道他是在展柜里躺太久无聊了？如果是我一直躺在那里，估计也会无聊的。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你看这幅字画和左右两边的字画颜色不太一样，明显更暗一点。
1: 你做虚拟博物馆建设了那么多文物，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0: 这些字画的年代不同，保存环境也都不一样，确实也会有颜色不一样的现象。
1: 那就别纠结了，咱们赶紧去找肃杀单一吧。

0: 鹅蛇。小兔爸爸快看，字画的颜色变了。
1: 我懂了，刚刚一定是素纱单衣附着在它上面，才会看上去发暗，就像是加了一层滤镜。
0: 素纱单衣竟然轻薄到这个程度，看来找到它要费一番功夫了。它在那里，
1: 跟上它。
0: 咦，在哪儿呢？
1: 谁身后？我吗？
2: 不是你，是头大的那个。
0: 是我吗？
2: 自己看自己的。急死我了！
0: 折腾半天，又累又热。这下可凉快了。
1: 是啊。
0: 奇怪了，怎么哪里都找不到？
3: 素纱单衣又不见了。
1: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太贪玩了。
4: 这也正常，2000来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0: 你们经常一起玩吗？
3: 闭馆后总有一些活动。可是
4: 1、2、3木头人。
3: 玩木头人的时候，他的衣角总会被风吹拂，不自觉动起来。
4: 素纱单衣，你犯规了。
3: 丢手绢的时候，因为他太透明了，一下就能看到身后的人。
4: 真不是我们不带他玩，他那么轻薄，就没有适合他的游戏。
0: 我说呢，刚刚我就觉得很奇怪，素纱单衣是不是想让我们陪他玩啊？
1: 他一直躲着我们，是不是想玩捉迷藏啊？
4: 可千万不能玩捉迷藏，因为他藏得太好了，一旦躲起来就很难被发现。而且要是不小心打开了门窗，一阵风吹进来，把他吹走了都不知道。
0: 被风吹走？不好！
1: 不好！
5: 真不错，我很喜欢。你呢？
6: 是啊，真不错，下次还来。

0: 还好不是，不然刚才那一车肯定就破了。哦，哎，那个是？
1: 这回肯定是了。啊？嗯？围裙妈妈，
0: 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2: 好看吗？
3: 我刚刚在服装店买的，因为没找到进货记录，店员还给我打了折呢。
1: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要慢慢的把这件衣服脱下来。
3: 为什么呀？
0: 你身上穿的可不是什么服装店能买到的衣服，是西汉的素纱单衣。
3: 什么？你说我正穿着国宝？那我赶紧把它脱下来。
1: 不好，快追！
3: 这素纱单衣也太贪玩了吧！
0: 不能用捕鸟网，捕鸟网的边缘不够平滑，会刮伤它的。不好，起风了，我们得赶紧把它带回博物馆。你快跟我回去吧。
1: 苏苏康，出来吧，快点抓住素纱单衣。吹到小河那边去了，
3: 它那么娇贵，如果掉到河里，那可就毁了。
0: 嗯，轻一点，小心不要把它弄破。
3: 有了，洗衣网兜。嘿，
0: 哦，漂亮！
4: 哈哈，我哥哥，
3: 怎么样？没想到关键时刻，我这个洗衣网兜能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
1: 不愧是围裙妈妈，衣服的问题，围裙妈妈最专业。

好轻薄漂亮的衣服啊。

0: 又想出逃，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只要你不乱跑，我们可以陪你玩。玩什么呢？捉迷藏。那拔河？拔河的话，你可不占优势哦。我们去找绳子了，你可以再找个帮手。
1: 来呀，我们一决胜负。
2: 有请细汉轻薄代言人。

0: 小多爸爸，我有个事儿要问您。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人信服呢？
1: 让人信服，
0: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可以指挥别人。
1: 大头儿子，稍等啊，这个青铜卧鹿明天就要送去别的博物馆展出了，我今天得赶紧先把它扫描录入系统。
0: 哦，
2: 正如你们所说，我明天就要被送走巡展了，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
1: 是什么事儿啊？
2: 我昨晚曾被馆内一位同伴所救，我想在离开这里前向他道谢。
0: 他长什么样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

0: 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四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 1.4 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1: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符合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2: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
1: 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0: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3: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

0: 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1: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0: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0000余吨。
1: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2: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子煤、中热子煤、低热子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1: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2: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
1: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3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掺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1: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

0: 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1: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它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0: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2: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就重点的去管住这个点，保护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哈，还有这个往下引线这个煤火管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火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火管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0%，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燃烧难。
0: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2: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性。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风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胶，它设计的把它清掉，向炉内清掉8度，这样有效防止了它的结胶，同时有时候阀气风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正在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省退进去一个，就是把锅炉上的20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是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进行稳定的燃烧。
0: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

0: 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工，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1: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工艺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0: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1: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0: 2025年，阳城电厂肯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 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
2: 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3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3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 氮化物处理过程中

0: 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
1: 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 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 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为在这儿的吗？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将建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深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神出三里其人。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蕙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3: 我们达到正式的历史地位，是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4: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2: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

0: 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0: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党派及五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1: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力。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

0: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尽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1: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的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3: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1: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0: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1: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五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2: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隆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

0: 老干，全国解放以后，这银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1: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2: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1: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

0: 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五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七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1: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0: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三次起稿，三次定名。
2: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维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啊。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啊，所以呢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0: 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 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

0: 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1: 那么，因为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0: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念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

0: 案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做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

0: 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1: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五天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十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2: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3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3型啊、天宫4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3: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

0: 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2: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3: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4: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 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

0: 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2: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3: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

0: 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五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六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
2: 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3: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2: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0: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向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扯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它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2: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4: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

0: 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的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

0: 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

0: 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4: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6: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7: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

0: 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

0: 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渠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1000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

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

0: 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3: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

0: 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2: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少年自由少年狂，沉思山河挺凄凉，
3: 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光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0: 环，这一枪还是九环，现在只剩最后一枪，也是决定胜负的一枪。十环，中国选手以566环的优异成绩摘得了金牌，现场奏起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这块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的实力。

0: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最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1: 歌曲《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热血追梦。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步，精进背后是无数次求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值一试，
1: 终一生。哇！
2: 漂亮！世界纪录20
3: 球进冲刺，
4: 打板并连克强敌。
5: 又有最后的50米了！
6: 妈，我赢了！
7: 完美一击，完美一跳，完美金蝉。
0: 围棋笃行方能致远，围棋磨砺使得愈成。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

0: 咱们空间站建成了，你得把它用好。载人航天这次队伍还有新任务在等待。
1: 机遇自飞行于有不飞的
2: 人。我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财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
3: 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光。

0: 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公主是和我并肩作战的，为到为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烈士在这些情况下常常怀念他们，忘不了。
1: 战友们的牺牲流血换来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歌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歌曲《致吾辈》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吾辈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吾辈当自强。
2: 歌且唱，风且扬。

0: 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昨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

0: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1: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0: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列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列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4: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3: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一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到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着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0: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

0: 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1: 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0: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的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韩军

0: 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 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 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2: 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当地时间的2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其一个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一事进行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此次擅自侵入事件。
0: 29号，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将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的文章。在文章中，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承认其应对失当，并承诺承担责任，以重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今年6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 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相关事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抗议。另据法新社报道，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8号证实， 已决定取消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该模型未达到安全标准，存在隐患，因此决定放弃发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约翰逊此前表示，美国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相关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近几个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多次卷入安全事件，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 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美国政府将通过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安全和负责任的范围内。
2: 22号驻黎巴嫩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暨中黎建交55周年招待会， 李总统、议长、总理代表、副总理、梅特里及多位部长，各国驻黎使节及各界人士约600人出席。陈传东大使发表致辞，招待会气氛热烈友好，现场播放了反映中国发展成就和中黎关系的主题视频，展示了中国制造产品，并设置中国文化体验项目。来宾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和中黎建交55周年， 表示愿继续

0: 为促进中里友谊与合作贡献力量。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

0: 国泰民安。
1: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0: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
4: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4: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

0: 202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近日，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塞罕陶海的高山林地间，摄影爱好者拍到几头天山马鹿结伴活动的影像。雪地上，马鹿时而缓步前行，时而停留觅食，灵动的身影为山野增添了不少生机。天山马鹿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天山山地森林、草原等区域。
1: 近日，受昼夜温差的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八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

0: 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的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2: 那么从高市早苗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的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了，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市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哈，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非常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

0: 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绿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2: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敌国条款。这个相背离的，他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注重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啊敌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2: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

0: 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周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2: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生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嗯，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3: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啊向高市长苗滞留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中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啊，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嗯，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短片。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

0: 解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2: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嗯，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股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3: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次扫描，这一届政府他自身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它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14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它的这个防御预算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血迹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不断南下，今明两天它将会迅速的席卷中国多地。那今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大风降温天气，降幅普遍有4到14度，降温过后最高气温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像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将只有15度上下，北京、郑州是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而早晚的寒凉更加的明显，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多地，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会降至10度以下，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这一带甚至会体验到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在中国南方，冷空气带来的主要是降雨降温，今明两天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的这些地方呢，都将会经历大到暴雨的天气，而降温的主要时段也将是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那降温过后，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就此落幕，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退居华南这一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2到14度，西安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7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6到24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迪拜晴29到37度。
1: 寻访沧州古城的烟火早餐，造型独特的炸老虎让人齿颊留香，
2: 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1: 南湖公园一睹沧州武术风采，杂技团内见证绝活背后的千锤百炼，
3: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4: 平衡。
1: 解密大运河飘来的青县红木文化，惊叹200人历时3年，用8万多块构建复刻的角楼奇观，
5: 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子，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的榫卯和斗拱。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意千年，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座气质独特的城市沧州，它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也是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豪迈侠义的风骨，代代坚守的传统技艺，再加上别具一格的市井美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沧州，首先从了解当地人丰富的早餐文化开始。据说当地有一道名为炸老虎的小吃颇具特色，为何会叫炸老虎？我们带着疑问跟着沧州民俗文化学者郎向阳走进一家早餐店。
1: 这吃的人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这不就是炸油条吗？这是炸老虎吗？
2: 这还不是
3: 鸡蛋的多，
2: 这就是油条。你们叫油条，沧州跟天津都叫炸果子。
1: 炸果子
2: 啊，北京也叫油饼。
1: 对，在叫法上很像。
2: 这个老虎了
1: 啊，这就是炸老虎。
2: 对，老虎这皮儿，还就是小孩啊，以前都是戴个虎头帽啊，穿个虎头鞋呀、虎头的枕头，他这按那个老虎枕头那形状，
1: 小孩的那个虎头帽。
2: 哎，而且呢，您看把这个揭开了，张一大嘴，吞两个鸡蛋，这就像老虎了，
1: 张着大嘴，
2: 由那儿来的也很形象。
0: 炸老虎是沧州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虽然油锅里的炸老虎外形看上去有点像油饼，但却跟油饼有着很大区别。
1: 老板，我发现您在炸这个老虎的时候呀，您要炸两遍是吗？
4: 对。
1: 这第一遍的时候还没炸透。
4: 对，第一遍先做一个皮儿，老虎皮儿让它鼓下来。然后第二遍再装鸡蛋。
1: 第二遍再装鸡蛋。
4: 对。
1: 你也给我来一个吧。这个贵不贵呀？
4: 这个不贵，4块钱一个，2个鸡蛋。
1: 4块钱
2: 里边带俩鸡蛋。
4: 对，
1: 真是合适。
0: 程自旺做炸老虎多年，他的祖父从南皮县来到沧州时就做炸老虎，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刚刚下过油锅的这个炸老虎又拎了起来，然后手抓了两个鸡蛋，桌子上一颗就直接打进去了，像一个口袋一样把鸡蛋打进去，拿着然后磕上鸡蛋。
2: 它是和面、醒面、做皮儿、控制油温，这是最重要的。
0: 听郎向阳说，做炸老虎时油温控制最重要，油温过高容易炸糊，温度低了面片又鼓不起来。
1: 这个沧州呢是南接着山东，然后北呢连着天津和北京，但其实在这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个炸老虎，只有在沧州见过。
2: 那太好了。沧州的特色
1: 就只有沧州有是吗？
2: 就沧州这么叫，
1: 只有沧州这么叫，
2: 叫炸老虎。
1: 别的
2: 地儿还真没听说，还叫鸡蛋果子，听着就没劲了。还有刚才说鸡蛋灌饼，这不是饼，是饼这个就叫老虎。
1: 就叫老虎。除了沧州也都没有这个做法，也都没有这个叫法。
2: 是。
0: 刚出锅的炸老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2: 可以擦一下，
0: 让人顿生食欲，想赶紧吃上一口。
1: 老板然后还把这个炸老虎给掰开。
2: 对喽，
3: 外焦里嫩，这个
1: 热气腾腾的呀。真的是冒着热气儿，我觉得说如果天气冷的话来上这么一口，
2: 那舒服，
1: 太香了。
2: 跟它一块儿呢还有豆腐脑、小米粥、姜配着吃都非常棒。
1: 那我们今天就吃口热的。
2: 对，
1: 然后现炸现吃。而且我发现您看了没有，这个炸老虎啊，我看着老板炸进去的时候，它是一个鸡蛋，并没有拿筷子把它给和匀了，但是出来的效果鸡蛋清跟鸡蛋黄已经是
2: 融为一体了。
0: 炸老虎要趁热吃，轻轻咬上一口，外焦里嫩，松软可口。由于里面都是鸡蛋，丝毫没有油腻感，
1: 它特别像鸡蛋糕，吃起来特别像鸡蛋糕。然后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2: 再带上一点鸡蛋还好吃。
1: 这个面，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跟油条的面是一种吗？
4: 对。
1: 是油条。
4: 做法不一样。
1: 做法不一样。因为是油条的这个面，所以它吃上去是很酥酥的。
0: 听郎向阳说，炸老虎不仅有咸的，还有甜的、加肉的等很多口味。沧州人喜欢吃炸老虎，这已经成为人们早餐的首选美味。品尝过炸老虎，我们又来到一条餐饮街。
1: 郎老师，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炸老虎，在沧州大家吃早餐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2: 还有一个选择，待会儿我带您去一个

0: 地儿，咱们吃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羊肠。
1: 吃完这个炸的东西，再去吃点荤腥的。
0: 对，调整调整。
1: 好。
2: 听老向阳说，沧州曾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货船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味，各地美食荟萃于此，也让沧州的美食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样。为了品尝一下羊肠汤，郎向阳带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羊肠馆。
1: 羊肠子
0: 卖的是羊肠子，
1: 就单独喝羊肠子吗？喝羊肠汤吗？
0: 对，当然有配的主食啊。嗯，比如说烧饼啊，窝头啊，大饼啊，这都是。嗯，
2: 沧州人早晨有喝羊肠汤的习惯，羊肠热量很高，尤其在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既能御寒，还能让人浑身有力气。
1: 这个
0: 多么丰富，
1: 种类特别多。
0: 是啊，
1: 像这个羊肚、羊肠我比较熟悉了，但是像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呀，老板？
3: 这血肠，
0: 血肠，用羊血做的肠。哦。
2: 老板根据客人的要求搭配着羊杂，羊杂种类很多，有羊肚、羊筋等十多种。
1: 您觉得他家店好吃在哪儿？
4: 一个味道比较好，一个干净。
1: 哦，干净，味道好，味道好在哪儿呢？嗯，
4: 从我们菜上来说，就吃几份羊肠都是，他这份儿我都感觉吃就非常非常的都有，感觉另一种感觉，都是沧州味道。啊，
1: 沧州的味道，这就是沧州的味道。
0: 沧州味道。
1: 我发现啊，这家老板做生意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就是这老板在切羊杂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碗里切。
0: 他这个呢叫碗边切。
1: 碗边切。
0: 碗边切羊肠呢有两种好处，一个呢就是你这些切的东西必须烂乎，入口即化的那感觉，要不然你切不那么爽快。另外一个，这种血肠，碗边一切，刷一下，这么一割，特别的光滑，
1: 就是有它的这个完整性在里面。
2: 老板名叫岳天明，他家三代人都做羊肠汤。
1: 这一碗汤真多呀，这个肉特别多。这一碗多少钱呀？
3: 这一碗，这是我们按照卖的话，市场价的话是30一碗。
1: 30一碗，我觉得吃这一碗一天都不饿了。那我来一碗吧。
0: 行，咱们每人来一碗。
1: 好，您再展示一下您这个碗边切肠。
0: 对，
2: 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最喜欢的特色美味。早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是很多沧州人的早餐习惯。
0: 沧州人吃这羊肠子呢，不讲究坐着吃，都是站着。这手抄一个碗，这儿塞着一窝头，这手拿着筷子，这儿顺着一喝。吃窝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吃完了再塞在这儿，再夹这羊肠，都是站着吃。这个呢，就跟沧州运河的码头文化有关系。因为呢，来了吃完了赶紧走，就是快餐，还等着有活干呢，那儿还得卸船去呢。所以说来不及。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是这样。
1: 所以就不讲究说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啊，或者是那种珍馐美味。
0: 路边上吃羊肠子，坐着那是都外地的，站着那都是沧州的。
1: 都是沧州人。
2: 羊肠汤是运河边的特有美食。沧州曾是运河边的大码头，许多码头工人早上都要喝上一碗羊肠汤。
0: 咱们先去加料。
2: 刚出锅的羊肠汤香气四溢。我们坐下来想赶紧品尝一下羊肠汤的味道如何。
1: 烧饼、窝头、油饼配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肠。
0: 对，
1: 我觉得用现代的话说啊，沧州人的早餐特别硬核，感觉这吃一碗能管一天饱。
0: 硬核，沧州话硬客
1: 啊。硬客啊，真的有这样的
0: 有
1: 这个方言。
0: 对啊，
1: 看一下这碗羊肠汤，
0: 吃完了当饱当事壮体力。
2: 乳白色的汤汁色泽光亮，香气扑鼻，喝上一口，顿感浓香醇厚。
1: 都说这个羊肉鲜，其实它煮出来的汤是最鲜的。
0: 他们这是提前熬的，
1: 提前熬的
0: 羊骨头熬的汤。
1: 而且我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把羊汤熬得没有膻味呢？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羊肉选的好吗？还是说这个熬煮的工艺选的好？
0: 就是它的手法好。
1: 手法好。
0: 对。
1: 那喝过汤之后，我们再尝一尝这个小羊肠，晶莹的。
0: 这是小肠。
1: 小肠。
0: 中间肥外头瘦，
1: 雪白雪白的。里面是这个羊油。
2: 羊肠吃在嘴里有一种脆爽的口感，
0: 来尝一口。
2: 而且细滑咸香，油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
0: 好，
1: 都说这个羊汤香，然后羊肉嫩，我觉得最嫩的部位就在这个肠子上。
0: 这个还嫩，
1: 又脆又嫩啊。
0: 血肠。
2: 听郎向阳说，过去运河边码头工人之所以爱喝羊肠汤，就是因为羊肠汤既能御寒又能滋补

0: 身体。
1: 那在过去啊，在码头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呢？做什么事情的工人比较多？
2: 那个卸货的、卸船的、装的、卸的，就这个就大发了。每人扛一扁担，上面拴一绳子头，见着活就干，打零活，没有固定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当时啊，就这么一手托着碗，手里面还揣着一个窝头，就这么，
2: 对，
1: 一碗羊汤一口窝头，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
2: 干的都是体力活，这东西多补充能量啊。
0: 听郎向阳说，羊肠汤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沧州美食，它与炸老虎都是沧州的特色小吃。一碗浓香爽口的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它不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人们心中一份浓浓的温情。近距离感受八极拳的刚猛爆发力，领略武术之乡的峡谷雄风。
1: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沧州杂技人以汗水和拼搏淬炼出惊艳中外舞台的绝技。
1: 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3: 接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古老的沧州大地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沧州武术。沧州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我们来到运河边的南湖公园，这里是沧州人早晨习武练功最集中的地方。
1: 那您说每天早晨都有在这儿练武的？
5: 应该说一年四季。
1: 一年四季，
5: 365天，可能除了春节来的人少一点之外，其他每天应该是风雨无阻。
1: 所以说在这儿啊，就能感受到沧州的尚武之风。
0: 沧州地处京津南大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之风。明清时期，沧州走出了1930多位武进士和武举人，也让沧州武术声名远扬。听刘永福说，沧州人尚武，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格。我们在小广场上见到了八极拳传承人丁文江，他每天早上都带领小学员们在此练功。
1: 那您练的就是八极拳？
6: 八极拳。
1: 八极拳啊，那您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6: 从7、8岁吧，我在老家孟村。
1: 孟村？孟村就是
6: 孟村回族自治县，是我们八极拳的发祥地。
0: 丁文江说，八极拳发源于沧州孟村县，距今已有300年历史，也是沧州武术最具代表的拳种之一。丁文江现场演练起一套八极拳。八极拳属于短打拳法，特点是动作朴实无华，但爆发力强，极具攻击性。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
1: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5: 八极拳就是特点就是，爆发力强。
1: 爆发力。
5: 对。
1: 就是它的攻击性很强。
5: 对对。
1: 只要是近身搏斗的话，八极拳是非常厉害的。
2: 适合于什么呢？适合于这种徒手交战。
5: 徒手交战。
1: 近身搏斗。
2: 近身搏斗。所以像我们
5: 这个。

0: 抗战时期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大刀进行曲》
1: 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是，啊、这首歌呢，就源于我们沧州一位武术家，
1: 嗯，
0: 马英童，啊，他是巴基出身，
2: 孟村人
1: ，
0: 哎，振奋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 嗯，是一种武术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沧州人的骄傲，
0: 对，
1: 嗯，
0: 对，
3: 这个武术精神也是我们的一个民族魂，
1: 民族精神，
4: 沧州武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得沧州人喜爱，也融入到沧州人的血脉里，令沧州人引以为傲，代代传习。两位小学员来到场地中央，表演一套八极拳对打。八极拳注重实战，是打练结合的拳种。两位小学员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将八极拳的风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看两个人也没有交流，也没有对话，那是怎么配合的呢？
5: 多磨练。对，
1: 两人一直是这么配合着对打的。
5: 对，
1: 合作了多长时间？
5: 一年吧。
1: 一年。
5: 嗯。
1: 那练的过程中苦不苦，累不累？
5: 苦累，但是都
1: 有
5: 感觉还行。
1: 感觉还行，有成果。什么成果？
5: 拿了好多金牌。
1: 哇，拿了好多金牌！介绍介绍，拿了什么金牌？说。
5: 沧州武术节。
1: 嗯。
5: 还有一些就是去别的地方表演，还有比赛的。键
1: 盘，嗯，
4: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也让沧州人更加注重武术的传承。如今在沧州有各类武术学校和武术馆上百家，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武术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武术，传习武术技艺，将沧州武术发扬光大。
0: 王元祥，王先生，
1: 您好，您好，您好，
0: 郭桂增，郭先生，
1: 您好，您好，您好。
4: 公园里练武的人当中，还有很多位沧州知名武术传承人。
1: 三位老先生，三位老师傅，主要练的是什么呢？
6: 我练的茶拳、划拳。
4: 王元祥是茶划拳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说，茶划门是沧州武术中最古老的门派之一。其特点是动作敏捷舒展，动静有度。他为我们演练了几个茶拳的经典招式。
1: 这就感觉啊，这个拳出去，茶拳都有风，脚下生风。
4: 王元祥又演练了一套划拳，动作威猛，刚劲有力。
0: 好，
6: 划拳。
1: 您刚刚最后这一招定式叫什么？
6: 这叫拨手敲钉。
1: 大胸膛，
6: 定州好一户不样。
1: 最后顶州顶肘，
6: 我出去掌我顶，
1: 再一顶，
6: 哎，顶踢，
1: 哦，还四招连着的，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招招都制敌。
0: 所以呢，这个沧州武术本身呢，它这个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尝试，也有呢一招制敌的绝技巧招。
1: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一种非常精准的了解之后，
0: 是
1: 不是这样的？
6: 我们沧州呢，有嘛在全国教武术思想呢，我们门派多，
1: 门派多，五十多个，
6: 在各门派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
0: 长处。对，
4: 沧州武术门派众多。除了有几十种拳术外，还有苗刀、风魔棍等器械武术，都是沧州武术所独有。一代代沧州武术人不断吸取各地武术精华，丰富沧州武术技艺，让很多拳械套路得到提炼改进和创新，更独具沧州特色。
0: 我们有一句话说，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沧州呢，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的大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板块，那么我们在沧州呢，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名片，说言沧州必谈武术，说武术必有沧州，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到处回响着这种武术的呐喊，到处都浸润着武术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4: 武术铸就了沧州刚劲豪迈的城市气质，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张

耀眼的文化名片，那就是杂技。沧州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其杂技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

0: 多斤那种八角，这个八仙桌那种，
1: 三十多斤，
2: 对，三十多。
0: 现在呢，我们经过一些技术改良，便于它的运输，现在的10斤左右吧。
1: 10斤左右，这10斤左右也很不容易，我们转过来，然后在这边靠得更近一点。
3: 一位女演员用倒立的双脚将一张八仙桌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翻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颇为惊险，不禁令人叫绝。
1: 我知道啊，这个一张桌子5个面，那有没有数过能蹬的部位有哪些？
0: 一个是这个正桌面，
1: 正桌面啊，
0: 像这个就是叫跑帮了，叫侧面，
1: 像一个轮子一样把它转起来，这叫跑帮，
0: 我们叫跑帮了。这个就属于蹬正面，
1: 蹬正面，蹬侧面，然后跑帮。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把它，游刃有余的，展示技巧，因为杂技嘛，还是技巧为主。这个节目已经是我们团的传统节目了。
1: 传统节目了。
3: 听张婉君说，蹬桌子属于技巧性节目，展现了演员精巧熟练、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1: 看一下啊，一头汗。
2: 对，
1: 真的。就别看这桌子啊，特别灵活的在他的脚上这么转呀，旋转腾空，特别累，是不是？
4: 是，需要力气，
1: 需要力气，需要哪个部位的力气？
4: 腿
1: 是不是？这就说明这个腿部的力量。
4: 对，
1: 练杂技练的
4: 要从小就要练。
1: 你是从多大？
4: 从9岁吧。
1: 9岁是自己喜欢还是？
4: 也喜欢，然后我父母想。
3: 这位演员名叫陈平，出生在吴桥，他从小就跟家人学习杂技，后来考入杂技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
1: 刚刚杨老师说得有10几斤，我掰一下，
5: 大概是17、18斤，
1: 17、18斤，特别沉。如果是要抬的话，反正一个人是有点费劲儿，两个人
5: 需要两个女孩，然后抬。
1: 而且你在蹬桌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辅助你。
5: 那个基本上不用，就怕掉下来会摔会砸。
1: 会砸。这个桌子啊，您看有5个面，但是有4条腿，它好像脚、腿、
5: 对
1: 面都能蹬。
5: 对对，都有。
1: 哪一面或者哪个部位是最难的？
5: 我觉得是腿吧。
1: 腿儿。
5: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脚一个脚上去，一个脚蹬那个。
1: 那脚蹬的是哪个部位？是这儿还是？
5: 就是这儿
1: 、
5: 对，脚那个上脚掌吧，然后这样抓着那种。
1: 我觉得你的脚就像手一样，特别灵活，这么抓住。
5: 因为要练的特别多，要特别熟练了以后才能那个。
1: 最开始练的时候就上桌子吗？
5: 不是，就是开始在下面，然后慢慢熟悉了以后才能上。
1: 才能上桌子。那如果是控制不住的话，有没有桌子？
5: 会砸的。我原来也砸到过。
1: 一张桌子整个
5: 也不是，有的是这样脚，有的是腿都会砸到身上，
1: 但是还是会坚持下去。
5: 对，当然一定要坚持。
3: 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员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还不断在技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排练区，几名男演员正在练习中翻，他们头顶中翻依次传递，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1: 这一个翻有多高多重？
0: 这个35斤左右吧。
1: 35斤，我们去看一下。
0: 接下来
1: 几位演员辛苦了，谁是第一个传的？我刚刚没看清楚，您是第一个，然后谁是第二位？哎，您好，两位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扛一下可以吗？
0: 没有那么重了
1: 啊，35，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
6: 平衡
1: 太难掌握了。像我还是扛着都觉得这个翻要歪倒了。想想看，只靠这么一个着力点，就这么大的一个着力点，然后顶到自己的脑袋上，可想而知它的平衡有多么难掌握。
3: 中翻表演属于团体表演节目，讲求配合，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拥有高超技艺。这几位演员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他们的拿手绝活。
7: 漂亮。
3: 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惊心动魄，令人叫绝。当我们再次回看他们的表演，心里依然深感震撼。
1: 我刚刚都没敢数，中间您抛过去之后，中间有几位老师？1、2、3、4、5，中间隔了5位老师，5个人，4、5米，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8: 接的，
1: 用哪儿接的？
8: 您头。
1: 这儿我能摸一下吗？就这儿。
8: 对，
1: 这里面没有安任何机关吗？
8: 没有。
1: 这疼吗？
0: 那是真脑袋。
1: 疼吗？
8: 还好，不疼。
1: 不疼。
8: 练的时候开始有点麻。
1: 有点麻。

0: 由于长期训练，每位演员的头顶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1: 就像手掌的茧一样，
2: 这已经有顶了。我们就行内的话就有顶了，
1: 有顶了，
2: 有顶了。他得就劲儿。
1: 什么叫就劲儿呢？
3: 他要破这个劲儿。
2: 对，
1: 也就是说他并他是一下子撞过来的，但是
3: 你
1: 要
3: 是硬顶，
4: 要想给他救一下劲，
3: 对，
4: 救不好了就会很疼。
3: 对，
1: 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拳过来我得化一下这个劲儿，然后再顶住，是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4: 练的，
1: 是练的，
4: 敢砸的多些。
0: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是用平时的辛劳汗水换来的，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就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3: 对。
1: 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回？
5: 练了有几个月吧，多少回就记不清了，肯定很多回，每天都在反复的练习。
1: 就这一个动作，就为了那么一瞬间的精彩。
5: 对。
0: 沧州杂技团不仅在节目上不断创新，还希望在表演形式上也能推陈出新，用最精彩的节目让观众领略沧州杂技艺术的魅力。
1: 我刚刚看到您把这个空竹抛到空中去了，哇，抛了多高？
6: 这个可以抛到房顶，应该差不多吧。
1: 抛到房顶十几米，
2: 十几米，
1: 也就是刚才还不是您抛的最高的？
6: 不是。
1: 那咱再试一下。
6: 行。
1: 好，我要不要站远点？
6: 可以，你稍微远。
1: 站远点啊。好。哇！
6: 再用力，
1: 房顶要被穿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用这个力量把空竹弹到房顶上去，关键是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还能精准的。
4: 很从容的接受了。
1: 对，很从容的接受，这怎么可能呢？
6: 其实这个是有技巧。
1: 有什么技巧？
6: 你抛起来以后，要用这个杆头瞄准空竹轴，基本上你抛多高都会能接得到。
1: 用这个？
6: 对，用这个杆头瞄准这个空竹的轴。
1: 空竹
6: 可以试一下。
1: 我完全零基础。
4: 抛低一点。
1: 我先抛低一点吧。我感觉像在拉面一样。
2: 好。
1: 啊，哇，还可以。但其实我刚才试的时候完全是就这样吧，来吧，就这种感觉。我刚刚听介绍说您的这个绝招就是把武术和杂技结合在一起。
6: 对，因为沧州是杂技之乡，也是武术之乡，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就是把武术的九节鞭动作就融入到这个空竹里面。
1: 九节鞭？
6: 对，
1: 现场有九节鞭吗？
6: 现场就用它，
1: 就把这个空竹当鞭子。
6: 对，
1: 能展示一下吗？
6: 可以。
1: 好。
0: 空竹演员名叫高红星，多年来他一直钻研空竹技艺，由于沧州是武术之乡，他就将武术动作融入在表演中，创编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被称为功夫空竹。
2: 单手扯空竹。
1: 单手扯空竹，这是传统的还是？
2: 这是花式空竹的一
1: 个。花式空竹。像这位演员，他是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的。漂亮漂亮。漂亮。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还是
6: 自己设计的？刚开始学空竹的时候啊，学会了以后，因为现在它是之前都是很传统嘛。
1: 对。
6: 我们现在玩的就是很多的花式的。包括那个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1: 元素
6: 都加融入到里面。
0: 高红星又展现了一段他创编的功夫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哦，
2: 动作一个花扣，可以学几天。
1: 凭
0: 借高超技艺，高红星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表演，也展现了沧州杂技的风采。
1: 这个厉害。
0: 在沧州杂技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传承古老技艺并不断创新，让沧州杂技艺术迎来新的辉煌。探访红木文化小镇，感受榫卯工艺中蕴含的古人智慧。
1: 一旦卡紧了之后，
2: 它就出不来了。
1: 这是很有意思啊。
0: 8万多块构件复刻角楼奇观，现场拆卸揭开中国古建抗震奥秘。
1: 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7: 为什么说你可以抗8级地震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全长216公里，占京杭大运河约1/8。自古繁荣的漕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听说在沧州清县境内有一座小镇，那里传承已久的红木文化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清县刘河镇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
3: 大运河红木文化展，
4: 对，
3: 为什么是以大运河来作为它的这个命名呢？这边离运河很近吗？
4: 对，我们这小镇到大运河的直线距离是2.5公里，因为2公里以内是大运河的保护区，保护带是不允许有项目的，所以我们选在了这2.5公里的地方建我们这个红木文化小镇。
3: 本身选址就与运河有关系，
4: 对，因为有了这个千年运河、千年漕运，加上有这个驿站，所以它就和郑和下西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红木文化的源头。
2: 清县红木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听王小海说，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西下西洋，带回大量珍贵的红木。这些红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被运至清县刘河驿，就是如今的刘河镇。
4: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啊，他们考证啊，提出来一种观点，就是应该在明初的时候，皇宫应该有一个规定，就是像这些外洋外藩来的东西不能直接进皇城的，也就像现在的咱们要检验检疫啊，他怕这当时叫烟瘴之气，现在叫怕这个什么有害生物呀，是吧，病毒病菌侵袭，他要找一个距京城200华里左右的地方，让他卸船消杀，自然消杀。我们清县的刘河驿正好符合这个距离，所以他一路北上之后在我们刘河驿卸船。
2: 由于大运河的连接，清县与红木结下不解之缘，而清县红木文化也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
4: 特别是距京城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加上有大运河的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所以去京城呢，
3: 黄金水道，
4: 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这样呢，就清县的一些优秀的木匠被征召进宫，去作为皇家御用工匠，等他们老了之后呢，会告老还乡的，然后又有新人去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就使得宫廷木艺和民间木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就发展到清雍乾年间的时候，中国古典家具三大作工之一的京作工艺在我们清县诞生了。
2: 清县自古出木匠，悠久的红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也让刘河镇的家具制作行业长盛不衰。2012年，清县被评为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也拥有运河古家具之都的美誉。听王小海说，刘河镇一直传承着清朝宫廷家具的制造工艺，也坚守着祖辈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木工体验区见到了红木梳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良。
3: 您这是在做
5: 榫卯的梳子，一个按摩梳。
2: 董良自幼喜欢美术，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从小受家乡红木文化的熏陶，他辞职回乡创业，创立了自己的红木梳子品牌。
5: 人并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
3: 去适应它，
5: 同时通过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一把可能挺简单的一把榫卯的梳子，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一个

0: 听董梁说，中国传统木工技艺注重手工制作，很多工艺是机械工具难以替代的，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
1: 哎，您磨的正好
2: 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进去了。而且您看吧，您的拔的时候也很难拔出来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榫卯
2: 一旦卡紧了之后，
1: 它就出不来了。
2: 啊，这是很有意思啊，这是木与木之间的这种相互的，
1: 对，
2: 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做好。
1: 对，
3: 工匠精神。
2: 哎，很舒服啊，它不像这种非常尖利的尺子一样，对头皮产生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1: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0: 董梁的祖辈是精琢工艺的传承人。在红木文化小镇，人们一直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
1: 它是我们这儿极其珍贵的小叶紫檀，就是说的檀香紫檀。
2: 哦，
1: 像这把梳子，就是通过
2: 这根棍儿，
1: 这根棍儿转化的。
2: 这把梳子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1: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您看这个就更清晰了，这块是这个一个
2: 纹路，
1: 这块呢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纹路，这个是横向，这是纵向，这样动完之后就类似中国传统的这手工这个工艺，这样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做出来的。可能这个您看不太清，但是这条有一条线，
2: 能看得清楚，它的纹路是完全是这样的经纬相交的感觉。
1: 对了
2: 啊，您看
1: 就是
2: 这边是往上的纹路，然后这边是横向的纹路，一个竖向一个横向，所以说一旦是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1: 它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题了。
0: 董梁设计制作的各类红木梳子深受人们喜爱，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文博设计大赛上，他设计的梳子荣获了一等奖。他希望把木工制作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离开体验区，我们继续参观红木文化馆。在展区中央，一座紫禁城角楼的复制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3: 亲自主持设计。
2: 你好，高老师，您好。哇，这是
4: 紫禁城角楼。
2: 角楼，它所处的位置是？
4: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紫禁城的四个角上。
0: 关毅是中国文物学会的传统木作专家，听他说，紫禁城角楼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绝妙精品，其构造十分复杂。
2: 那这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然后进行
4: 一个？按照1:10。
2: 1:10。
4: 以宋代的营造法式作为依据来计算，精密的计算和精准的复制。您看啊，它整个的每一组的建筑之间啊，都采用的这种勾连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着榫卯和斗拱。那么体现了超强的中国古代木作的这种艺术，也是迄今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工艺。
2: 所以尽管它是微缩的，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还原了它的样子，而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古代的营造法式来做的。
4: 是的，它是既有外观又有结构。
2: 这用了多少块木料啊？
4: 一共是82,575块。
2: 80,000多块，那最大的多大？最小的有多小？
4: 最大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些个栏杆呢、杆朵啊，包括这个是比较大的。最小的像这样一个，这叫猫头滴子，就是水滴。
2: 这不是瓦片吗？
4: 是瓦片。所谓的瓦当就是指这些东西，在这个墙上的。故宫呢建造的是用琉璃瓦，我这里全部是红木制作的，一种小的这种瓦片，光这种木歇钉，
2: 木歇钉是
4: 这个木歇钉，每块的连接呢，这叫歇钉，那么木歇钉我们用去整整60箱，
2: 哇，这么小的，比针也就粗一点点的这个木歇钉用了60箱，
4: 对，
0: 复制如此复杂的古建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复制之前。关毅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和论证。
4: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结构呢是极其复杂，另外呢用时、用工、用料都是非常庞大的。
2: 用多少工、多少时、多少料？
4: 大概200个人工在历时3年的时间。
2: 200个人？
4: 对，
2: 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要完成。
4: 因为这个是要不同的工种来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制作这个角楼的时候，可以说聘请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古建学家、文物学家以及历史学者，是3年才够制作完成。
2: 不管是说瓦当也好，还是这种的地板的石材也好，还是。

0: 用这种柱子也好，全部都是用木料来表现的，
1: 而且是用最名贵的红酸制木。
2: 听官一讲，这座角楼复制品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都与原建筑一模一样，每扇门窗都能打开。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您又说了它是每个零件都可以活拆活卸的。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全拆了也不可能，但是您能不能演示一下？
1: 当然可以。
0: 可以吗？
1: 那就需要我们的技师。
2: 在几名工人的协助下，角楼复制品被拆卸开，让我们得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0: 太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楼的
1: 对内部
0: 结构，
1: 详细的内部结构。
0: 这些都是这个
1: 对斗拱，
0: 斗拱的，然后斗拱连接的压的，这是什么？
1: 来，这是横梁。
0: 这是横梁，然后这边呢？
1: 一样，这是大梁。
0: 这是大梁。
1: 对。
2: 听官一讲，榫卯结构不同，应用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在建筑上起到关节作用。如果榫卯使用得当，木结构之间严密扣合，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0: 太复杂了，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1: 为什么说你可以看八级地震呢？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形式，也就是呢，重重的开始组合成它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呢，既起到支撑，也起到连接，也起到固定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样这一个建筑才能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2: 紫禁城角楼蕴含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工人们依靠精湛技艺将其等比复制，体现的正是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这样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也深深扎根于沧州。武术的风骨，杂技的巧艺，红木的精工，无数民间匠人接续耕耘，守正创新，让千年文脉在沧州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衣食住行，人们习惯把衣裳排在首位，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舒适，也是不同文化间的符号与标志。从浓重绚丽到淡雅别致，从城市巷弄到青山碧水，每一件服饰作品的背后都暗藏着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巧思与设计。制衣匠人们以线为墨，画针为笔，在一针一线的变化之中，既展现了古老手艺与现代审美的碰撞融合，也编织着从古至今人们对服饰之美的不懈追求。贵州省剑河县清水江畔的展流村，农耕文化依然在这里散发着魅力。展流的孩子仿佛天生就是做衣服的能手，从小他们就喜欢将乡间的芭蕉叶撕成条条裙摆状围在腰间，模仿大人们做衣服的

0: 样子。
1: 有点累。
0: 稚嫩的比较谁的裙子好看。而在村中的成年人之间，绣花技艺成为相互间评价的重要标准。
2: 因为在村里面不会绣花的话，觉得他手艺不行啊，如果手艺不行的话，一般做事也不流利啊。
0: 展流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绣花，一直到技艺成熟后，家中长辈才会慢慢传授苗族刺绣中的绝技西绣。西绣是一种用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并辅以金属锡为装饰的刺绣品。以锡组成的图案通常为较大的黑底银花或较为细小的暗花，主要分布在衣服的前后围腰片和上衣后背部。苗族西绣的存在似乎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刺绣的用料观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锡片在织布上构成如迷宫般的复杂图案，变化莫测，充满强烈的神秘感。龙女三九是村寨中的西绣能手，现在她要把这项手艺传给她的女儿陈燕。在男耕女织的年代，手工织布、染布和西绣是每个当地女子必须掌握的手艺。西绣工艺流程繁复，选料独特，做工精细。苗族女子多从母辈的口传心授中学习西绣制作技艺，一件缀满锡片的上衣大约要一年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由祖孙三代共同制作才能完成。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习惯，陈燕家中按照年龄的大小将锡绣的制作步骤进行了分工。织底部的工作不费眼力，往往由上年纪的老人来完成。一块上衣大小的布料大约需要花费4天左右的时间织成。陈燕的外婆已经80多岁，忙碌了一辈子，坐在织机前聊天织布是外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2: 年轻的时候眼力好，就做一些比较细的那种工作，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刺绣。
0: 苗族盛行挑花刺绣工艺，织好布料后需要一根根数着纤维在土布上绣出底纹，这样的细致活往往由陈燕这样的年轻人完成。
2: 只要错一根纱的话它就会错，所以要绣的时候就要很精密。
0: 一个个古朴大方的几何图案不知不觉中出现在陈燕手中的布面上。然而这只是西绣前期的准备工作，染布西绣中最为繁重也最需要经验的工作。想要知道谁是

0: 村中的染布能手，只要观察他的双手即可。从一块素色的土布变成靛蓝色的亚光布料，通常要花费半个多月的时间。因为长期接触染料，许多当地女子的双手都被染成了靛蓝色。龙女三九将织好的土布放入板蓝根制成的染料中，浸染数个小时后取出，放置在木架上让其自然氧化。接着再投进染料中复染，这个过程在一天中会重复2到3次，持续8到10天。想要让土布变成合格的西绣布料，还要用特别熬制的动物皮胶使布料上浆，提高布料的稳定性，延长织物寿命。之后再进行多次的浸染、固色、晾晒、清洗、捶打，使植物的颜色与动物的胶质、布面的纹理充分融合，最终才能制成平滑发光、闪烁着光泽的苗族土布，当地人也称作亮布。西绣以西为名，当地人对西自然不陌生。母亲决定这一次亲自向女儿演示制作锡片的技巧。锡是一种熔点很低的金属，在常温下为银白色固态，用普通的铁锅加热后很快就能达到200多摄氏度的熔点，变为液态。制作锡片的工具并没有特殊要求，都来自苗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勺子从锅中轻轻舀起一勺锡水，肌肉记忆般随手将滚烫的锡水浇在石板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高温的液态金属瞬间变成了薄厚适中、纹路不同的锡片。看似简单的操作背后，是龙女三九多年来对制锡火候和力道的精确把握。
1: 就是这些有气泡嘛，就不好。花纹比较平一些，它就好。如果太薄的话也不好，制作的过程太薄的话就特别软，所以不好弄。就适中一点的，就。如果像这种的话就应该算是好的。
0: 陈燕小心接过母亲制作好的锡片，经由手工制作的锡片上随机形成的天然花纹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感。薄薄的锡片被剪成1毫米左右宽度的锡条，经过前面种种准备，人们终于能一睹锡绣制作中最为独特的工序——上锡。穿过先前挑花形成的底纹后，折叠锡条，扣住纱线，再将锡条另一段剪断，反扣住锡条，这样，衣服上的一个锡扣就完成了。
1: 上锡的这部分就代表一个树，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发了很多新芽，相对的很茂盛。然后春季的时候就是务农的最忙的季节，大家就去犁田啊，稻田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水旋。这个就是雨

0: 线，穿檐下的雨滴。
1: 深色面料上缀以银白色的小细节，对比分明，质感强烈，古朴而生动。西丝编制的水滴线把被片和后裙片连成一体，在阳光下与银饰相辉映，用一个个西扣排列成的图案，用一根根西条卷成的西线，不仅仅为了美观，也表达着西绣匠人们崇尚美好的生活环境，风调雨顺，年年盈余的良好愿望。进入21世纪后，许多地方服饰都受到了新的挑战，工艺复杂、样式古朴的西绣逐渐变得小众。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陈燕和母亲龙女三九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来到了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服装设计，希望在保留传统西绣艺术性的同时，寻找西绣发展的新方向。
2: 哎，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3: 对，
2: 现在我们要的是除了传承还要创新，可以跟一些服装设计师，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形式上在变化一些。
4: 你现在还是一个绣娘是吧？当你的图形你会创新了以后，你就是一个设计师。
1: 清水江上，老师的建议不断回荡在陈燕脑海中。祖母面前往复的织布声，母亲手中靛蓝色的绣布，陈燕眼中环环相连的西扣，在剑河这一方山水间，经由无数西绣匠人600年的坚持，浓缩在了3代人的传承之中。让金属与布料以一种最为温柔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一直坚持的不仅仅是西绣这门传统手艺，也是对过去的传承，对未来的希冀。江城武汉，一处清幽的院落，经典昆曲《紫钗记·阳关》正在上演。从2016年开始，迷恋昆曲的人们便定期在这里举办雅集。在很多人看来，比袅袅余音更引人注目的是身着旗袍的演唱者们。王嘉文，此次昆曲雅集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位手工旗袍制作者。他为同伴们表达自我时的服饰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服饰以华丽的形态倾诉着一个文明的审美，他们连缀着过往，装点着文化。20世纪20年代，款式大方、色调相宜的旗袍粉墨登场，凸显出中国女性的魅力。在王嘉文的衣橱里有100多件旗袍，他最珍爱的是18岁成人礼时母亲送给他的这件海派旗袍。

0: 我大概是从年纪比较小的时候，16、17岁开始对旗袍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些关于旗袍的电影，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复古，非常的有味道，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兴趣。
1: 王嘉文照例来到汉口一家旧衣房找寻灵感。一天中，这样的光景是他最惬意的时刻。
0: Hello， 这件好好看啊！
2: 是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那里收来的，她放在我这儿，她觉得会有人更需要它。
0: 啊，真是好奇妙的缘分呀！感觉很素雅，然后这个滚边配的也很好看，就是这个盘扣损毁的有点厉害，上面的铜丝都翘出来了，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可惜。
1: 轻抚着眼前这件饱经沧桑的旗袍，王嘉文如获至宝。对他而言，旗袍不单是服饰，更是艺术品。借由旗袍的修复，他想要探寻到近百年前那位裁缝匠人的所思所想。
0: 我在武汉收了一件老旗袍，您看一下，大概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样子。对。
1: 今天，王嘉文带着这件古董旗袍从武汉赶赴北京，来到老师史丽萍的工作室，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从事旗袍研究30多年的史丽萍教授，也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
0: 盘扣损毁的比较厉害，然后我看他这个铜丝都已经翘起来了，
3: 觉得特别可惜，所以我想过来请教一下您，怎么样把它稍微的修复一下？
4: 你看过去的盘扣，大部分以花卉为主啊，因为花卉呢本身就是万物生机的感觉，然后
5: 这个你看有点类似啊这种花卉的感觉。其实
1: 20世纪20、30年代的旗袍设计，盘扣的造型更偏重于传统。多方比对，史丽萍猜测这件衣服的盘扣应该是叶子扣。
5: 你看，走一个叶子，先画。
1: 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王嘉文决定让这件古董旗袍重现昔日芳华。
5: 然后再一个通过它的
1: 缝饰。苏州丝绸亲肤性好，是传统旗袍的主要选材。也是制作盘扣的用料。缝包硬条，将斜裁成45度的布料，在其中衬入铜丝，整体结构更加坚硬稳固。一边卷一边熨烫，最大限度地恪守了传统。盘制花型，史丽萍亲自出马。即便对于一个技艺娴熟的工匠来说，准确洞察到前人的巧思也绝非易事。
4: 反面缝正面，别让它露出那个线迹来，按照这个折印儿去扎，然后再紧接着再翻回头来再缝。
1: 看着老师将点滴缝制经验运用于各个细节，盘扣渐具雏形，王嘉文的心灵似乎也翱翔过百年的时光。固定装订，他想要亲自完成。修复接近尾声。

眼前浮现的是前人的心血，同时也将老师的针针巧思缝纫在了自己的记忆中。或许正是代代相传的精与准，才让旗袍得以永葆旺盛的生命力。真正体悟到旗袍制作真谛的时候，王嘉文又有了新的愿望，把属于旗袍的美传递给所有爱慕它的女性。前人的记忆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保留。

0: 进来。
1: Hello，
2: 好久不见。
3: 这天，即将远行的方威来到王嘉文的旗袍工作室，决定在离开武汉之前，带走一身属于家乡的牵挂。
0: 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他们穿着某件旗袍的样子。

桑稻是西式剪裁的代表性工艺。为了更加贴合人体结构，选择收紧一部分布料。相较之下，中式剪裁则更着眼于整体的形意之美。3米见长的布料，剪刀在布料间游刃有余，绝对的专注力造就了它对于精细程度的把控。在不破坏丝绸经纬线的同时，又能保证版型的准确。

汗绣，是绣在旗袍上的心意，也将故土的时光浓缩于其上。这种源自荆楚大地的传统绣艺，下针果断，图案边缘整齐，名曰旗针的手法，具有明显的立体感。为了保证手工制作的品质，在缝绣的过程中，匠人采用的是金头针。光滑的质地使它不会轻易刮伤娇贵的丝绸，绣出来的花纹也会更加柔顺细腻。作为新生代的汉绣传承者，在多年的探索中，王家文努力拓展视线，向国际潮流汲取灵感。青龙慢捻间，一道道活泼的紫藤花纹跃然眼前，兼具中国古典美术的形意和西方造型艺术的美感。一丝一缕间，岁月便如同绵延不断的长河，流淌在旗袍之上。多道严苛工序后，为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件汉绣旗袍即将漂洋过海，跋山涉水，以多元的姿态展示着跨越百年的文化自信。从过往到未来，从故土到他乡，旗袍匠人用跳动在指尖的巧思缝缀着一个时代的温存。

0: 织造传承千年，工艺由简入繁。精巧的服饰不仅是时光变迁的载体，更是穿在人们身上的文明石。数千年前，脱胎于周礼的传统服饰，历经汉唐宋明的考证和传承，逐渐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也将东方美学凝练潜藏。九月，秋意渐浓，孔旭儒正在筹备一堂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美誉，他准备为这堂课设计一套传统服装。而生于孔子故里的他，决定选取具有鲜明齐鲁文化特色的鲁锦。随着脚下的踏板前后踩荡，手腕甩收间，梭子与棉线相互交织，数万次的重复后，织就出密而不乱、纹理清晰的鲁锦布匹，为服装制作打下基础。传统的平面裁剪呈现出飘逸潇洒的穿着效果，与东方的含蓄美学一脉相承。传统文化课的课程即将来临，孔旭儒一边辛勤备课，一边加班进行制作。即使只是基础的剪裁，也容不得一丝的马虎。一量，一剪，一破。传统服装尺寸的讲究与日常服装不同，既要量体裁衣，又要兼顾宽衣薄带的飘逸美感。如果说布料的织就与裁剪促成了绚烂的外形，那绣于其间的花样便是它的灵魂。祥云、凤鸟，旧有的纹饰重新组合布局，等比例绘制于白纸上。传统与创新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图案设计完成后，孔旭儒将图案再绘制于绣布上，为之后的刺绣做好全局性的定位。刺绣考验的是匠人的耐心，生动繁复的图案由上万针的线条组成，每一个部位的针线都堆簇满实，让绣品呈现出浮雕感。
1: 绣花的时候针脚要密，颜色过渡要均匀，绣出的花纹要有光泽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0: 这是纤毫之间的立体世界，匠人针尖勾勒的是立于优雅之上的厚重从容。马面裙，这种因整体造型与城墙体系中用于防御的马面结构相似而得名的裙饰，是明制传统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马面裙总共有四个裙门，以褶皱的样式对称分布。
0: 成匹的布料被破开，手掌按住一侧，保证布料

0: 群策压褶时的对花工序是决定马面裙是否合格的关键。高温压褶，温度必须控制在200摄氏度。根据布料的花纹图案个数，将布料进行伸缩折叠。每层褶子宽约13厘米，每次对折只放出约7厘米。在确保单个褶顺直的情况下，还需保证褶面连贯不凌乱。熟悉的动作重复起落，扎实细密的针脚，精妙绝伦的图案，手绣赋予了传统服装匠人的温度。孔旭儒传承传统服装制作技艺的背后，也渗透着机器无法体悟的情感。
1: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有朋自远方。
0: 衣袂翩跹间，传承的不仅仅是传统服装制作工艺。作为一名老师，他还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华美的传统服装见证着手工匠人的坚守与创新。在这里，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以从前的方式款款流淌。
3: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
4: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3: 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为在这儿待着吗？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本，两边在人类的

0: 纸张，它将表面正印了整首四分之一的珍贵人整首三里七人。
1: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

0: 默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1: 希望达到正确的历史地位，只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2: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0: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0: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党派及五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3: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力。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

0: 狄钦、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幻香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1: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着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

0: 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1: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2: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0: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2: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3: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隆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

0: 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1: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0: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万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2: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0: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3: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原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7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4: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

0: 全做出规划。
1: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三次起稿，三次定名。
2: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云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啊。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啊，所以呢，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啊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1: 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2: 那么，于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1: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

0: 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一造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8: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9: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0: 我不同意你说的。
8: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8: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

0: 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供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三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四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 1.4 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2: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3: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
2: 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0: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

0: 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1: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0: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1: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0000余吨。
0: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2: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质煤、中热质煤、低热质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0: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2: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
0: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2: 我们现在所在的

0: 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三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参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1: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2: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它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了，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1: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3: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的重点的需要管住这个点，保护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还有这个往下引线这个煤粉管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粉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粉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
4: 就是这个细节图上，煤粉来了以后有一个这个现在隔上的一个分离器，就是上面突出了这个点，煤粉来了以后粗煤粉甩到这个上面，然后细煤粉通过底下走了。
3: 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0%，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是燃烧难。
1: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3: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呢是个关键技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胶，它设计的把它清掉，向炉内清掉8度，这样有效防止了它的结胶，同时引出阀气风，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正在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粉退进去一个，就是把锅炉上的二次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

0: 燃尽后，这进去之后，知道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初步的低带的燃烧，就这燃烧的过程的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带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这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技术进行稳定的燃烧。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 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1: 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 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工艺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扬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 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报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0: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1: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 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万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2025年，阳城电厂肯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0: T300型 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 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 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 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

0: 清洁处理。
1: 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三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三项污染物。

0: 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1: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2: 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2: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做台北市民所期待的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1: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3: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4: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

0: 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四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
0: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以感恩生孝心，忘气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2: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1: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3: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3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3型啊、天宫4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3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一千。

0: 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1: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三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3: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

0: 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1: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2: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十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3: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4: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

0: 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箭型导弹。台湾自产万箭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
2: 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3: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2: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0: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1+1大于2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

0: 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它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2: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美国若想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俄称打击乌多个目标，乌称多地遭俄军空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没有发出任何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红旗招展，繁花似锦，中国各地装扮一新迎接国庆。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今天是中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
3: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4: 雨花英烈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
3: 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
5: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3: 各地人武部组织军地各界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一同走进辖区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6: 一块块墓碑背后是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坚守，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
3: 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使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7: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1: 好，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8: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